0: 今天是8月16号，农历7月初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媒体全链接，呼伦贝尔用好沃土良田，守护粮食安全；
1: 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耕地是粮食生产的命根子，黑土地更是弥足珍贵的耕地资源。一直以来，呼伦贝尔市坚守藏粮于地、藏粮于技发展理念，深耕黑土地保护治理，依托科技赋能、循环种养、精细管护多元举措，持续夯实耕地根基，筑牢粮食安全防线。请听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综合报道。
2: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东北黑土区核心组成部分，呼伦贝尔市始终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统筹山水林田湖扫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深耕边疆沃土，守护粮安根基，走出了一条黑土保护、种养循环、群众增收共赢的可持续发展之路。为留住肥沃地理、涵养水土资源，呼伦贝尔持续加码农田建设与耕地保护工作。截至2025年，全市建成高标准农田918.99万亩，占永久基本农田39.4%，累计实施保护性耕作5101.53万亩次，治理小型侵蚀沟9978条，接梗还田落地112.53万亩，全市耕层厚度达28.83厘米，较2017年提升31.64%，土壤有机质含量每千克54.7克，较2022年上涨4.6%，平均耕地质量等级3.01等，远高于全区5.51等平均水平。曾经逐年变薄、持续退化的土层不断增厚，黑土有机质稳步富集，土壤肥力持续回升，农田固碳保土、抵御风蚀水蚀的能力大幅提升。精准治水施肥是养好黑土、稳好粮产的关键一环。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汉果尔河镇的万亩玉米种植基地，一根根输水管道直接铺到田垄边上，水源边、泵和取水点有序分布，连成一张高效的农田供水网，为这片玉米地稳稳送上灌溉水源。目前，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已建成投用1117口水源井、95处泵和取水点位，依托尼尔基灌区嫩江水系充沛稳定的水源，牢牢守住了农田灌溉的水命脉。田间硬件提档升级的同时，配套产业也同步跟进。本地滴灌带企业满负荷生产，耐用管材有效杜绝滴灌跑冒滴漏，农机加装浅埋气候，播种铺管一次成型，大幅提升耕种效率。不止乡镇农田，呼伦贝尔农垦也全面革新耕种模式，大力推广大垄滴灌密植、全年后精准轮灌技术，借助北斗智慧农机按需输送水肥，减轻农田生态负荷，同时打通种养循环全链条，搭建起桔梗、饲草、畜禽粪污、有机肥、耕地完整循环体系，减少土层翻耕优扰，筑牢水土防护屏障。地表留存的作物残渣就像给黑土地盖上一层保温保湿的保护毯，滋养土壤微生物，修复退化耕地。在技术创新赋能下，各类精细化耕种技术落地见效，油菜丸粒化精量播种、分层施肥缓释增效等技术的普及应用，从源头节约农资、养护土地、提升产能，让黑土地持续焕发生机。呼伦贝尔农垦集团有限公司农部管理部主管李金霞：
3: 近几年呢，我们集团推行了油菜丸粒化包衣技术，这个技术据统计可以降低用种量20%到30%，总之用量减少以后呢，农业的生产成本就大幅降低了，同时也降低了土地的生态负荷，这也保护了生态环境。
2: 黑土地长效保护离不开常态化、精益化的管护举措。为了让护土种粮的实用技术真正落地生根，扎兰屯职业学院联合内蒙古农大、中科院的科研人员长期扎根乡村一线，把农技课堂直接搬到田间地头。专家们在田间带着农户实操练习测土施肥、智慧滴灌、保护性耕作等技术，让农户种地有技巧、养地有方法。如今的黑土管护早已跳出传统经验耕种的模式，搭上了数字化、智能化的快车，全域农牧气象联动预警旱情，科学调配滴灌水源， 农垦机械指挥官物联网平台实时监测土壤干。

0: 施状况、农机作业进度，让农田管户从凭经验转向靠数据、凭精细。为了从根源上养好黑土，守住田间良好生态，呼伦贝尔市农牧局工作人员常年奔走在各旗帜区的田间地头，走进地块，摸清实情，面对面和基层干部、农技人员、种植户交流沟通，找准田间管户的短板和问题，扎实推进黑土养护、桔梗资源化利用、废弃地膜回收处置等各项重点工作，严格守牢耕地保护红线，从源头减轻耕地污染，涵养优质地理，让每一寸黑土地都能持续焕发生机，稳产增收。沃土无垠，耕耘不息，粮安民安，业兴诚兴。呼伦贝尔以科技赋能、循环发展、精细管护为抓手，用心守护每一寸黑土良田，持续筑牢祖国北方生态安全屏障。这片生机勃勃的黑土地，正以稳健的绿色发展姿态，守护边疆良田、夯实区域长远发展的生态根基。
1: 您现在收听的是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2: 近日，满洲理事总工会在国门工会驿站组织开展2026年度党恩相伴工会同行下送清凉慰问活动。启动仪式上，满洲理事总工会相关负责人向坚守高温岗位的全体劳动者致以诚挚问候，并叮嘱各用工单位严格落实高温劳动保护规定，科学调整作业时段，配齐防暑用品，全力守护职工身体健康。本次慰问活动共投入专项物资28.27万元，全面覆盖环卫、建筑、交通、消防、新业态劳动者等多个行业，惠及高温一线劳动者共计1840人。
1: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域，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健全生态治理体系，夯实生态发展基底，激活绿色发展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良性互动，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林海湿地绿意盎然，各类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曾经罕见的一二级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场长文博：
4: 委纳河这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大概有100多种鸟类跟野生动物。在我们平时接触的有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熊、狍子、狐狸、猞猁、狼；鸟类的话，就像白天鹅、丹顶鹤、灰鹤、雕鸮、乌林鸮、长尾林鸮。
3: 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是呼伦贝尔重要天然林与湿地生态保护区块，拥有204万亩林海湿地、18条天然河流，先后获评中国最美林场、全国10佳林场。优越的生态禀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场长文博：
4: 在我心里，就是守护好眼前的绿水青山，让森林常青、绿水长流，林中的动物自在栖息，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日复一日巡山护林，守住的不仅仅是一片林海湿地，更是子孙后代宝贵的生态财富。
3: 在扎实守护森林湿地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呼伦贝尔市聚焦沙化土地治理重点，系统修复草原退化区域生态。新巴尔虎左旗是呼伦贝尔沙地治理核心区域，针对历史草场退化、土地沙化问题，当地立足高寒区域特点，从种苗培育、技术改良、分区治理多维度发力，构建科学适配本地的沙地治理体系。新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5: 在这样的大面积的流动沙地上，首先采取用机械沙桩锁边，等到沙地固定以后，我们再 播种小叶姐姐、洋菜等灌木树种，使沙地彻底固定。在面积较小的流动沙地上呢，我们采取机械沙障全覆盖，辅助于生物沙障，这样完成沙地的治理。半固定沙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全分茎的方式，通过风沙、育林、育草，增加沙地植被盖度，给沙地3到5年的这个休养生息的时间，通过人工补植补播、天然修复，使半固定沙地向这个固定沙地转变。
3: 依托科学系统的治理模式，辛巴尔虎左旗先后在阿木古朗镇周边沙地、甘珠尔沙地、301国道沿线、达赖湖东岸等重点沙化区域采取了集中攻坚治理，累计完成沙地治理面积超400万亩，其中治理流动沙地50万亩。历经30多年持续修复治理，治理区域的植被盖度平均提升了50%，整体植被盖度达到75%以上，沙化土地逆转成效显著，草原生态面貌大幅改善。辛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5: 我将恪守初心，继续发扬蒙古马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激励身边的更多人参与到防沙治沙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3: 呼伦贝尔市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总投资496.3万元，突破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全域覆盖。通过科学布设210个标准化监测样地，完成近2800份植被、土壤样品检测，同步搭建两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市域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筑牢数据根基。依托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已储备近7万亩造林碳汇项目，预计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碳中和林。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中心负责人张威：
6: 我们立足本地林草师交错的生态特色，搭建起了全区首个旗舰级的全类型碳库计量模型，配套完善了本地化技术的规范，彻底解决了以往高寒地区碳汇核算标准不适配、数据不精准的问题，真正摸清了我们自己的生态碳家底。
3: 为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额尔古纳市创新搭建林草碳账户、碳票制度框架，简化碳普惠开发流程，大幅降低基层碳汇项目落地门槛，同时积极探索碳汇加金融融合模式，成功落地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变现的关键通道。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中心负责人张威：
6: 此次试点最大的突破就是构建起了碳汇资源的调查、计量、储备、交易、金融赋能的全链条发展体系。我们不再只是守着绿水青山，而是通过标准化、市场化的运作模式，让静态生态碳库变成了可交易、可融资的绿色资产，切实地实现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的双向共赢。
3: 多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夯实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并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服务功能、绿色发展质效同步提升。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完善全域生态治理体系，壮大绿色生态产业，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7: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1: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8: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1: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8: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1: 旗帜新闻联播。
2: 您好，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启示新闻联播》。
7: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2: 阿荣旗精细小区治理，守护安居幸福；
7: 满洲里市红十字会联合血站普及献血知识，传递公益温情；
2: 歌舞飞扬，运动悦心，根河市河西街道幸福社区惠旧邻里温情画卷。
7: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1: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2: 小区是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单元，也是基层治理的最小阵地，连着万家冷暖。基层小区治理的关键在于理清权责边界，畅通诉求渠道，压实监督责任。阿荣旗通过理顺物业业委会、社区三方履职链条，让居民遇事有门路，诉求有回应，难题能解决，以精细化、规范化的基层治理守护群众安居幸福底色。请听阿荣旗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赵晶晶、温长春、李莹的报道。
9: 日常居住中，小区环境卫生、设施故障、秩序维护等问题时有发生，居民遇到难题最先想到联系物业，但偶尔会出现处置滞后等情况。到底哪些事项归物业负责？居民又该如何依规维权化解问题？纳吉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清扬：
10: 服务内容包括日常物业服务，和公共设施维护。日常服务呢，包括小区卫生清扫、绿化氧化、安保巡逻、门禁管理以及公共区域秩序维护。公共设施维护呢，就是小区的楼道、电梯、供水供电管理、路灯、下水管道监控等共用设施的维护，这些呢都可以去找物业。
9: 按时足额缴纳物业费，却无法享受到对等的物业服务，是不少居民的烦心事。面对物业服务质价不符、履职不到位等问题，居民该如何有效监督、督促整改？纳吉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清扬：
10: 物业解决不了，需要找业委会的，就是包括监督物业，比如物业服务质价不符、不履行合同，由业委会呢对物业展开评议，督促其整改。之后还有就是重大事项决策，比如更换物业公司、制定小区管理规约、使用住宅专项维修资金，以及改造公共场地、安装充电桩，以及部分小区的公共资金管理，这些是都要找业委会的。
9: 业主委员会是由小区全体业主民主选举产生的自治组织，是连接居民与物业、社区的关键桥梁，也是破解小区治理难题、保障业主合法权益的重要载体。西河国际一期业主委员会主任朱光敏：
11: 我们业主委员会呢，是业主大会选举的一个业主代表的一个执行机构啊。那么业主们呢，有对这个小区的管理啊各方面有自己的诉求的时候呢，可以先找的是物业。物业要是执行力度不够啊，或者是没有去解决一些问题，这个时候我们是代表业主会跟物业进行协商和沟通。
9: 阿荣旗鸿运五期二期业主委员会主任郭文斌：
12: 业委会那责任很大，也有一些担当。担当的是啥？是小区的所有业主的那个心声。小区业主有问题的情况下，都找到业委会。通过业委会沟通了之后呢，很快的就能解决。
9: 业委会的成立，有效破解了居民个人维权难、物业缺乏监督、小区治理松散等痛点，让小区管理有监督、服务有约束、诉求有渠道。规范化治理落地后，各小区面貌与服务质效焕然一新，居民居桂红：
13: 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你就半夜有点啥事在群里里喊，说是电梯坏了，或者是家里那嘎有啥故障了，马上就是回应。
9: 阿荣旗华运达物业有限公司经理侯启飞：
14: 公展物业来了之后，是门禁也做了人车分流，包括各个拐弯拐角死角的地方，咱都是设立上广角镜了，大部分都业委会帮忙出面调解。
9: 业委会常态化履职，让小区治理实现有人对接、有人监督、有人维权，物业服务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居民的归属感、幸福感和满意度持续提升。一百住宅小区业委会主任于文才：
15: 成立业主委员会啊，社区就配合我们，帮我们就是协助 监督把这个地下管道修好了。修好以后呢？

0: 实基层治理根基，理顺小区管理机制，纳吉镇构建起乡镇统筹、社区主管、网格兜底、双向监管的精细化治理体系，对辖区物业公司、业主委员会开展常态化指导、监督、考核，全面规范小区管理秩序。纳吉镇经济发展和建设办公室主任王清扬：
1: 如果小区没有物业服务企业，业委会也不履职尽责，出现小区问题呢，可以反映到所属社区以及纳吉镇政府，由纳吉镇对接相关的行业主管部门呢协调解决。
0: 理清了物业、业委会、社区各自的职责定位和办事渠道，让居民遇事不迷茫，诉求有门路，充分享受到城市精细化管理带来的成果，让我们的生活更舒心、安心、顺心。
2: 为普及无偿献血科学知识，消除市民献血认知误区，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精神，近日满洲里市红十字会联合呼伦贝尔市中心血站满洲里分站，走进北湖博爱驿站，开展无偿献血公益宣传活动。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刘威的报道。
3: 活动现场设立了无偿献血科普展板，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向过往市民发放宣传单，细致讲解无偿献血政策、献血流程、用血福利以及献血前后健康注意事项，面对面解答市民关心的有关献血的疑问。志愿者郝思瑶：
4: 我们在现场为大家提供免费的血压测量、血型初筛、献血健康咨询等服务，并且贴心地准备了饮品与食品，方便献血前后饮用。适量的无偿献血不但不会损害健康，反而可以降低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按照国家的标准，献400毫升全血仅占人体血液总量的10%左右，流失的血液成分在短时间内便可以恢复。希望更多的市民可以了解献血，并且参与献血。
5: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6: 走进根河市河西街道幸福社区，欢快的音乐声、清脆的击球声、爽朗的谈笑声交织在一起，热闹又温馨。不用远行，不必奔波，居民在家门口就能跳舞、唱歌、运动、健身。丰富多彩的日常文体活动，让社区居民的每一天都充满活力，烟火满满，幸福满满。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吴倩倩、孙继开的报道。
7: 在社区活动室内，根河市河西街道办事处白桦林艺术团的队员们早已就位，开启了充实的日常排练。大家分工有序，默契配合，认真打磨每一支舞蹈，练习每一段小合唱，琢磨每一处器乐演奏细节。根河市河西街道办事处白桦林艺术团队员张秀珍：
8: 我们团队每天都坚持排练，大家一起跳舞，一起交流，心情特别舒畅。以前我们待在家里，现在我们走出门参加集体活动，身体和精神状态越来越好，邻里邻居关系越来越融洽。特别感谢社区给我们搭建这么好的平台。
7: 不止歌舞翩跹，器乐声声也为社区生活增添了不少雅致乐趣。居民们在这里以乐会友，吹拉弹唱，切磋技艺，在旋律中放松身心，陶冶情操。根河市河西街道办事处白桦林艺术团队员李成林：
9: 社区的活动气氛特别的好，可以和邻里朋友们在一起练练乐器，唱唱歌。在这里我结识了很多朋友，不仅丰富了我的业余生活，还提高了我的幸福指数。我在这呼吁更多的人加入我们这个大家庭啊，来社区咱们一起玩啊，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7: 文艺阵地暖意融融，运动区域同样活力满满，乒乓球室内气氛热烈，居民们自由组队，两两对打，挥拍、打球、扣杀，你来我往，节奏轻快。其中一位八旬老人身姿稳健，步伐轻盈，精神气十足，完全看不出岁月的痕迹。他每天坚持打球锻炼，用热爱诠释健康生活。居民戴庆华：
10: 我在这个幸福社区

0: 乒乓球好多年了，退休以后就是没事干了就打打乒乓球，强身健体。这个幸福社区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好的条件，你看这屋多宽敞，三张球台，设施也挺完善。我建议老年人都多运动运动，这样对身体健康有好处的。
1: 在幸福社区，文艺有舞台，运动有场地，邻里有温情，常态化的文体活动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健身娱乐交友，既丰富了大家的业余生活，也涵养了文明和谐的邻里新风，让幸福看得见摸得着。下一步，根河市河西街道幸福社区将持续丰富文体活动形式，盘活社区资源，打造有温度、有活力、有烟火气的宜居幸福社区。
2: 近日，世界500强企业德国博士集团走进牙克石市第七中学，为学校捐赠电脑等科创设备，充实校园科创实验室硬件资源，以实际行动助力校园科创教育提质升级。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顾立鹏、麻世泽、江怡静的报道。
3: 科技兴则少年兴，少年强则国家强。为落实科教兴国、产教融合发展要求，助力青少年科创素养培育，博士集团为学校无偿捐赠20台电脑和创客工具等教学器材，补齐学校科创实验室硬件短板，用于学校常态化科技课堂、社团科创活动、青少年科技创新竞赛实训。牙克石市第七中学数字先锋青年创新工作室教师张志文：
4: 本次博士捐赠的打磨机、瓦斯烙铁、胶枪等工具，确实极大丰富了我校科技社团和劳动课的教具库，实实在在地解决了以往器材短缺、很多学生共用一台器材的难题。学生能够亲手完成科技作品的加工模型制作了。这次捐赠极大地丰富了我们的器材库，丰富了劳动教育和物理课堂实践结合，为我校科技竞赛、实践综合活动提供了充足的硬件支撑，全面提升了实践教学的质量。
3: 当前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人工智能浪潮奔涌而至，素质教育深入推进，教育正经历前所未有的深刻转型。牙克石市第七中学在教育双减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2025年成立数字先锋青年创新工作室，一年间师生满怀热情积极探索，利用课余时间钻研编程、 3D 建模、机器人操控等新技能，一件件构思精妙的小作品在师生手中诞生。截至目前，学校共申请4项国家专利，参与25次赛事，摘得呼伦贝尔市级以上奖项66个，获奖学生121人。
5: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孙琦，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骑士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听到一首老歌，突然想起某个人，跟着一段旋律回到某个夏天。这里是千千聆听，一扇通往时光隧道的任意门。从青涩的出道曲到成熟的金曲奖，从懵懂的少年心事到通透的人生感悟，我们精选歌手不同时期的代表作，串起那些年的音乐故事，也串起属于你的青春记忆。欢迎您锁定千千聆听，让歌声带你穿越时光，在旋律里找回那个最初的自己。

0: 朋友们好，欢迎走进千千聆听，我是孙玲。在华语乐坛啊，有一位被誉为是大魔王的歌者，他是国家一级演员，是中国第一位通俗唱法硕士学位获得者。他将民族、通俗、美声三种唱法融为一体，创造了独树一帜的跨界唱法。这位歌者，他曾经12次登上央视春晚，在维也纳金色大厅、悉尼歌剧院举办个人音乐会，歌声呢响彻奥运开闭幕式、世博会等国家重大的场合。他就是谭晶。那朋友们，今天的千千聆听，我们就共同分享谭晶那大魔王的跨界之声。
1: 你是否记得第一次被某首歌击中的瞬间？那些旋律里藏着青春的记忆、成长的答案和时光也带不走的感动。千千聆听，带你走进歌手从青涩到成熟的音乐旅程。 FM99.9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让经典重生，让感动延续。我们在歌声里

加尔朵的阿凡达妹妹谭哈哈，网友们是这样称呼谭晶的。2016年，他参加蒙面唱将猜猜猜，用流行、民族、摇滚、戏剧等多种风格征服全场。有人说啊，谭晶是国家队里边最敢玩的那一个啊，他本可以安安稳稳地站在殿堂之上，却一次次地走进综艺舞台，让更多年轻人听见他的声音。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用他的一些经典歌曲啊，一同走进谭晶的音乐世界。现在听到的《在那东山顶上》，这是谭晶最广为人知的成名曲。2002年央视春晚，他首次独唱这首歌，从此家喻户晓。

下来这首《远情》是电视剧《乔家大院》的主题曲，也是谭晶跨界唱反的代表作之一。他用大气又深情的演绎啊，唱出了晋商家族百年沧桑。歌中既有民族韵味，又有流行之感，是谭晶跨界风格的最佳注解。

接下来这首《妻子》是一首献给军人妻子的歌。谭晶呢，作为总政歌舞团独唱演员啊，曾经多次在军旅主题演唱中演唱这首歌。她将女性柔美与坚韧融于歌声，唱出了无数军嫂的默默坚守与深情的守望。这首歌呢，收录于她2006年的专辑《金曲精选》中。

下来这首歌《康美之恋》，旋律优美，意境深远。谭晶用她细腻的嗓音，将一段关于爱与坚守的故事娓娓道来。

龙纹。这首歌由谭晶在央视春晚演唱的，将中华文化的厚重与瑰丽融入到旋律中，歌词如诗如画，从书法国画到诗词歌赋，唱的是五千年文明的薪火相传。谭晶用他大气磅礴的嗓音唱出了龙的传人的文化自信。龙纹。

从在那东山顶上的空灵天籁，到赤灵的古风新唱，谭晶用他的歌声告诉我们，真正的大魔王啊，不是用技巧征服听众，而是用真诚打动人心。好的，让我们共同感谢谭晶，用他的歌声让更多人听到了跨界的魅力，也听到了中国声音的无限可能。这里是千千聆听，下期再会。

0: 诚信是什么？
1: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2: 一百年不变。
3: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0: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4: 爸，好啦。
5: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234、158-0470-78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9: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10: 志在千里，行止无暇，秉烛照夜，一身清白，初心如旭日，廉洁照前程。

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生活当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己走路呢越来越慢，从椅子上起身呢也是格外的费力了，稍微活动呢就浑身乏力，甚至偶尔会莫名头昏呐，还有这个腿脚发软，增加了摔倒的风险。大多数人都会默认这是一种正常的衰老现象，觉得啊，这个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呢是理所应当。但其实呢，这不仅仅是衰老的表现，很有可能是一种容易被大家忽视却严重危害老年人晚年健康的隐形疾病，就是肌少症。很多家庭呢，对于肌少症的认知啊，几乎为空白，却不知道这种疾病啊，是老年人跌倒、骨折、失能卧床的重要诱因，还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种基础的慢性疾病，极大降低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同时呢，也加重了家庭呢照护压力和社会医疗的负担。当然了，为了普及科学和老年健康养护知识，规范大家呢对于肌少症的预防与干预方式，国家卫健委呢也是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的一个食养指南，也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科学实用可落实的一个防治的方案。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海勒尔区医院的针灸理疗科宋维赫医生，也请他呢全方位的来带我们解读啊肌少症，学会科学的筛查，有效的预防，精准改善，守护家中长辈的健康与晚年幸福。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哈，这个了解肌少症，甚至有人都没有听说过哈。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为什么国家会专门针对这一病症发布专属的食养指南？看似不起眼的身体乏力、行动迟缓，为什么会成为国家重点关注老年健康问题呢？接下来呢，就有请宋医生哈，为我们详细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采访到了宋医生，他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国家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它的核心意义与初衷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录音。
1: 现在啊，国家老龄化太快了，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快3亿人了啊，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是普遍的现象。第二呢，就是观念的误区，大家都听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拼命的节食啊，结果瘦掉的都是肌肉，留下来都是脂肪肝和那个骨质疏松。第三呢，是医疗负担，肌少症呢导致了跌倒、骨折、失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所以啊，国家必须发声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控制降糖降脂，保住肌肉才是保住生命线。第四呢，国家发布了指南是为了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符合国人膳食习惯的食养建议，推动早期干预，降低疾病负担。
0: 听完这个指南的发布背景，我们都明白了啊，肌少症呢早已经成为影响全民老年健康的一个重点问题。想要科学防治，首先要知己知彼。很多长辈啊，身体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却始终无法察觉。接下来呢，还是这个请宋医生为我们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它最典型、最容易辨别的症状又有哪些？帮助大家精准的辨别，快速的自查。
1: 肌少症呢，全称叫骨骼肌减少症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肌肉的骨质疏松啊，是一种进行性的、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半肌力下降或躯体功能下降的综合症。 它一般的主要症状，它有核心的症状有三个，就是没劲儿，可能是感觉手的握力下降啊，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了啊，提菜篮的时候感觉提不动了，提一会儿就感觉好累，再一个呢就是走不动啊，走路的时候就步速变慢，以前呢说是走路都带风，说是走路一步三晃啊，再一个呢就是一摔跤。平衡能力相对来说要照之前减弱很多啊，稍微绊一下呢就会摔倒。
0: 你看啊，了解了这个肌少症的定义和典型的病症，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对照自身和家人的身体状况了。其实呢，肌少症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会患上的，它有着明显的高发群体，精准锁定高危人群，才能够做到重点预防，提前干预。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肌少症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看看家里的长辈是否在重点的防护范围内呢？再来听听宋医生是怎么说的。
1: 这是主要人群呢，这主力军相当于说肯定是刚才说的是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啊。再一个，其他还有一种就是患有慢性病的，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慢性心衰啊、COPD， 也就是慢阻肺，还有这个肿瘤啊，或者是慢性肾病啊，这些人的老人都会有以上的问题。但我强调的是，还有说啥，就是中年人现在也开始中招了，甚至年轻人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过度减肥，因为它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它会引起肌肉代谢的。
0: 据了解呢，在临床诊疗当中啊，肌少症其实也有着详细的分类，不同类型的肌少症发病的原因、干预方式、养护重点其实各不相同，分清呢病症类型，才能避免盲目的进补、盲目的锻炼，实现呢科学对症调理。那么接下来呢，宋医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啊这个肌少症的一个具体分类，带大家呢精准区分，科学的应对，一起来听听。
1: 临床上最常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呢，主要是按照发病原因来分的啊，一般可能是分成三大类。首先呢，第一种是咱们最常听说的也是最普遍的，叫原发性肌少症，其实也很好记，你想想原发性一般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和不和其他疾病产生联系，它随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减弱，这身体的功能减弱，它是一点点出现的，它这是叫原发性。这是第二种，就像是就可以叫继发性肌少症，这个就和年龄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它主要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属于后续引出来的肌肉问题，比如说啊，因为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像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类的、消化系统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度缺乏，再者是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什么的，这种都会外在因素导致的肌肉衰减都叫做继发性肌。但是年轻人呢，要是长期卧床生病后他不活动，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他的发病群体更广，诱因也更复杂还有一种，他就是严重的肌少症，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算是肌少症的加重后的阶段。这样呢，不管一开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肌少症，要是一直没重视、没干预，肌肉的量和肌肉力量持续的下降发展到后期呢，不仅是浑身没力，就是走路都费劲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行动障碍，连这个生活自理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特别容易反复摔倒或者是引起其他的各种并发症这就到了严重肌少症的程度，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衰老相关，其他疾病直接导致的因素，年龄相关的合成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如睾丸酮、长生长素什么下降啥的神经肌肉功能退化等，这些是正常的，就是原发性的肌少症。继发性的肌少症呢，是由明确原因引起比如这个活动不足像是那个上班的久坐了，或者是你受伤了，就是那个要需要卧床制动这种再就是疾病相关的，比如是那个关节炎了，你这膝 关节炎什么的，你自己就不能活动太多，那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这个肌少症啊，再有这个恶性肿瘤啊，或者是因器官衰竭引起的这种肌少症。三呢，可能是存在营养不良啊，比如说这个蛋白质啊、能量的摄入不足、吸收的障碍，有一些是可能是像是有的先天性的什么缺铁啊或缺锌啊这种东西，各种微量元素。有的人是因为减肥吃的正常吃的东西摄入不足再有呢，就一部分就可能是因为药物因素因为疾病的情况需要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这种肌少症的出现。

0: 你看啊，通过宋医生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肌少症有着自己的一个详细的分类。那很多朋友呢，最关心的就是日常的筛查方式。大家平时呢，工作繁忙，很难呢频繁的带着长辈去医院进行检查。所以呢，简单、便捷、容易操作的居家自测方法就尤为重要了。早筛查、早发现是干预肌少症的一个关键一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居家自测肌少症的一个实用方法，简单几步，在家呢就能快速的来判断长辈肌肉的一个健康状况。再来听听宋医生的介绍。
1: 我可以教大家几个那个土办法，就是属于简易自测用的啊，它并不代表就是确诊啊，是简易筛查啊，就可以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指环实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伸出小腿啊，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围成一个圈，去到小腿最粗的地方啊，如果是手指圈完全套住了，甚至还有空隙，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它说明肌肉维度它就不够，就坐起来没力量。说这个就是起坐测试啊，找个没有扶手的硬椅子，我们双手抱胸，连续站起坐下五次，如果超过12秒，或者是中间需要手撑膝盖，那么下肢的力量肯定是不足的啊。第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步速的测试，就是行走6到8米。啊，如果是速度小于每秒0.8米呢，提示那个复利功能下降。那第四呢，我们做一个握力测试。握力测试呢，如果是男性是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呢握力小于18公斤，啊，就可以说是我们的肌肉力量有一定的减少。啊，它测试呢需要用这个握力计，如果是没有握力计呢，我们也可以大致用开门呐，或者是拧毛巾的费力感来感知它的力量。第五呢就是小腿围，男性呢小腿的维度如果是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小于33厘米，这可能存在这个肌肉的减少。我们更是自己测量腰围的软尺或者皮尺来测量。以上异常呢，建议进一步的去医院呢，就是营养科、老年科或者康复科做人体成分的分析检查。因为啥呢？这毕竟是咱们徒手简单的自测，具体的还需要一切的来分析，来要更准确的数据。
0: 这个呢是在家的一个居家简易的自测肌少症的一个方法哈，但是平时呢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的一个养护与干预了。无论是健康的老年人预防病症啊，还是呢这个已经出现了轻微症状的长辈改善身体状况，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规范的养护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托国家官方的食养指南，结合专业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日常要如何科学预防有效的改善肌少症，从饮食、运动、作息几个维度给出实用的建议。那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1: 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原发性肌少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营养加运动干预的效果来调节。饮食的预防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1.2克蛋白质，严重肌少症呢可以摄入1.2到1.5克，咱们打比例，打个比方说吧，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相当于2个鸡蛋、1袋牛奶，加上2两的瘦肉，或者是鱼呀、虾呀、鸡啊这种的，再加上我们常规食用的主食啊。第二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 啊，很多老人呢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它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会导致肌肉无力啊。除了晒太阳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或者是遵从这个医嘱补充制剂，这也可以补充是维生素 D 啊。再一个三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就维生素 C E 硒等来自蔬菜、水果、坚果，它能减少氧化应激损伤肌肉四呢就是足够的能量就是避免结石导致的肌肉过度结石导致肌肉分解 五呢是欧米伽三，就是脂肪酸，它有在深海鱼类、亚麻籽油类它里边含有，它可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六就是指南推荐个性化食养原则，结合本地食物资源，如奶食、牛羊肉、杂粮等，它都是有利于这种预防肌少症的发生。锻炼做一些这个抗阻的训练啊，就相对来说抗阻训练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和东西较劲儿啊。通常呢可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啊弹力带呀、自重训练的，因为如果是老人嘛，不建议做一些这个器械的训练了，咱们用一些的自重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可以做一些这个啊靠墙静蹲了、上下台阶了，或者是弹力带划船动作，是拉弹力带锻炼我们的背肌，防止它驼背啊。靠墙静蹲呢，我们就是靠墙，背靠墙，大腿与地面平行，像坐一把这个隐形的椅子，这对膝盖的保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啊。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些体重练习，就是平时扶着桌子，脚尖点起来，锻炼小腿，小腿有力量，跌倒的风险它就自然就能降低了啊。它我们可以通过是每周锻炼个2到3次。啊，每次可以做8到10个动作左右，啊，每个动作可以做1到3组，每组10到15个。就是老年人呢，就咱们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减量，就是不要做量太大，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劳感，但不要过于劳累。强调呢循序渐进，动作要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严重肌少症的患者，应在正规的医院康复科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是盲目的过度训练。他这个同时也可以与一些就像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公园是踢踢毽子啦，或者是甩甩响鞭了这种的，打打这个冰球冰嘎那种的，锻炼锻炼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慢跑啊，或者是有氧的那个步行啊，这都是可以的。
0: 晚年的幸福生活呢，离不开健康的身体。肌少症是可防可筛可以改善，并非呢不可逆的衰老难题。在这里呢，也提醒每位朋友哈，要关爱家中的长辈的健康，别只关注着一些大病啊、慢病，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容易忽略的一些健康问题了。尤其是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肌肉的健康，坚持早筛查、补营养、练力量，科学的规避跌倒、骨折、失能风险，守住长辈晚年生活品质，也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拥有健康、自在、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刚才呢，我们聊完肌少症的一些科普知识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很多人呢，成年之后啊，觉得为什么这个近视度数呢还会再增加呢？医生就提醒了啊，20至30岁的时候呢，这个护眼也千万不要松懈。很多人以为啊，这个成年之后啊，近视度数就定型了，其实不一定。相信不少近视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摘下眼镜之后呢，不仅看不清东西，甚至呢也听不清别人说话了。你看，明明是看不清哈，怎么跟这个听力有影响呢？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咋回事哈。这个视力下降的同时呢，听力也会受到影响吗？成年之后近视度数还会长吗？很多有人有这样。

的疑问哈。据介绍呢，这个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仍然可能是持续进展，尤其是在20至30岁之间，原因呢主要分为这两类。就是病理性的一个近视，那这个就是多与遗传相关。即使呢成年之后呢，眼轴仍然可能持续增长，而且呢常伴有眼底病变的风险。如果成年之后每年近视的增长超过50度，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需要警惕了，及时就医。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良的用眼习惯，这个其实更是常见的原因。因为现在我们长时间对着电脑啊、手机呀、睫状肌肉呢是持续紧张起来，容易导致视疲劳和度数的一个加深。比如说呢，前段时间哈，这个网络科普比较多的是关灯之后侧着身躺着玩手机这个习惯，那相关的医生就说了，说侧躺的时候呢，双眼离屏幕的距离和角度是不同的，长期呢调节负担不均衡，容易导致屈光的一个偏差。而且呢灯光啊这个很暗，甚至呢关了灯看手机，屏幕的亮光直接刺激我们眼底的黄斑部啊，长期容易引起什么呀，黄斑病变。另外像屏幕呢这个亮光哈，也是什么呀，容易引起视觉疲劳、干眼，还可能诱发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

问什么说摘了眼镜还感觉好像还听不太清了呢？据介绍啊，这不是错觉，但也不是耳朵真的出现了问题，这是大脑在多感官信息整合时的一种资源分配现象，不代表听力真的受损，不必过度的担心。人呢，主要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接收外界的信息，大脑呢会将这两个渠道的信息呢整合在一起，形成对事物的一个整体感知。当近视的人摘掉眼镜之后呢，也看不清对方的口型啦、表情啦、手势啦等等哈。此时呢，大脑会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这个视觉系统，就试图我看不清，我要努力去看清。那分给听觉系统的注意力就相对减少了，于是此刻啊，我们便听力下降，有这样的感受。当然不同近视程度的护眼也是不一样的，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才能够看得清楚、看得舒服、看得持久。不同近视程度的人群呢，护眼方法也有所差别。第一呢，不近视的儿童青少年要如何进行护眼呢？儿童青少年其实正处于一个成长的发育期，也是防止近视的关键期，建议生活当中做到下面几点啊，注意给眼睛放松时间，每学习45分钟就休息10到15分钟。休息日呢，尤其是这个周末啊、假期呀、最好是走出家门，多在阳光的照射下进行户外运动。空闲时呢，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即便使用也要保持用眼的距离。

0: 么第二类呢，就是低中度的近视的人群应该怎么护眼。已经近视但是还没有发展为高度近视的人群，生活当中呢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呢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多看一些绿色植物或者是远眺。像验光不准、镜片度数和实际度数不符，会让呢近视发展得更快。建议呢成年人1年半到2年要换一次近视镜啊，至少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度数是否有所变化。那青少年时期呢用眼比较多，那最好呢3个月或者半年就要检查一下你的一个近视的度数情况了。如果哈真的是跟实际度数不符合，那么尽快呢就要再换一个新的眼镜了。那么对于这个高度的近视人群，我们应该怎么防护我们的或者是这个保护我们的眼睛呢？超过600度而且呢眼轴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称为高度近视。那么有高度近视的人们呢应该是避免可能发生眼部碰撞以及呢增加眼压的一个剧烈运动，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拳击、跳水，像坐过山车呀、蹦极呀等等，都是容易啊增加这个眼压的一个运动之一。那最好是每半年做一次检查啊。另外呢遇到像眼前有黑影啊、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啊，就要尽快就医了，检查一下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等这些问题。
1: 爸爸，这个火箭是飞向宇宙吗？
2: 是啊，宝贝儿，火箭要去太空工作。
1: 那我长大也要去太空。
2: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成为科学家呀。
1: 是书上写的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吗？
2: 没错啊，其实我们身边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在默默地付出，所以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知道，绿化漂亮了，路越修越宽，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2: 是啊，还有奋斗者号、万米深潜、地铁连通地下通道、高铁8纵8横、大飞机实现出口，这些都是变化。
1: 我们学校新修的操场也更漂亮了。
2: 这是我们身边看得见的发展，即使祖国还有很多领域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祖国的复兴你们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勇于创造，你们的朝气蓬勃正是民族的希望。

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新能源车涉水之后报废，可否全损理赔呢？雨量多的季节啊，这个因涉水行驶导致车辆受损的情形就明显增多了。你比如说呢，这个张先生在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呢，发生了泡水事故，车辆出险，维修费用呢远高于整车的一个保险金额，车辆啊最终做报废回收处理，但是保险公司呢却拒绝按照全损进行理赔。近日呢，北京金融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这个是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一个认定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案件是怎么一回事。新能源汽车涉水之后报废申请全损理赔遭到拒绝。张先生呢，是为了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定损的一个损失保险，保险金额呢为60000多元。保险期间呢，自2024年2月20号至2025年2月19号截止。2024年8月10号呢，张先生就驾驶这辆车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发生了事故，车辆呢因涉水受损。事发当日呢，张先生就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了。保险公司呢派人员呢查看之后，同意由维修机构对于这个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拆解之后啊，确认了电池内部确实有水渍，车辆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这个核心等部件啊因涉水损坏，需要更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等这个配件，这个材料费呢就高达多少元啊，18万多块钱。而这个车的这个投保的机动车车损失这个损失的保险金额仅是60000多块钱，张先生为此啊就支付了这个拆解费就。

3000块钱。鉴于呢，这个维修成本远超过车辆实际的价格，张先生就将车辆做报废回收处理，并办理了注销登记，获得了报废残值2500元。

车辆报废之后呢，张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按照定的这个全损来理赔，并要求呢支付电池的拆解费用。保险公司则认为啊，这个根据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车辆仅是底盘部分涉水了，电池本身呢是具备这个防水功能，正常情况下呢并不会造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的一个损坏。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在双方未就推定全损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该是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而张先生呢擅自将车辆报废处理了，导致无法就车辆是否达到定损啊这个推定全损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呢是由张先生自行来承担。那双方呢协商没有结果，张先生呢于是将保险公司就起诉了，起诉到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要求呢赔偿车辆损失6万多块钱以及呢拆解费3000元。那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这个张先生呢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那么涉案车辆呢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综合事故车辆报价单、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等呢相关的证据，足以认定呢车辆维修费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一个市场价值，那这辆车呢已经不具备维修的一个价值了，应该按照推定全损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呢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情况，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那么这个涉案车辆已经是报废回收，张先生呢收取报废补偿款2500元，保险公司呢要求在保险金额基础上扣除这个残值，与法有依啊，那个有依有据，所以说保险公司应该支付的车辆保险赔偿的金额呢共计6万余元。法院认为关于这个拆解费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为了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一个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进行承担，那么涉案拆解费用是这个定损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应该是由保险公司进行负担。

那综上所述呢，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最后呢，保险公司要支付张先生车辆损失这个赔偿金6万余元及拆解费3000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的判决哈，于是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了。这个北京金融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新能源汽车保险合同的一个纠纷，核心争议焦点就在于这个涉案车辆按照推定的全损金额进行理赔是否具有合理性。那么关于这个推定全损的认定呢，法院认为啊，推定全损制度是财产保险的一项规则，其这个法理基础在于经济合理性的一个原则。当保险的标的在物质形态上虽没有完全的毁损啊，但是呢其修复费用已经是达到或者是超过保险价值的时候，仍然要求被保险人进行维修，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一个浪费，也就是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一个功能就落空了。这个时候呢，被保险人可以按照全部的损失主张赔偿。那么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呢，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机理及维修成本结构与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传统的燃油车定损重点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这种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的核心价值呢是基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这个三电系统。电池总成的价值通常占整车的一半左右，是定损时需要首要核查的对象。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啊，维修报价高达18万多元，远超6万多块钱的保险金额了。那么车辆客观上已经损失修复的一个价值，符合推定全损的一个构成要件。保险公司呢强调，车辆仅是底盘涉水，电池本身是具有防水功能的，所以说不应该损坏呀。对此呢，法院就认为了，新能源汽车呢核心部件技术集成度高哈，这个价值集中，刚才也说到了，传统的外观定损方法无法反映真实的一个损失情况。那么燃油车呢涉水事故主要是看发动机是否被这个水淹损坏，新能源车呢则是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情况进行来判断的，即便外表没有破损，也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拆解检测电池的这个密封性啊、高压绝缘性啊等等，隐性的电路故障呢也应该是纳入定损的范围。那么车辆损失程度的认定应该是以专业的拆解检验的结论为准，而非简单依据外观或者是防水等等级别呢进行推定。那么关于保险人同意拆解定损之后又拒绝赔偿的行为性质，法院认为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及时报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呢到现场勘查，并同意由维修机构拆解电池进行定损，其定损人员呢也是在场见证，保险人行使勘查的一个权利，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定损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构成了对损失事实的一个认可，保险人呢于是啊这个以被保险人擅自报废未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等等程序理由来拒绝赔付，与其在先行刚才说到了先那个行为相违背，违反了保险合同的一个最大诚信原则。那么涉案车辆维修费用远超过保额，已经是无法修复可能了。一审判决决定构成推定全损，是这个平衡双方利益的一个裁量。那所以说综上所述哈，北京金融法院就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车主哈，这个雨季呢出行请尽量呢避开积水的路段，注意安全，谨慎驾驶。车辆涉水出险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积极的配合现场勘探与损失的一个核定。维修或者是报废方案呢，尽可能与保险公司呢协商达成一致。那么的确是需要先行进行处置的情况，务必妥善保留好这个维修的一些报价单或者是报废回收的一个证明、车辆注销登记证明等等啊，就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当中的啊，这些的一些关键的证据。如果就理赔事宜发生了争议，也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或者诉讼等途径依法理性的维权。

0: 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2: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2: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2: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0: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2: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7: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8: 曲项向天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7: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9: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北京时间10点。
1: 讲古说文，断案问心，再见历史，探寻真相。欢迎收听醒目惊堂。

乾隆23年1758年，广西梧州苍梧县，一个名叫于阿吕的破落户状告米店老板邱以成，称其忤逆犯上，殴打主人。时任广西梧州司马代替苍梧县令的李文在心生疑虑，这于阿吕破衣烂衫，三餐不济，怎会和米店老板邱以成扯上主仆关系呢？公堂之上，于阿吕满腹委屈，痛说家史。康熙59年1720年，于阿吕的父亲可怜邱以成落魄潦倒，将其收为家仆，签有卖身契为证。乾隆二年1736年，于阿

阿吕的父亲病故，邱以成外出谋生。如今邱以成发家致富，开了米店，当了老板，却对无依无靠的于阿吕视而不见，实在是丧良心。于阿吕希望邱以成赎回当年和于家签订的卖身契，自己也能得些钱财补贴家用。邱以成却死不认账，还将于阿吕痛打了一顿。于阿吕气不过，这才将邱以成告上衙门，请李文再做主，并呈上了一份关键证据，那就是签订于康熙59年的卖身契。李文再命人将邱以成传唤到堂，两相对质。邱以成面色坦然，他说：“小人开了家米店，于阿吕多次光顾，赊账买米，小人从不计较。时至今日，已欠10贯，小人向其催讨，于阿吕非但不还，还说小人是他家的奴仆，实在是可恶。”李文在出示了于阿吕提供的卖身契，邱以成拒不认账。李文在命其依照卖身契上的文字书写，希望通过笔迹鉴定确认真伪。经过一番比对，邱以成的字迹和卖身契上的笔迹高度相似。李文在以为铁证在手，对邱以成严加讯问，可不管怎么问，邱以成就是不认。眼看天色将晚，李文在也没了主意，下令将邱以成下狱拘押，择日再审，转身回了后堂。李文在愁眉不展，生怕断错了案子，便找来师爷钟灵泉商议。钟灵泉端详了半天，总觉得这卖身契哪里不对，却又说不出来。他从书架上抽出康熙字典，仔细翻阅，很快便斩钉截铁地说：“这卖身契是伪造的。”李文在不明所以，钟灵泉却指出了卖身契上的关键错误。康熙一朝作为姓氏，秋写作山丘的秋，到了雍正朝，为避孔丘孔夫子的名讳，在秋的右边加了个耳刀，这才有了姓秋的秋字。也就是说，在康熙59年签订的卖身契上，绝不会出现雍正年间才被新造的秋字。最重要的是，人的笔迹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增加，悄无声息地发生变化。邱以成的笔迹数十年居然没有任何变化，这是说不通的。次日天明，二次升堂，李文在指出了秋字写法的不同，让于阿吕做出合理解释。于阿吕哪懂这些，只知是阴谋泄露，低头埋首，颤抖不语。李文在下令大刑伺候，于阿吕颓然倒地，这才说出了实情。原来于阿吕和邱以成是老相识，到米店里买米，没钱也能赊账。于阿吕见邱以成如此通情达理，希望邱以成能资助他一笔钱，重振家业。
邱以成却认为这是他痴人说梦，非但不肯帮忙，还要催讨此前欠下的十贯米钱。二人一言不合，动起了手。势单力孤的于阿吕挨了顿揍，就此心怀怨愤，势必要报复邱以成。于阿吕听说朱阿良和邱以成也有过节，登门造访，二人一拍即合，设计了一出卖身契的戏码。朱阿良惯会模仿他人笔迹，于阿吕让其参考邱以成的笔迹，在乾隆23年写下了一份康熙59年的卖身契，并以此为据状告邱以成。李文在听后半信半疑，将朱阿良传唤到堂，命其当众模仿邱以成的笔迹，结果惟妙惟肖，和邱以成的笔迹一模一样。于阿吕、朱阿良诬告邱以成案至此真相大白，李文在判令于阿吕、朱阿良代家示众，以正效尤，同时追回于阿吕所欠的十贯米钱，还给了邱以成。邱以成千恩万谢，叩头离去。殊不知，这并非李文在一人的功劳，在他的背后还有一个名叫钟灵泉的师爷。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某个字会发生变化，地名也会发生变迁。下面的这个故事同样发生在乾隆年间，也是在广西。广西桂林府新安县有一个文不成武不就的闲人，名叫谢林川。他家祖上世代为官，门第显赫，可到了他这一代，家道中落，生活窘迫。谢林川有一位至交好友，名叫谢四音，是湖南衡州清泉县人。因为一笔写不出两个谢字，二人便通谱连宗，认作同族。谢四英家境富裕，时常接济谢林川。起初谢林川心存感激，可久而久之，谢林川居然将谢四英的好意当成了应该应分的事儿。这一天，谢林川毫无顾忌地向谢四英借钱。谢四英此时手头也不宽裕，并没有立刻满足谢林川的要求。岂料此举惹恼了谢林川，在他看来，谢四英帮助自己那是理所应当的，既然你不仁，休怪我不义。都说臭鱼配烂虾，祖上世代为官的谢林川找到了祖上官至尚书的田敬才，二人臭味相投，却同样家道中落。谢林川唆使田敬才拟定状纸，到衙门去告谢四英。状纸中说，谢四英的祖父谢生曾是田尚书的家仆，田尚书死后，谢生坚守自盗，逃往外地。经查访得知，谢生现在衡州清泉县，请求官府行文提回本省服役。新安县的县令接了状纸，问田敬才有何依据能够证明谢生却为田尚书的家仆。田敬才立刻呈上谢生的卖身契
和田尚书家的名册，以及发给家人口粮的登记本。在名册和登记本上，不仅有谢生的名字，还有谢思音的父亲以及叔父的名字。这些人都曾在谢尚书的家里领取口粮。新安县见证据确凿，准备跨省行文，让清泉县缉捕谢生及其家人，一并提回新安县。谢四英居住在新安县的朋友得知此事，急忙赶到清泉县给谢四英通报消息。谢四英闻讯大怒，立刻实施反诉，以串通勾结、诬陷好人的罪名控告谢林川。官司从清泉县打到衡州府，一直告到了湖南省按察司。谢思英要求跨省发文，将田敬才调到湖南当面对质。谢林川听说谢思英在湖南发起反诉，立刻躲了起来，唯有田敬才傻乎乎地等着官府上门，和案卷一道被解送至湖南巡抚衙门。官司被巡抚衙门下到衡州府，经过一番检验，衡州知府认为田敬才提供的卖身契、名册、口粮登记本不似有假，确为实证。谢四英满腹委屈，却拿不出足以对抗的证据。身边的朋友和请来的宋师也觉得证据确凿，恐成铁案，若要翻案，何其难也。就在谢四英忧愤不安之时，一位老先生不请自来，说能帮助谢四英扭转乾坤。谢四英恭恭敬敬地请其上座看茶，老先生悠悠地说：“老朽姓吴，名纳乔，是本县西乡人，听说您遭人诬陷，特来消灾解难。”谢四英忙问需要如何酬谢，吴纳乔连连摆手：“老朽是来帮忙的，旁的先不必说，可否将广西转来的案卷取来一观呢？”谢四英让宋师拿出誊抄的案卷，交到了吴纳乔的手上，心说：“我不知看了多少遍了，却没有任何发现，难道这吴老先生还有火眼金睛不成吗？”吴纳乔翻阅良久，一会儿摇头，一会儿叹气，一会儿点头，一会儿欣喜。谢四英这心里是七上八下，想问又不敢问，唯恐干扰了吴纳乔的思路，只能眼巴巴地等着。吴纳乔放下案卷，对谢四英说：“此案乍看细致严谨，可仔细分析便知其漏洞很大，一经指明便可转败为胜。”谢四英又惊又喜，连忙躬身施礼，请吴纳乔为其解惑。吴纳乔笑着说：“一经道破，一文不值，若有千金，自可转还。”谢四英也知道这忙不是白帮的，可如此明目张胆的要钱，莫不是欺上门的骗子吧？见谢四英犹疑不定，吴纳乔说：“
老朽若指不出问题关键，不能帮您翻案，千金仍在此地，您有什么可担心的呢？谢思音一听也是这么个理儿，便取来千金放在吴纳乔的面前，恭请吴纳乔为其解惑。吴纳乔说，此案证据严密，内容充实，乍一看滴水不漏，可假的终归是假的，空中楼阁迟早是要塌的。康熙三年，衡州府隶属湖南衡永宾道，道府均治衡阳县。乾隆22年，朝廷将衡阳县一分为二，这才有了大家熟知的清泉县。如果签订于雍正朝的卖身契是真的，那么谢生理应自称衡阳县人，怎会自称清泉县人呢？这定是田景才不知地名典故，才露了马脚。谢四英听后茅塞顿开，恨不得叩头致谢。吴纳乔也不含糊，刷刷点点代写成文，有理有据，之后拿下千金飘然而去。公堂之上，衡州知府见到成文，意识到被耍了，心中非常恼怒，对田景才严加讯问。田景才无言以对，只好将始作俑者谢林川给供了出来。谢思音得知这是谢林川的手笔，气愤至极，他三番五次地向湖南巡抚衙门提起上诉，强烈要求将谢林川押赴湖南当堂受审。湖南巡抚衙门随即派人亲赴广西，将谢林川押送至湖南衡州府。经过一番讯问，谢林川如实招供，和田景才所得交代相符。这起无中生有的案件终于真相大白。至于谢林川、田景才最终受到了怎样的刑罚，书中并无具体交代，只说是二人狼狈为奸，诬告陷害他人，结果受到了律法严惩。有清一朝，民间诬告成风，各级官府通常是以史无讼为目的，只重视命、盗、谋逆等大案，而对互婚田土纠纷基本上都是冷处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调解的调解，能私了的私了。若不是这二人将官员当猴耍，十有八九不会受到严惩。

0: 弓，头顶一横为天，一分一秒的专注，一生一念的实验，铸成冲破长空的一瞬，天宫圆梦，突破极限。
1: 三二一，点火！
2: 点火！
3: 他们也在机器公关做出来这些装备，才支撑了我们航天这种大国重器的产出。
0: 弓，脚下一横为地，寸寸土地，粒粒种子，脚踏实地造万物，不露锋芒前耕耘。
4: 基因就是种子的芯片，小麦中含有11万个

0: 因，我们要把好的基因捞出来。
1: 工，中间一竖是人，工人之工，工匠之工，做工之工，工作的人顶天立地。
2: 如今中国新能源汽车的三电技术已经在全球领先，
3: 我国的建材生产工艺特别是节能效率已经是世界领先。
4: 工者，两横一竖立天地，中国精神续传奇。

0: 我给您看件传家宝啊。
1: 嚯，您这什么武器啊？
0: 不懂了吧？
1: 啊，
0: 这叫烟锅子，
1: 这也能成传家宝？
0: 那当然了，200多年了。
1: 是啊，
0: 打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那辈传下来的，我都用了30多年了。
1: 嗨，祖传老烟枪啊。
0: 呸，这烟锅可浑身都是宝，金子的烟锅头，黄的玛瑙杆，白的翡翠嘴，绿的
1: 你的牙，黄的手指头，黑的你的肺呀。
0: 怎么了？
1: 那得多黑呀。
0: 不至于吧，我这叫饭后一支烟，赛过活神仙。
1: 我跟你说啊，小小一支烟，危害万万千。你现在吞云吐雾，将来病痛缠身
0: 啊！你可别危言耸听。
1: 哪儿啊？现在公共场所都不让抽烟了，不抽烟，一来身体健康，二来也是一种高尚的公共卫生道德。
0: 哦，那我戒，我戒，我戒了还不成吗？
1: 不过马克吐温可说了，戒烟呐，是件很容易的事儿，我已经戒了1000次了。
0: 我明白，我明白，关键是得有恒心，
1: 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0: 早戒早轻松。
2: 以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3: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4: 我们都不再适合这个节目。
3: 我们畅谈文学的温度，解读电影的留白，
4: 现在已经不存在，
3: 也走进呼伦贝尔的四季牧歌，聆听草原深处的故事与回响。
2: 从文学经典到银幕佳作，从城市书房到无银幕场，聆听记与美好相遇，与辽阔对话。

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再一次和您相遇在电波中。这个声音来自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聆听记，我是孙玲。

从清初落居嫩江流域到现今啊，300多年漫长的历史空间，让以渔猎放牧为生的达斡尔族人既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达斡尔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其中呢，极具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礼，就是达斡尔族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其婚礼仪式程序犹如一部史诗般的生动画卷，婚礼前后的整个过程无不蕴含着达斡尔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在莫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啊，也就是中国第一个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展厅中，悬挂在展柜的达斡尔民族传统婚俗礼服精美又别致，彰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达斡尔的传统婚俗文化。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理想，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达斡尔族的传统婚俗。按照传统的习俗呢，达斡尔族人的婚礼是要经过牵线、提亲、定亲、过彩礼啊、定结婚日期以及结婚五个步骤。从男方提亲开始啊，融入了古老的信仰文化、民族文化、道德文化等婚礼习俗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便开始彰显出了他独特的风格了。
2: 从达斡尔族婚礼整个过程来看呢，从这么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唾眉说亲，第二是缠特。托利，这个缠特和托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礼必须要过两次礼。第四个呢，就是迎亲；第五个是送亲；再一个就是呢，婚宴。我们达斡尔族啊，这个很多年来吧，都是在这种特定的不成文的程序下进行的。第一个是必须有人说媒，第二是呢，就送彩礼。第一次送彩礼叫缠特，第二次送彩礼叫托利。那么这完了以后呢，新郎到这个姑娘家去迎亲，完了姑娘家是送亲。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结婚这个喜宴上的很多场面，这个人怎么入座呀，结婚的祝福词怎么说。达斡尔民族中啊，婚姻观念既保守又开放，过去基本上呢，这婚姻大事呢由父母包办，长辈做主，青年男女呢被处于很被动的地位啊。那现在呢，年轻人只有恋爱关系确定后告知双方父母，征求长辈的意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反对意见呢，就可以举行订婚仪式了。虽然这个年轻人的谈恋爱已经定下亲事，但是还要采用这个托媒说亲的方式。这里的媒人呢，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媒人，而是从这个亲朋好友中选取的，男方请一位与女方家有近亲关系，而且能善言辩的人，待久呢，到女方家。这个礼节性问候以后啊，婉言地说出他的来意，并详细介绍这个男方即男方家的情况，比方这个男的这个小伙子个头多高，长得怎么样，品德品行怎么样，能不能干活等等，他们家这个家庭情况，有多少地，有多少只牛，有多少匹马，多少只羊，都是详细的给介绍。对于女方家长提出的问题呢，他是逐一给回答。如果女方父母表示愿意接亲，媒人呢就将带来的酒给倒到酒盅里头，表示感谢和祝贺，这个婚事就促成了。如果说这个女方家不同意，这个说媒的呢，只不过就是口头形式，说一说就 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如果女方要是同意的话呢，就是说她以用酒和好饭菜来招待这个提亲的人。如果这个提亲的人比较远，那就留着他们家吃饭，这个而且让他留取。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提亲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达斡尔人实行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制啊，这是有史以来的传统，非常的久远。所谓的氏族外婚啊，也就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去寻找配偶，必须呢是不同姓氏的男女成员。同姓氏通婚啊，已经成为严禁的习惯啊，如法律一般，至今仍为人们所注重。如果有同性的婚配者啊，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过去呢，达斡尔族社会里啊，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当根深蒂固，因而呢，其婚姻关系是属于封建包办性质的，青年的男女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和权利，婚姻大事全凭父母或者老人去做主包办，一切呢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只有唯命是从啊，不许反抗。亲属之间通婚啊，必须是辈分相等，不同的辈分是不能结婚的。姑表兄弟姊妹或者是两姨兄弟姊妹叫塔拉里啊，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姑母做婆，舅母不能够做婆。舅母作为婆家的现象啊是非常稀有的。如果发生娶姑母女儿为妻啊，习惯上称之为回头婚，血脉倒流了啊，认为是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智力的发达。所以两姨之间的儿女通婚的时候呢，限于不同的姓氏啊，就是姨母与外甥属于同一姓氏，那么就是不能够娶姨母的女儿为妻的。大家明白了吗？
1: 那这一般的讲究是门当户对，门第、家庭、生育，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两家原有的友谊来往及了解情况呢，也在这个缔结婚姻呢，也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达斡尔族啊不与其他民族结婚，特别是不会轻易将姑娘嫁给其他民族的人。在过去啊，达斡尔族中这个封建的婚姻观念根深蒂固，婚姻大事呢完全由父母长辈做主包办，男女青年呢丝毫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父母呢也很少去征求子女的意见，这个男女之间呢戒备森严，一点的约柜都不行。以前这个达斡尔族的婚姻呢，女的和男的在结婚以前，那几乎是根本是见不上面，而且都说不上话。这比方说，姑爷到这个女方家以后，这个女方家的姑娘和这个小伙子们都是看着这姑娘不能出外头，也更不得跟这个新郎官说话，因此来讲是达斡尔的婚姻呢，就以前处于这种状态，因此那个年代呢，很少有的人找着自己心中的非常喜欢的女的做妻子。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达斡尔人现在这个外出上学、招工、还有照干、还有参军，这个工作地点的呢。都不在一起，那么现在呢跟其他民族通婚也比较多了，但是通婚都选择一些宗教信仰都一样的，而且志同道合的作为这个

0: 伴侣。
1: 达斡尔族历史上啊有早婚的习俗，20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呢已经完婚了啊。达斡尔族人定亲的时候，只要认为双方年龄啊、家教啊、出身适当就可以。达斡尔人的婚姻观念啊，受封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啊，过去啊也很讲究门第，必须是门当户对才能提亲。一般情况下呢，是富户不娶穷家女为妻，更不能把姑娘啊嫁给穷人家去做媳妇儿啊。历史上是这样的。
0: 我刚才讲的一部分呢，是咱们当今社会发展以后，经过自己先自由恋爱。那么过去呢，跟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有大分不同，这个也不征求子女的意见，就是父母和长辈就做主，不管你愿不愿意，而且甚至呢，这个女方呢，连结婚那天都见不上这男方的面，就那么结婚。这种婚姻制度呢，按以前坚持了很长时间。由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这种状态就没有了。
1: 过去啊，达斡尔人为儿女选择配偶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从托人说媒到完婚，大体上呢分为5个步骤才能够完成。其第一步呢就是托人牵线，那叫西若依其勒格贝。第二步呢是请一位善于表达的人去做媒人，管这个人叫招妻。订婚是以媒人啊给女方的父母、老人敬酒磕头为准，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一礼仪，亲事便成啊，不能够更改了。第三步呢是新郎相亲送彩礼，这就叫做啊查恩特仪起备。如果女方父母及其主要长者没有异议，表示啊愿意结亲，便提出定亲的彩礼要求了。
0: 查恩特和这个特里是怎么事呢？亲事定妥了以后啊，需要过礼2次，首次叫查恩特。这个礼物呢，必须有新女婿亲自送到。这个礼物一般有呢马一匹，这个马呢马龙头、马缰绳还有马鞍子都全套的，表示牵连姻缘。还有这个乳牛一头，表示什么呢？补偿母亲哺育女儿的乳汁。猪呢是2口，其中一口呢是推毛猪，就杀完了以后毛推好了以后拿下，另一头呢是活猪。还有呢自制制的那个糕点，西格木鲁多姆，还有呢瓦特就是用奶干野果这个磨成以后制成的，这个叫瓦特。还有乌鲁姆是什么呢？就是奶皮的等等。当然这个礼物的厚薄就看那个家境这个贫富的程度，如果是家庭富，那么送的彩礼就要多；要家境困难的话呢，这个送的东西就是看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了。这时候呢，女方设宴招待本族的亲戚朋友，新女婿呢就是拜见岳父、岳母，还有些长辈，就是磕头。敬酒完了就认亲。这个女婿要返回的时候，岳父母呢还要挥征马匹。那么第二次过礼呢叫托罗是什么意思呢？约在婚前的1个月，这个女性的未婚妻送来的补匹、衣物、首饰等，并商定啊这个迎娶的日期。2次过礼以后，男女呢只应两礼而行，礼聘厚薄并不妨碍这婚姻的大事。 那么这个两次送礼送完了以后呢，在第二次送礼的过程当中确定了就是结婚的日期，而且哪天送亲，就是两次过彩礼的这么个内容。
1: 我们再来说说第四步和第五步啊。第四步呢是过结婚彩礼啊，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脱礼。第五步是完婚，办婚事儿呢可是一件大事儿啊，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筹办了，身边的人啊都能够来帮忙，像制作衣服、被褥、宰杀猪啊、牛羊啊，制作瓦特，和热了格，还有吸热了格等等这一系列的，结婚用的美食，所以呢，婚俗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民俗特点。
0: 结婚前一到两天，新郎啊，就是盛装，骑着马前来迎亲。来的时候呢，也可领一些本家族的若干人。这个来了以后呢，当天晚间这个女方的父母啊，准备拉了。什么叫拉呢？就是捏米饭，请两位儿女双全的妇女啊，督促同席的一对新人使用一个碗、一双筷子互相进食。迟夜祝愿，夫妻婚后感情如期如胶，生活呢公甘公苦。那么大多人的这个送亲的习俗啊，一般的是这个男方嘛不去接去，而是女方去送。第二天的早晨，这个送亲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出发了。女方的花的火度，就是男亲家和女亲家呢，就是一般有三个花的和三个火度。最后的一个火度呢，是新娘的姐妹或者嫂子。七个成员都是儿女双全的夫妻，也当个什么离婚的，有一半去世的人呢，都不能去参加送亲的队伍里头。大伙人特别记这个事儿。再一个，这个送亲的车呢，就是以前大轱辘车带棚的那个大轱辘车，由他的亲弟弟或最比较近的弟弟驾车。女婿呢先骑马就回去报告，说他们到哪儿了，马上就要到了。男方呢推选出若干儿女双全的夫妻呀、来这个陪这个来宾。送亲的队伍呢到这个南方的村子外边的时候，必须停在路旁点篝火，引后迎接。这个点篝火呢它还有个说道，因为点篝火呢是这个新娘这个成家以后啊要红红火火。这个时候呢，南方的老少呢七手各一人到这来下马，老者呢向来宾们一一敬酒，然后呢引路前行。到大门以后啊，必须向东南方向，因为大伙人有规矩，这个必须是迎着太阳就是入这个新房。但是在这个日头要落的时候呢，要进的话怎么办呢？因为路途太远，快日落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呢，必须要在大门的西侧悬挂一面镜子，以象征是太阳。这迎宾者呢都排在这个圆楼当中，新郎的父母及陪客人们呢这个立在大门左右。这个新娘呢头上配着红巾，在喜庆的炮竹声中，由妯娌们接下车来，左右相扶徐徐前进。这个娘家来的那个送亲的队伍呢，都在这个以男左女右都欢欢往里进。新郎的父母呢把双杯酒依次敬给来宾，一个是接风酒，第二是那个进门的酒。新娘进西屋以后啊，上南炕面窗户盘腿坐下。这时候呢，妯娌们上来为她解下红盖头，梳理头发。这时候呢，男方这个陪客的人呢就把客人请到屋里入座。这还有个规矩，来这个女的这个客人们呢必须坐在南炕， 这个男的客人们呢必须做到吸炕，这时候有点烟又敬茶，这个温寒温暖以后呢，然后就是大摆宴席。

0: 尔人历史形成的居住地域不同，因而呢在婚俗上就有不同的传统，一般呢是不拜天地，但有的地方却也实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习惯，这是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来的。达斡尔人的婚俗啊，从礼仪到形式都比较繁杂隆重，而在很久以来还伴有体育活动，比如啊像举行射箭啊赛马啊等这样的运动进行作乐啊欢愉。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会使全莫阔人都沉浸在愉快的幸福之中。
1: 远处的
0: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这首送亲歌啊，今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文化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1: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0: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1: 要是出去玩呢，
0: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2: 诚信是什么？
3: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4: 一百年不死变。
5: 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6: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
7: 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
6: 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8: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9: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0: 妈，我上班去了。
11: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0: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了，更有精神头了。
12: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0: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0: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8: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水浒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唱说南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畅说南北》周末音乐版。一周的忙碌缓缓落幕，温柔的周末如期而至，放下堆积的工作，抛开琐碎的烦恼，暂时和紧绷的生活告个别，不用追赶时间，不用匆忙赶路，要允许自己慢下来。祝大家在这个周末都能拥有轻松自在的好心情，被温柔与美好全程治愈。

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由王心凌和张远共同演唱的《凝眸》，这首歌曲是古装剧《永夜星河》的核心 OST， 整首歌曲以宿命感、国风抒情为底色，用男女生对话式来演绎，精准戳中乱世相爱爱而不得的虐心内核，飞而不伤，宿命感满满。

歌曲《随我而安》是2024年都市情感剧《婚内婚外》的主题曲，歌曲以女性自我救赎与内心和解为核心，旋律沉静有力量，歌词戳心，演绎出从破碎迷茫到释然自洽的心路，是一首治愈感极强的都市抒情 OST。

刚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名字叫做《清印》，清印的意思就是刺青般的情感烙印，来写进青春爱恋里的执念、遗憾与放不下的场景。整首歌曲的旋律伤感抓耳，演唱细腻共情，是一首后劲很足的意难平抒情歌曲。

写给未来自己的一封信。臭小子，元宗，你年轻的时候肯定有很大的梦想吧？但随着年纪的增长，目的的不同，心态的变化，总会觉得先把当下给活明白了。不是说不做梦了，是人一定得做梦，但是梦肯定会醒，醒的时候千万别忘记这场梦。

0: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溶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在呼伦贝尔这片广袤大地上，融媒体中心是信息的灯塔，我们扎根于草原文化，拥有最懂本地人的传播渠道，这里的每一则广告都带着草原的风，带着骏马的奔腾。选择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就是选择将您的品牌与这片美丽的草原紧紧相连，融入蒙古包的温馨，融入那达慕的热闹，深入每一个呼伦贝尔人的心。咨询电话0470-312-0234。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3: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4: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5: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5: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式媒体服务。联系电话：0470312034、1580470728，冯先生，期待与您携手共绘美好未来。

欢迎来到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君。就像我们这首音乐作品一样，叫做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希望各位呢在这次时刻能够欣赏到我们这里的音乐，因为的确那目前我们选择听音乐的这个方式是非常之多的啊，无论是在自驾的过程当中，或者是居家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 APP 软件，或者手机呀，或者家里的这样一个高级音响来收听音乐。但是非常感谢你在这个时间依然选择了用广播的方式来收听我们带给您的这段音乐。我们首先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刘宪华带来的 Hope you enjoy the show。

觉得在一天的哪一个时间段听音乐是最让你感觉到惬意和舒适的？有人可能会选择在清晨的时候放上一点轻松的音乐，有可能会是在这样午后休闲的时间哈。但是当然还有很多人可能在午间的时候会有一个午睡的习惯，或者是在傍晚啊。当然也有人会选择在凌晨深夜的时候依然让自己的 radio 或者是自己的音响这样的流淌着一段自己陪伴的音乐。

窗户。这是我个人特别喜欢的一个组合也好，歌手也好，板顿兄弟带来的上个世纪，上上个世纪的哈，恋曲1990。然后其实这样一首歌呢，在今天听起来依然好听。如果说你听到了一些属于你的父辈甚至是隔代的那样一些经典的老歌，然后你依然能够喜欢，那一定证明着你对这样的歌曲是有自己的一种欣赏能力。再或者就可以评辨，就是说你可能成长了，长大了，有阅历了，然后能听得懂或者说愿意来听这样的歌。那还有一种途径，就是你可能会愿意和你的长辈和你的父辈然后呢做一些这样的交流的时候，你也会发现他们那个时代的有些东西你会很容易接受。我忘了走过多少秋，来自于不二 W

辈子该走的弯路，该吃的苦，该撞的南墙，该掉的陷阱，这些一个都少不了，别有一点压力你就受不了了，你给我支棱起来。

家。这个时间您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广播电视台汉语综合广播999音乐榜样，我是主持人严军。带着什么样的一种心情，或者说在一种什么样的境遇之下，你听到了今天我们这样一期节目呢？下面一首歌来自于张磊，人生。

月色星光一彩，恰如你无畏的关怀，杏花开，明媚春来，叹人生苦乐着几载，喜无常，几度无奈，心得你无畏的关怀，心释怀。

0: 其实无论在某一个时代当中，你会发现那些快乐指数最高的人，他们就是在任何一种时代背景之下都能够快乐地从事着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的那一群人。就是你会发现在各种变化当中，他们不受任何影响，然后始终有自己的坚持和自己的坚守，然后做着一件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情。这样的人，他们的幸福指数会比很多人高出很多。你是这样的人吗？
1: 天地有道道好比浪涛，
0: 王鹤也带来
1: 最
0: 旧的熊猫。

信息爆炸的时代，人们在各种信息的这种充斥之下呢，可能很容易产生一种焦虑的情绪，因为我们获取各种各样的可能正面的、积极的、负面的很多消息，通过各种各样的 APP、 手机当中的软件，然后呢有一些信息内容可能就会对你产生一种影响。你是怎么来克服这样一些我们把它叫做污染性的信息对自己造成的二次伤害？最近关注到一条消息，据说是在美国的一家法庭呢就裁决了，就是各种这样的软件当中的这些社交平台的信息，损害了年轻女性的心理健康，然后他们提出了这样一种诉讼。大家有没有感觉到现在手机当中的很多这样的内容对你也产生了一些影响呢？

骗自己。一直在想这首歌原来的名字叫什么，因为原来听这首歌的时候它并不是用汉语来演唱的，但是今天我刚刚听到这首歌名字叫飞哈，没有想起来无所谓。那我们继续来送下这首歌经典老歌，然后翻

0: 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曾经有一个钻石的广告，叫做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其实我们就在想，这个世界上的艺术形式哈，包括这样的一些物质的，它有没有一种永恒的让大家一直喜欢下去的这样一个可能性呢？比如说一首歌，一个艺术作品，一代人喜欢过了，那么下一代人会不会继续喜欢这样的艺术作品和这样的形式呢？
1: 捡起你随手丢的糖果，躲在角落。
0: 这是来自于金志文的糖果。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三名 Top 3。
1: 新歌榜上榜第三名是我们刚刚听到的来自于刘宪华带来的这首 Enjoy the Show。

top five。新歌榜上榜第五名是由赖美云带来的这首《洛克101》。嘿嘿嘿嘿，每次魔法师回应闪耀的期待。好的，这里你正在收听的是999音乐榜样的，接下来我们就欣赏一下刚刚在新歌榜上榜第一名的这首，来自于 Get the Tea 的这首《玻璃》。

0: 彻底。
1: 作为美食的宣传 AD 呢，其实是从来不缺少那些成功的案例的。我们记忆当中可能有很早以前的那个黑芝麻糊的广告，当然了呢，你像作为百事可乐，他们也是总是在不断的推陈出新自己的宣传。那我们现在听到就是他们在最近吧，新进的一首可乐产品的宣传主题曲，叫做 Alive， 你可以把它翻译成鲜活，活着，存在。

show is from Harry Liu. 好，我们听到下面一个作品呢，是来自于刘宪华，versatile， 一个非常有才华的人哈，小提琴自己演奏的，歌曲自己完成的，自己演唱的，就是这首 Enjoy。

新歌榜上榜第四名是一首电视剧的主题歌啊。那现在的年轻人还有多少人一直在追剧，然后喜欢看电视剧呢？但是这首歌却是来自于这部电视剧，叫做《主角》哈，你有看过吗？来自于王菲。

0: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六名 Top 6。
1: 继续来关注新歌榜上榜第六名，是来自于高清晨带来的这首《之外》。

0: 新歌榜上榜第七名来自于韩国歌手带来的 Lemonade。 我们来继续关注上榜第八名，
1: 999音乐榜样上榜第八名 Top 8。
0: 新歌榜上榜第八名是来自于子瑜带来的这首

情歌榜上榜第十名，队长带来同和。99.9音乐榜样，欢迎各位继续来收听我们在这里给您准备的这些音乐作品。下面这首歌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于高清晨带来的《纸外》。

0: OK， 最后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周华健的这首《怎么断句呢》歌词。
1: 座右铭，怎么断句呢？严格定义，散漫。
2: 这个歌词把我吓了一跳。
1: 严格定义，散漫奉行一些未必重要的约定，像是转枕头。
2: 头发都竖起来了。
1: 不计较。
2: 后来我静下心来一想，不对啊，我找大春老师的目的就是要找一些不一样的歌词。
1: 就是未必重要的，可不列入。自己整理房间也算，或者有时图像
3: 怎么断句，
1: 像是转诊通知，随便爱人做什么，告诉你别处有生命。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水木丹青，中国气韵，是儒雅，是坦然，是大度。一叶扁舟，浪逐江上，是从容，是自信，是勇气。山高万仞，海阔天空，是探索，是求知，是进步。繁华似锦，水墨意境，中国的世界，世界的中国。
5: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6: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7: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8: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7: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9: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10: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11: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7: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6: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本节目由呼伦贝尔农垦集团冠名播出。辽阔垂直是你的姿态，神秘蜿蜒是你的性格，大漠草原江河湖海如春雨一般润，如夏日一般暖，秋冬寒暑我们始终一路向前，有温度的广播不惧严寒，直播呼伦贝尔

0: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直播呼伦贝尔，我是雨涵。生活当中啊，很多老年朋友呢会发现这样的情况，就是随着年纪的增长，自己走路呢越来越慢，从椅子上起身呢也是格外的费力了，稍微活动呢就浑身乏力，甚至偶尔会莫名头昏呐，还有这个腿脚发软，增加了摔倒的风险。大多数人都会默认这是一种正常的衰老现象，觉得啊，这个年纪大了，身体机能退化呢是理所应当。但其实呢，这不仅仅是衰老的表现，很有可能是一种容易被大家忽视却严重危害老年人晚年健康的隐形疾病，就是肌少症。很多家庭呢对于肌少症的认知啊几乎为空白，却不知道这种疾病啊是老年人跌倒骨折失能卧床的重要诱因，还会加重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种基础的慢性疾病，极大降低了晚年的生活质量，同时呢也加重了家庭呢照护压力和社会医疗的负担。当然了，为了普及科学和老年健康养护知识，规范大家呢对于肌少症的预防与干预方式，国家卫健委呢也是专门发布了成人肌少症的一个食养指南，也是为我们量身打造科学实用可落实的一个防治的方案。那记者呢也是采访到了海勒尔区医院的针灸理疗科宋维赫医生，也请他呢全方位的来带我们解读啊肌少症，学会科学的筛查，有效的预防，精准改善，守护家中长辈的健康与晚年幸福。相信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哈，这个了解肌少症，甚至有人都没有听说过哈。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呢？为什么国家会专门针对这一病症发布专属的食养指南？看似不起眼的身体乏力、行动迟缓，为什么会成为国家重点关注老年健康问题呢？接下来呢，就有请宋医生哈，为我们详细的解答。那首先呢，我们采访到了宋医生，他给我们大家介绍的国家发布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它的核心意义与初衷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下面这段录音。
1: 就现在啊，国家老龄化太快了，我国60岁以上的老人已经快3亿人了啊，衰老带来的肌肉流失是普遍的现象。第二呢，就是观念的误区，大家都听过有钱难买老来瘦，很多老人拼命的节食啊，结果瘦掉的都是肌肉，留下来都是脂肪肝和那个骨质疏松。第三呢是医疗负担，肌少症呢导致了跌倒骨折失能，给家庭和社会带来了巨大的负担啊，所以啊国家必须发声告诉大家，别光顾着控制降糖降脂，保住肌肉才是保住生命线。第四呢，国家发布了指南是为了提供科学的、可操作的、符合国人膳食习惯的食养建议，推动早期干预，降低疾病负担。
0: 听完这个指南的发布背景，我们都明白了啊，肌少症呢早已经成为影响全民老年健康的一个重点问题。想要科学防治，首先要知己知彼。很多长辈啊，身体已经出现了相关的问题，却始终无法察觉。接下来呢，还是这个请宋医生为我们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肌少症？它最典型、最容易辨别的症状又有哪些？帮助大家精准辨别，快速的自查。
1: 肌少症呢，全称叫骨骼肌减少症啊，大家可以把它理解为啊，就肌肉的骨质疏松啊，是一种进行性的、广泛性的骨骼肌量减少、半肌力下降或躯体功能下降的综合症。 它一般的主要症状，它有核心的症状有三个，就是没劲儿，可能是感觉手的握力下降啊，或者是拧毛巾的时候拧不动了啊，提菜篮的时候感觉提不动了，提一会儿就感觉好累，再一个呢就是走不动啊，走路的时候这步速变慢，以前呢说是走路都带风，说是走路一步三晃啊，再一个呢就是一摔跤。平衡能力相对来说要照之前减弱很多啊，稍微绊一下呢就会摔倒。
0: 你看啊，了解了这个肌少症的定义和典型的病症，相信不少朋友已经开始对照自身和家人的身体状况了。其实呢，肌少症并不是所有老年人都会患上的，它有着明显的高发群体，精准锁定高危人群，才能够做到重点预防，提前干预。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一下这个肌少症的高发人群主要有哪些，看看家里的长辈是否在重点的防护范围内呢？再来听听宋医生是怎么说的。
1: 但是主要人群呢，这主力军相对来说肯定是刚才说的是老人，特别是8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啊。再一个，其他还有一种就是患有慢性病的，就是那个糖尿病啊、慢性心衰啊、COPD， 也就是慢阻肺。还有这个肿瘤啊，或者是慢性肾病啊，这些人的老人都会有以上的问题。让我强调的是，还有说啥，就是中年人现在也开始中招了，甚至年轻人啊，营养不良啊，或者蛋白质摄入不足啊，就是有一种这个过度减肥，因为他蛋白质摄入不足的话，它会引起肌肉代谢的。
0: 据了解呢，在临床诊疗当中啊，肌少症其实也有着详细的分类，不同类型的肌少症发病的原因、干预方式、养护重点其实各不相同，分清呢病症类型，才能避免盲目的进补、盲目的锻炼，实现呢科学对症调理。那么接下来呢，宋医生会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肌少症的一个具体分类，带大家呢精准区分，科学的应对，一起来听听。
1: 临床上最常用最好理解的方式呢，主要是按照发病原因来分的啊，一般可能是分成三大类。首先呢，第一种是咱们最常听说的也是最普遍的，叫原发性肌少症，其实也很好记。你想想原发性一般都是和年龄直接挂钩的，和不和其他疾病产生联系的，它随着这个新陈代谢的减弱，这身体的功能减弱，它是一点点出现的，它这是叫原发性。这是第二种，就像是就可以叫继发性肌少症，这个就和年龄没什么太大关系了，它主要是由其他问题引起的，属于后续引出来的肌肉问题。比如说因为身体得了某种疾病像慢性病心脑血管病类的，消化系统性疾病，或者是长期卧床活动量极度缺乏，再者是营养不良、蛋白质摄入不够什么的，这种都会外在因素导致的肌肉衰减都叫做继发性肌。但是年轻人呢，要是长期卧床生病后他不活动，营养跟不上，都会出现这种继发性的肌少症。他的发病群体更广，诱因也更复杂还有一种他就是严重的肌少症，这个就很好理解了，算是肌少症的加重后的阶段。这样呢，不管一开始是原发性的还是继发性的肌少症，要是一直没重视、没干预，肌肉的量和肌肉力量持续的下降发展到后期呢，不仅是浑身没力，就是走路都费劲甚至有些会出现这个行动障碍，连这个生活自理能力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还特别容易反复摔倒或者是引起其他的各种并发症这就到了严重肌少症的程度，也是最需要我们警惕的。原发性肌少症呢，主要与衰老相关，其他疾病直接导致的因素，年龄相关的合成代谢激素水平变化，如睾丸酮、长生长素什么下降啥的神经肌肉功能退化等，这些是正常的，就是原发性的肌少症。继发性的肌少症呢，是由明确原因引起比如这个活动不足像是那个上班的久坐了，或者是你受伤了，就是那个要需要卧床制动这种再就是疾病相关的，比如是那个关节炎了，你这膝 关节炎什么的，你自己就不能活动太多，那这时间长了也会导致这个肌少症啊，再有这个恶性肿瘤啊，或者是因器官衰竭引起的这种肌少症。三呢，可能是存在营养不良啊，比如这个蛋白质啊、能量的摄入不足、吸收的障碍，有一些是可能是像是有的先天性的什么缺铁啊或缺锌啊这种东西，各种微量元素。有的人是因为减肥吃的正常吃的东西摄入不足再有呢，就一部分就可能是因为药物因素因为疾病的情况啊，需要长期使用糖皮质激素类的药物，它也会导致这种肌少症的出现。

0: 你看啊，通过宋医生的介绍呢，我们也知道了哈，这个肌少症有着自己的一个详细的分类。那很多朋友呢，最关心的就是日常的筛查方式。大家平时呢，工作繁忙，很难呢频繁的带着长辈去医院进行检查。所以呢，简单、便捷、容易操作的居家自测方法就尤为重要了。早筛查、早发现是干预肌少症的一个关键一步。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哈，这个居家自测肌少症的一个实用方法，简单几步，在家呢就能快速的来判断长辈肌肉的一个健康状况。再来听听宋医生的介绍。
1: 我可以教大家几个那个土办法，就是属于简易自测用的啊，它并不代表就是确诊啊，是简易筛查啊，就可以一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指环实验，就是坐在椅子上，伸出小腿啊，用我们的食指和拇指啊围成一个圈，去到小腿最粗的地方啊，如果是手指圈完全套住了，甚至还有空隙，那可能就有一定的危险了，它说明肌肉维度它就不够，就坐起来没力量。说这个就是起坐测试啊，找个没有扶手的硬椅子，我们双手抱胸，连续站起坐下5次，如果超过12秒，或者是中间需要手撑膝盖，那么下肢的力量肯定是不足的啊。第三呢，我们可以做一个步速的测试，就是行走6到8米。啊，如果是速度小于每秒0.8米呢，提示那个复利功能下降。那第四呢，我们做一个握力测试。握力测试呢，如果是男性是握力小于28公斤，女性呢握力小于18公斤，啊，就可以说是我们的肌肉力量有一定的减少。啊，它测试呢需要用这个握力计。如果是没有握力计呢，我们也可以大致用开门呐，或者是拧毛巾的费力感来感知它的力量。第五呢就是小腿围，男性呢小腿的维度如果是小于34厘米，女性的小腿小于33厘米，这可能存在这个肌肉的减少。我们更是自己测量腰围的软尺或者皮尺来测量。以上异常呢，建议进一步的去医院呢，就是营养科、老年科或者康复科做人体成分的分析检查。因为啥呢？这毕竟是咱们徒手简单的自测，具体的还需要一切的来分析，来要更准确的数据。
0: 这个呢是在家的一个居家简易的自测肌少症的一个方法哈，但是平时呢最重要的还是日常的一个养护与干预了。无论是健康的老年人预防病症啊，还是呢这个已经出现了轻微症状的长辈改善身体状况，科学的饮食、合理的运动、规范的养护都是非常重要的。依托国家官方的食养指南，结合专业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日常要如何科学预防有效的改善肌少症，从饮食、运动、作息几个维度给出实用的建议。那再来听听这段录音。
1: 是可以预防的，尤其是原发性肌少症，我们通常可以通过营养加运动干预的效果来调节。饮食的预防呢，我们要保证充足的蛋白质，老年人呢每天每公斤体重摄入1到1.2克蛋白质，严重肌少症呢可以摄入1.2到1.5克，咱们打个比方说吧，一个60公斤的老人，每天要吃相当于2个鸡蛋、1袋牛奶，加上2两的瘦肉，或者是鱼呀、虾呀、鸡呀这种的，再加上我们常规食用的主食第二呢就是补充维生素 D 很多老人呢现在就是在家待着足不出户它会导致维生素 D 的缺乏，也会导致肌肉无力除了晒太阳呢，我们要多吃一些这个深海的鱼类，或者是遵从这个医嘱补充制剂，这也可以补充是维生素 D 再一个三呢，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抗氧化营养素就维生素 C 啊、E 啊、C 等来自蔬菜、水果、坚果，它能减少氧化应激损伤肌肉四呢就是足够的能量就是避免结石导致的肌肉过度结石导致肌肉分解 五呢是欧米伽三，就是脂肪酸，它有在深海鱼类亚麻籽油类它里边含有，它可有助于肌肉的合成。六就是指南推荐个性化食养原则，结合本地食物资源，如奶食、牛羊肉、杂粮等，它都是有利于这种预防肌少症的发生。锻炼做一些这个抗阻的训练啊，就相对来说抗阻训练就是通俗来讲就是和东西较劲儿啊。通常呢可以，我们可以采用一些这个啊弹力带呀、自重训练的，因为如果是老人嘛，不建议做一些这个器械的训练了。咱们用一些的自重或者是轻度的弹力带，可以做一些这个啊靠墙静蹲了、上下台阶了，或者是弹力带划船动作，是拉弹力带锻炼我们的背肌，防止它驼背啊。靠墙静蹲呢，我们就是靠墙，背靠墙，大腿与地面平行，像做一把这个隐形的椅子，这对膝盖的保护是有极大的好处的啊。在我们可以练习一些体重练习，就是平时扶着桌子，脚尖点起来，锻炼小腿，小腿有力量，跌倒的风险它就自然就能降低了啊。它我们可以通过是每周锻炼个2到3次。啊，每次可以做8到10个动作左右，啊，每个动作可以做1到3组，每组10到15个。就是老年人呢，就咱们可以相对来说适当的减量，就是不要做量太大，就是稍微有一些这个疲劳感，但不要过于劳累。强调呢循序渐进，动作要规范，就是有一些这个慢性病啊，或者是严重肌少症的患者应在正规的医院康复科的医师的指导下进行，不能自己是盲目的过度训练。他这个同时也可以与一些就像老年人可以做一些公园是踢踢毽子啦，或者是甩甩响鞭了这种的，打打这个冰球冰嘎那种的，锻炼锻炼身体是很好的，可以做一些这个慢跑啊，或者是有氧的那个步行啊，这都是可以的。
0: 晚年的幸福生活呢，离不开健康的身体。肌少症是可防可筛可以改善，并非呢不可逆的衰老难题。在这里呢，也提醒每位朋友哈，要关爱家中的长辈的健康，别只关注着一些大病啊、慢病，更重要的是要重视容易忽略的一些健康问题了。尤其是今天我们说到了这个肌肉的健康，坚持早筛查、补营养、练力量，科学的规避跌倒、骨折、失能风险，守住长辈晚年生活品质，也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拥有健康、自在、有质量的晚年生活。

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刚才呢，我们聊完肌少症的一些科普知识之后啊，我们再来说一说我们的眼睛的健康。很多人呢，成年之后啊，觉得为什么这个近视度数呢还会再增加呢？医生就提醒了啊，20至30岁的时候呢，这个护眼也千万不要松懈。很多人以为啊，这个成年之后啊，近视度数就定型了，其实不一定。相信不少近视的朋友们有这样的感受哈，就是摘下眼镜之后呢，不仅看不清东西，甚至呢也听不清别人说话了。你看，明明是看不清哈，怎么跟这个听力有影响呢？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咋回事哈。这个视力下降的同时呢，听力也会受到影响吗？成年之后近视度数还会长吗？很多有人有这样的疑问哈。据介绍呢，这个成年之后近视度数仍然可能是持续进展，尤其是在20至30岁之间，原因呢主要分为这两类。那就是病理性的一个近视，那这个就是多与遗传相关。即使呢成年之后呢，眼轴仍然可能持续增长，而且呢常伴有眼底病变的风险。如果成年之后每年近视的增长超过50度，哎，这个时候呢你就要需要警惕了，及时就医。还有就是什么呢？不良的用眼习惯，这个其实更是常见的原因。因为现在我们长时间对着电脑啊、手机呀、睫状肌肉呢是持续紧张起来，容易导致视疲劳和度数的一个加深。比如说呢，前段时间哈，这个网络科普比较多的是关灯之后侧着身躺着玩手机这个习惯，那相关的医生就说了，说侧躺的时候呢，双眼离屏幕的距离和角度是不同的，长期呢调节负担不均衡，容易导致屈光的一个偏差。而且呢灯光啊这个很暗，甚至呢关了灯看手机，屏幕的亮光直接刺激我们眼底的黄斑部啊，长期容易引起什么呀，黄斑病变。另外像屏幕呢这个亮光哈，也是什么呀，容易引起视觉疲劳、干眼，还可能诱发青光眼等等这些疾病。

那问什么说摘了眼镜儿，还感觉好像还听不太清了呢？据介绍啊，这不是错觉，但也不是耳朵真的出现了问题，这是大脑在多感官信息整合时的一种资源分配现象，不代表听力真的受损，不必过度的担心。人呢，主要是通过视觉和听觉来接收外界的信息，大脑呢会将这两个渠道的信息呢整合在一起，形成对事物的一个整体感知。当近视的人摘掉眼镜之后呢，也看不清对方的口型啦、表情啦、手势啦等等哈。此时呢，大脑会更多的注意力分配给这个视觉系统，就试图我看不清，我要努力去看清。那分给听觉系统的注意力就相对减少了，于是此刻啊，我们便听力下降，有这样的感受。当然不同近视程度的护眼也是不一样的，养成良好的用眼习惯才能够看得清楚。

看得舒服，看得持久。不同近视程度的人群呢，护眼方法也有所差别。第一呢，不近视的儿童青少年要如何进行护眼呢？儿童青少年其实正处于一个成长的发育期，也是防止近视的关键期，建议生活当中做到下面几点啊，注意给眼睛放松时间，每学习45分钟就休息10到15分钟。休息日呢，尤其是这个周末啊、假期呀、最好是走出家门，多在阳光的照射下进行户外运动。空闲时呢，也尽量避免或者减少使用电子产品，即便使用也要保持用眼的距离。

0: 么第二类呢，就是低中度的近视的人群应该怎么护眼。已经近视但是还没有发展为高度近视的人群，生活当中呢要有意识的多让眼睛休息，保证充足的睡眠，不要长时间盯着屏幕，每隔45分钟左右呢应该起身活动一会儿，多看一些绿色植物或者是远眺。像验光不准、镜片度数和实际度数不符，会让呢近视发展得更快。建议呢成年人1年半到2年要换一次近视镜啊，至少你要检查一下你的度数是否有所变化。那青少年时期呢用眼比较多，那最好呢3个月或者半年就要检查一下你的一个近视的度数情况了。如果哈真的是跟实际度数不符合，那么尽快呢就要再换一个新的眼镜了。那么对于这个高度的近视人群，我们应该怎么防护我们的，或者是这个保护我们的眼睛呢？超过600度，而且呢眼轴变长超过26毫米的近视称为高度近视。那么有高度近视的人们呢，应该是避免可能发生眼部碰撞，以及呢增加眼压的一个剧烈运动，比如说篮球啊、足球啊、拳击、跳水，像坐过山车呀、蹦极呀等等，都是容易啊增加这个眼压的一个运动之一。那最好是每半年做一次检查啊。另外呢，遇到像眼前有黑影啊、出现闪光感或者视力下降的时候啊，就要尽快就医了，检查一下视网膜是否有裂孔、脱离等等这些问题。
1: 爸爸，这个火箭是飞向宇宙吗？
2: 是啊，宝贝儿，火箭要去太空工作。
1: 那我长大也要去太空。
2: 好啊，那你要好好学习，成为科学家呀。
1: 是书上写的钱学森那样的科学家吗？
2: 没错啊，其实我们身边不仅有科学家，还有各行各业的普通人也在默默的付出，所以才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1: 我知道，绿化漂亮了，路越修越宽，城市变得越来越繁华。
2: 是啊，还有奋斗者号、万里山前、地铁连通地下通道、高铁8纵8横、大飞机实现出口，这些都是变化。
1: 我们学校新修的操场也更漂亮了。
2: 这是我们身边看得见的发展，其实祖国还有很多领域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祖国的复兴，你们是最重要的参与者，所以希望你们勤奋学习，勇于创造，你们的朝气蓬勃正是民族的希望。

一支话筒，勾勒千姿百态；一种声音，感动万里山河；一个画面，展现多彩生活；一种力量，指引前行方向。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直播呼伦贝尔。每一次关注都有价值。

好的，朋友们，这里是直播呼伦贝尔，欢迎回来，我是雨涵。接下来呢，我们来聊这样的一个内容，就是新能源车涉水之后报废，可否全损理赔呢？雨量多的季节啊，这个因涉水行驶导致车辆受损的情形就明显增多了。你比如说呢，这个张先生在雨天驾驶新能源汽车行经积水路段时呢，发生了泡水事故，车辆出

险，维修费用呢远高于整车的一个保险金额，车辆啊最终做报废回收处理，但是保险公司呢却拒绝按照全损进行理赔。近日呢，北京金融法院就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这个是为这个新能源汽车动力电池推定全损的一个认定划定了一个清晰的边界。我们来一起看一看啊，这个案件是怎么一回事。新能源汽车涉水之后报废申请全损理赔遭到拒绝，张先生呢是为了新能源汽车投保了机动车定损的一个损失保险，保险金额呢为6万多元，保险期间呢自2024年2月20号至2025年的2月19号截止。2024年的8月10号呢，张先生就驾驶这辆车行经积水路段的时候呢发生了事故，车辆呢因涉水受损。事发当日呢，张先生就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了，保险公司呢派人员呢查看之后同意由维修机构对于这个锂离子动力电池进行拆解定损。那么这个相关的这个机构拆解之后啊，确认了电池内部确实有水渍，车辆锂离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这个核心等部件啊因涉水损坏，需要更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等等这个配件，这个材料费呢就高达多少元啊，18万多块钱。而这个车的这个投保的机动车车损失这个损失的保险金额仅是6万多块钱，张先生为此啊就支付了这个拆解费就3000块钱。鉴于呢这个维修成本远超过车辆实际的价格，张先生就将车辆做报废回收处理，并办理了注销登记，获得了报废残值2500元。

车辆报废之后呢，张先生向保险公司申请按照定的这个全损来理赔，并要求呢支付电池的拆解费用。保险公司则认为啊，这根据事故现场的一个照片，车辆仅是底盘部分涉水了，电池本身呢是具备这个防水功能，正常情况下呢并不会造成动力电池系统总成的一个损坏。根据保险条款约定，在双方未就推定全损达成一致意见的情况下，应该是委托双方共同认可的有资质的第三方进行评估，而张先生呢擅自将车辆报废处理了，导致无法就车辆是否达到定损啊这个推定全损进行鉴定，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呢是由张先生自行来承担。那双方呢协商没有结果，张先生呢于是将保险公司就起诉了，起诉到了北京市平谷区人民法院，要求呢赔偿车辆损失6万多块钱以及呢拆解费3000元。那这个法院审理之后就认为啊，这个张先生呢与保险公司之间的保险合同法律关系合法有效，那么涉案车辆呢在保险期间内发生保险事故，综合事故车辆报价单、报废机动车回收证明等等呢相关的证据，足以认定呢车辆维修费已经超过了车辆的一个市场价值，那这辆车呢已经不具备维修的一个价值了，应该按照推定全损进行处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59条规定，保险事故发生之后，保险人呢已支付了全部保险金额，并且保险金额等于保险价值的情况，受损保险标的的全部权利归于保险人。那么这个涉案车辆已经是报废回收，张先生呢收取报废补偿款2500元，保险公司呢要求在保险金额基础上扣除这个残值，于法有依啊，那个有依有据，所以说保险公司应该支付的车辆保险赔偿的金额呢共计6万余元。法院认为关于这个拆解费用呢，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64条规定，为了查明和确定保险事故的一个性质、原因和保险标的

益的损失程度，所支付的必要的合理的费用由保险人进行承担。那么涉案拆解费用是这个定损而支付的必要费用，应该是由保险公司进行负担。

那综上所述呢，平谷区人民法院判决最后呢，保险公司要支付张先生车辆损失这个赔偿金60,000余元及拆解费3,000元。保险公司不服一审的判决哈，于是上诉至北京金融法院了。这个北京金融法院呢，审理之后认为这个案件呢是新能源汽车保险合同的一个纠纷，核心争议焦点就在于这个涉案车辆按照推定的全损金额进行理赔。是否具有合理性。那么关于这个推定全损的认定呢，法院认为啊，推定全损制度是财产保险的一项规则，其这个法理基础在于经济合理性的一个原则。当表保险的标的在物质形态上虽没有完全的毁损啊，但是呢其修复费用已经是达到或者是超过保险价值的时候，仍然要求被保险人进行维修，会造成社会资源的一个浪费，也就是使保险合同补偿实际损失的一个功能就落空了。这个时候呢，被保险人可以按照全部的损失主张赔偿。那么新能源汽车的动力电池系统呢，技术高度集成，价值高度集中，其损害机理及维修成本结构与这个传统的燃油车辆存在着明显的差异。与传统的燃油车定损重点在发动机、变速箱、底盘等这种机械部件不同，新能源车的核心价值呢是基于动力电池、电机、电控这个三电系统，电池总成的价值通常占整车的一半左右，是定损时需要首要核查的对象。那么这个案件当中啊，维修报价高达180,000多元，远超60,000多块钱的保险金额了。那么车辆客观上已经损失修复的一个价值，符合推定全损的一个构成要件。

保险公司呢强调，车辆仅是底盘涉水，电池本身是具有防水功能的，所以说不应该损坏呀。对此呢，法院就认为了，新能源汽车呢核心部件技术集成度高哈，这个价值集中，刚才也说到了，传统的外观定损方法无法反映真实的一个损失情况。那么燃油车呢涉水事故主要是看发动机是否被这个水淹损坏，新能源车呢则是不能仅凭外观和底盘情况进行来判断的，即便外表没有破损，也是需要通过专业的拆解检测电池的这个密封性啊、高压绝缘性啊等等，隐性的电路故障呢也应该是纳入定损的范围。那么车辆损失程度的认定应该是以专业的拆解检验的结论为准，而非简单依据外观或者是防水等等级别呢进行推定。那么关于保险人同意拆解定损之后又拒绝赔偿的行为性质，法院认为张先生在车辆泡水之后及时报案，保险公司工作人员呢到现场勘查，并同意由维修机构拆解电池进行定损，其定损人员呢也是在场见证，保险人行使勘查的一个权利，参与并同意拆解定损，已经与投保人共同完成了一个初步的定损核定。那么这个行为呢构成了对损失事实的一个认可，保险人呢于是啊这个以被保险人擅自报废未共同委托第三方评估等等程序理由来拒绝赔付，与其在先行刚才说到了先那个行为相违背，违反了保险合同的一个最大诚信原则。那么涉案车辆维修费用远超过保额，已经是无法修复可能了。一审判决决定构成推定全损，是这个平衡双方利益的一个裁量。那所以说综上所述哈，北京金融法院就驳回了上诉，维持了原判。

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广大的车主哈，这个雨季呢出行请尽量的避开积水的路段，注意安全，谨慎驾驶。车辆涉水出险之后呢，一定要第一时间向保险公司进行报案，积极的配合现场勘探与损失的一个核定，维修或者是报废方案呢，尽可能与保险公司呢协商达成一致。那么的确是需要先行进行处置的情况，务必妥善保留好这个维修的一些报价单或者是报废回收的一个证明、车辆注销登记证明等等啊，就像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案件当中的啊，这些的一些关键的证据。如果就理赔事宜发生了争议，也可以通过协商、调解、投诉或者诉讼等途径依法理性的维权。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吉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3: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2: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
3: 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
2: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
3: 要是出去玩呢？
2: 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这样洗澡，不如这样。小水流奏响欢乐节水乐章，
4: 这样出行不如这样。绿色出行，唱响环保之歌。
5: 来两个大塑料袋。
1: 这样购物不如这样。
5: 谢谢，我有环保购物袋。
1: 节能环保，举手之劳，习惯小改变，生活大不同。
6: 贝尔是融媒体中心广告投放的黄金之选，我们融合多种媒体渠道，横跨广播、电视、报纸、新媒体平台，如同一张大网，全方位覆盖呼伦贝尔的每一寸土地。无论城市还是草原深处，您的广告都能精准送达，海量受众资源在此汇聚，助您的品牌声名远扬，让商业价值在这片神奇土地上无限放大。咨询电话0470-312-0234。
7: 拌好啦。
8: 好香啊，
9: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0: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1: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8: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1: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2: 北京时间14:00。
1: 城市的喧嚣不妨暂时放下，奔波的疲惫慢慢消退。此刻或许你正穿行在人来人往中，或许你坐在窗前看着光影慢慢移动，又或许你只想寻一处安静角落和自己好好待一会儿。无论此刻的你身在何处，心怀何种情绪，都欢迎来到这里 FM 99.9，边走边听，陪你放慢脚步，卸下满身疲惫，一段温柔时光，温暖与你相伴，尽在 FM 99.9，边走边听。
13: 欢迎收听《边走边听》，我是。

蘑菇头李琦在《好声音》的冠亚军角逐时唱了《的真实》这首歌曲，为他赢得了绝对的票率，最终他成为了第二季的冠军。

这首《舍不得》让弦子从一个天真的女孩成长为一个能够笑着面对爱情过往的坚强女生。

电视剧《兰陵王的爱情》狠狠地赚了一把爱看虐恋剧的人们的眼泪。那么这一首由陈晓东所演唱的《突然心动》作为插曲，每到恩情爱情交杂的时候，它的旋律就会响起。

电视剧《好久不见》聚焦了小人物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十余年的情感变迁，通过细腻的叙事展现了爱情与成长的故事。主题曲《好久不见》以温柔深情的旋律和细腻的歌词打动人心，展现了剧中人物之间复杂而真挚的情感。许多观众表示，这首歌与剧情高度契合，也增强了观剧的体验。

胡歌与唐嫣在颁奖典礼上合唱了《好久不见》，也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与情感的共鸣。这两个人不仅在演唱当中展现了深厚的情感投入，也通过这次合作再一次地展现了他们多年来建立的深厚友情。

0: 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2: 戴爱玲所演唱的这首《过场人物》作为秘书俱乐部的片头曲发行，她也被誉为铁肺女王之称，以爆发力的嗓音和流行摇滚风格闻名。

作为电视剧《我是刑警》的插曲，该剧以刑警秦川的成长为主线，展现了基层民警捍卫正义、传承警魂的故事，致敬了崔道植、吴国庆等公安英模以及一线刑警民警。通过歌词当中的光、黑暗和泥泞、沼泽等意象，隐喻了刑警在艰难当中的坚守光明、追寻真相的执着，传递出了捍卫正义、制裁犯罪的主题。

陈浩宇为《灿烂的风和海》创作并演唱了主题曲。陈浩宇不仅在剧中饰演了卖油哥一角，还亲自创作并演唱了电视剧的同名主题曲《灿烂的风和海》，为剧情增色不少。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啊、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字与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6: 曲项向天歌。
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7: 好的，谢谢。
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北京时间15:00。
9: 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每刻精彩不断。

水土养一方人，一片风云藏一段故事，从岭南花开到北国飘雪，从市井心态到天下风云，故事从南北相遇开始，见解在唱说之间展开。触摸真实，感知冷暖，聊遍新鲜，畅说南北。

0: 新闻不堵车，
1: 热点不烫嘴，
0: 大事儿小事儿新鲜事儿，我们
1: 聊给你听。
0: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时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首先快速进入到我们的今天的好消息环节。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暑运客流高位运行，夏日辽阔，草原繁盛。进入七月，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全面迎来2026年暑运出行高峰，航空市场持续升温，客流攀升劲头强劲。
1: 据统计，今年七月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运行保障能力稳步提升，全月共保障运输起降4249架次，完成旅客吞吐量59.5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2.7%、2.2%，单月客流持续保持高位的运行，旺季运行特征显著。自七月中旬起，机场迎来持续客流高峰，日均旅客吞吐量超20000人次。日均航班量稳定在73班左右，高峰日呢达到了76班，出行需求集中释放。
0: 今年以来，机场整体客运市场呈现稳增态势，一到七月累计保障运输起降14948架次，旅客吞吐量达182.50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4.1%、6.6%，航空通达效能持续提升，为全市文旅产业和对外交流提供有力的交通支撑。
1: 为有效应对暑期的旺盛客流，全力保障旅客便行出行，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联合交通、文旅等部门持续优化航线网络布局，联动各航空公司加密重点城市的航班，扩充航空的运力，提升通达效率。
0: 目前多条重点的客源航线实现高频通达，北京日均12到14班，呼和浩特日均13到14班，上海日均9班，南京、青岛日均各5班，杭州日均3到5班，成都日均3到4班，广州、深圳、天津日均各3班。
1: 值得一提的是，北部湾航空今年全新入驻呼伦贝尔航空市场开展运营，首都航空新增一架 A320 驻场过夜运力，进一步充实了机场过夜运力规模与始发航班时刻的资源，密集的航空班次极大的便利了各地游客往返呼伦贝尔。
0: 没错，从客源的结构上来讲，北京、呼和浩特、上海、杭州、石家庄、青岛、沈阳、南京、天津、深圳等城市为主要的客源地，远程跨省游需求旺盛，多条热门的航线客座率突破90%，海拉尔往返郑州、海拉尔往返呼和浩特、往返广州、海拉尔往返青岛、往返昆明、海拉尔往返上海虹桥、海拉尔往返石家庄等航线持续热销，充分体现出呼伦贝尔夏季旅游市场的强劲吸收力。
1: 我们都知道，盛夏时节碧草连天，林海叠翠，正是咱们呼伦贝尔全域旅游的黄金期。呼伦贝尔海拉尔国际机场将以更加完善的航线网络、更加充裕的航班运力、更加贴心的服务保障，搭建起连接全国、通达国际的便捷空中桥梁，诚邀八方来客畅游草原，壮阔美景。
0: 稍后呢，我们快速的进入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是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新闻环节，首先的第一条新闻呢，哎，是和这个一个小男孩有关哈。
1: 嗯，
0: 最近呢是在四川绵阳，一位小男孩在自己的视频账号下面给网友的一句回复就刷屏了网络，
1: 就是火了是吧？
0: 是的，哎，是怎么样的一件事情呢？我们稍后呢就跟大家聊一聊哈。
1: 是，
0: 哎，是有人呢给小男孩是评论了一句哈，说小孩好好读书，努力走出大山。
1: 哎，
0: 你猜这小男孩是怎么回复的？
1: 怎么回复的？
0: 小男孩说：“走出大山啊，坐公交车就可以出去了。”
1: 哎，听这一话，就是这两句话啊，其实就是两代人的一个观念的碰撞哈。
0: 没错，确实是。
1: 对，过去呢，你像大山就是隔绝外界的一个天秤了。
0: 嗯，
1: 那走出大山四个字呢，是一代人靠读书改命的一个执念，是与地理博弈的集体记忆。
0: 哎，没错啊。你看，哎，这个说话的人啊，就是评论的人，可能想的这个概念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你好好读书，嗯，然后就是去到大城市哈，有自己的这种发展啊。
1: 对，
0: 但其实小孩儿他是很单纯的啊，
1: 对对对，
0: 他觉得那走出大山坐公交车就可以了呀。
1: 对，交通这么发达是吧？
0: 没错，所以轻描淡写的这几个字呢，去朴实，但是又很犀利哈。
1: 嗯，
0: 而如今呢，成长在交通基建大发展时代的孩子们，自小就生活在四通八达的路网中。从前呢，需要拼尽全力才能翻越的大山，如今只需要一趟公交便能跨越。大人们眼中的逃离大山的沉重呢，也变成了孩子口中的抬脚就走的稀松日常。我记得以前也看过这种视频哈，就是有一些小孩如果要是去想去读书，然后需要这个翻越大山，
1: 对，很辛苦，
0: 对，然后并且很危险，有的路特别窄，
1: 对，
0: 哎，而且还不通车，是不是？
1: 对，
0: 哎，现在好像哎就完全没有这种情况了。
1: 对，都在改善哈，
0: 是
1: 变好了。
0: 哎，就是这种跨越时空的反差感，充满直击人心的穿透力。哎，所以让这段对话火了起来哈。
1: 是的，那在这个小孩哥的这个家乡锦阳哈，40多年来呢，高速公路从零起步，逐步实现县县通高速，成为四川省首个通车里程突破700公里的地级市，一个外通内连、通村畅乡、客车到村的一个农村交通运输网，让抬脚上车成为了温暖的生活日常。就是交通特别发达了，现在想去哪儿基本一个客车或者是火车就到了，甚至是飞机，是不是？
0: 是啊，哎，所以说这个走出大山真的不像以前那么难了。
1: 对，还得需要徒步啊，或者是骑个自行车翻越大山哈。
0: 对啊，或者说这个就像这个评论的人来讲啊，他可能觉得你只有好好学习才能走出这座大山，是不是？
1: 才能去更远的地方，更大的地方去看看，是开阔一下视野哈。
0: 对，哎，但这个现在来讲的话，走出大山是一件很稀松平常的事情了。嗯，但是这份稀松平常呢，背后也是一场浩大的接力。2013年10月，公路修进了西藏墨脱，最后一个不通公路的县成为了历史。2019年底，车子开进了四川凉山州的悬崖村、阿布洛哈村，全国最后一个建制村通公路，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一棒接一棒，一年复一年。截至去年底，我国农村公路的总里程已经超过了47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全部实现了硬化路通客车。
1: 嗯，这份稀松平常呢，也是在创造一种更加珍贵的一种不平常。你像路网延伸，公交进村，不仅打通了出行的通道，更抬升了人生的起点。你像一条公路畅通了城乡的脉络，一根网线呢连接了大山内外。大山里的孩子呢，现在不必再用这个双脚丈量世界的遥远了哈，他们的眼界呢，选择和可能性正在不断的在扩宽，一句坐公交就可以出去了，透着的正是一种山里人对于山外世界的平视和自信了。不像以前，哎，我感觉山外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很遥远，很高大上哈，
0: 啊，对
1: 呀，就感觉自己企及不到，现在坐公交我就到了。
0: 是啊，我记得有一首歌也是这么唱的哈，就是我走不出这座山了。
1: 对对对，
0: 现在没有这种情况了，你走不出可以坐车。最近呢，还有一条新闻也上了热搜哈，是在云南省的曲靖市泥珠河村第二部空中校车，288米的扶摇梯正式投运，与此前投运的青云梯并肩矗立，两座悬崖电梯加一趟云端缆车，将孩子们3个小时的求学路缩短至30分钟。
1: 从天山胜利隧道到云南空中校车，尽管地域不同，工程各异，但是这些基建硬仗却共同回答了一个问题。 题，就是中国何以勤耕不辍，那个凿通天堑，哪怕山再高地再偏，背后是一以贯之的一个逻辑，就是每一个超级工程，每一公里的延伸村道，指向的都是人本身。当走出大山，从一个沉重的梦想变成了一句淡然的坐公交就行了，这本身呢就是发展的意义。
0: 哎，这句话呢也很松弛，很放松哈、
1: 啊，是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当时也是挺骄傲的，坐公交车就可以了。
0: 哎、对呀、啊，就是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了哈。而且大人嘛好像总是有很多的压力、也想的很多，
1: 也总是想着孩子哎，多多学习你就可以看了更多的世界，是不是？
0: 对，但
1: 现在你看旅游、有什么飞机什么上各地去旅游，孩子的眼界其实现在也是不断的在丰富自己的这个经验呢，以及他的阅历。
0: 没错、哎，往深看呢，向外有路，归乡有途，改观的呢也不只是乡村风貌，逃离大山的传统叙事也在随之被改写。哎，从这个贵州哈，在到重庆，再赴浙江，这个到处都是这样的事情哈。每一处呢，就不管是说悬崖峭壁也好，是峡谷隧道也好，我们总有办法去改变它哈。
1: 对，
0: 就像我们刚刚说的空中校车，你要是说以前30年以前50年前，对呀、怎么可能呢？怎么可能实现呢？但是现在它就在我们眼前了。
1: 对，而且呢现在咱们也总说哈，就是乡村游呢成了一股顶流了，你像一条条乡村路呢变身为旅游路、发展路，成为乡村振兴的神经末梢，让昔日远离的出发点呢变成了更多人向往的一个目的地。你像短视频里小孩哥骄傲地向网友展示乡村风貌，分享着农村的生活，正是这一转变的生动写照。其实现在很多人都想去乡村看一看，
0: 对、
1: 感觉那里很平静，就是放下了自己平时的这种压力呀、以及快生活快节奏，然后回去乡村好好的舒服放松一下自己，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0: 没错，而且我觉得乡村呢、才是体现一个地方这种真正的特色的
1: 地方、对对，
0: 哎，如果要说真的到了大城市，好像大差不差，都差不多。
1: 对，有时候就说哎，上那个村子里看看，觉得 更有特点，
0: 真正感受一下这个地方的风情哈。
1: 而且
0: 还是得到乡村里去。
1: 对，你像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也是更近的。
0: 没错，哎，但是如果说在以前哈，你要想到一个村子里，尤其是你比如说哎四川。重庆啊这种比如说这个山里的这种村子、可能很难，咱们
1: 就是想去也去不了。
0: 对呀、但是现在不一样了哈，你看
1: 路通
0: 了。对，哎，坐公交车就能走出大山，这句话何以动人呢？因为透过了一个新时代山间少年的质朴表达，我们也见到了一个国家最真实的里子，看到了开路架桥的硕果，民生伟大的初心，这也是中国式现代化最动人的底色。那接下来我们要说到的第二条新闻呢，也和这个对话有关哈、也是两个人之间的对话，那是一对父女。哎，这个女儿的一句话啊，她说什么呢？她说跟爸爸说，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爸爸就真的考上了985的硕士哈、
1: 就是说叫做说你有，就是你想给我当个榜样哈，激励一下自己女儿、没想到考上了，你看这个爸爸多励志。
0: 哎，就像这个父亲啊，我觉得经常父母都会这样跟孩子说、你要好好学习啊，好好读书啊，这样。然后但是呢，孩子总会想，你不知道现在有多难，
1: 对，
0: 是吧？
1: 说要不你试试。
0: 对，这个女儿也是这么说的啊，你不知道现在学习有多难，有本事你去考一个去。哎，但是大多数的父亲，我相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会怎么说呢？
1: 会很生气，说哎，我都多大岁数了，我怎么
0: 会说学习是你的事儿，是我的事儿吗？
1: 对呀、就高高在上了、
0: 对的。但是咱们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件事情，人家这个父亲就不是这么做的啊。是就是在去年啊，陕西的市民张志强就被青春期的女儿这句话给戳中了，在职苦读了5个月，一战考上了西北工业大学的研究生，日前呢也顺利收到了该校 MBA 的录取通知书，不仅圆了自己的这个考研读研梦哈，还彻底改变了女儿的学习态度。
1: 哎，真是，我觉得他的女儿一定是哦，我爸爸都能考上，我努努力，我肯定也能考上。
0: 对呀、他觉得那我以后也可以啊，
1: 这就是榜样的力量，是不是？
0: 没错。
1: 你像这种嘴上千叮咛万嘱咐的哈，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做示范。你像张志强家呢，就住在了陕西西安，由于工作啊，他一年有200至300天在外出差，女儿的学业呢其实是一直由妻子照料的，
0: 这个出差天数不少
1: 是基本都不在家。
0: 对的。哎，那到了去年呢，女儿就面临着中考升学的压力，其实这个阶段正值青春期哈。 他也紧盯着孩子的学习，但是彼时15岁的女儿正处于青春期，肯定是非常叛逆啊。在这个时候，如果你整天的对他就是唠唠叨叨说
1: 说教，
0: 哎，对呀，你好好学习呀，你不学习以后怎么怎么样啊，这样我觉得这个孩子肯定是要反驳的哈。面对爸爸说的不努力没未来的言论，女儿就反驳说哈，你不知道现在的学习有多难啊，有本事你去考个研究生。
1: 哎，起初呢，张志强考虑到的时间精力以及工作压力等诸多问题，其实一直在犹豫，在想着自己去不去考哈，因为考完你得学习呀，你得有精力有时间。但是呢，冷静下来一思考，说现在的孩子呢，光说教是根本听不进去的，嘴上千般叮嘱，不如自己沉下心来学习做示范。于是呢，他当月啊就完成了考研报名，并开始复习了。
0: 哎，我们都说家长是孩子最好的榜样哈。
1: 是，
0: 如果你每天在家就是玩手机，哎，对，打游戏、看电视，那孩子肯定学就是有样学样啊，他肯定也没有办法好好坐在那儿学习。
1: 其实现在有很多老师都在跟家长说你不要在孩子学习的时候玩，或者是你可以做做家务，或者是陪孩子一起看看书。
0: 对，
1: 其实他的学习效率会更高的，就
0: 肯定是这样。
1: 对，
0: 如果说你每天在那儿玩手机，对孩子来讲就是一种吸引力啊，他也会好奇说手机里到底有什么好玩的，
1: 而且
0: 爸爸妈妈怎么每天都在玩。
1: 他其实也玩过，一想着那个你在那玩，我在这学习，心里其实很不开心，
0: 是啊，
1: 是
0: 很不平衡啊。所以这位爸爸就做得非常好啊。哎，那张志强也表示，最初支撑他备考的动力呢，是想给女儿树立一个看得见的榜样，但是在日复一日的刷题苦读中，他的心境慢慢就发生了变化。哎，他就是觉得其实这个考试也不是为孩子考的，人生是为自己而活的。
1: 哎，就是学着学着自己突然间觉得我并不是为了孩子哈，我是为了我自己，我可以有更高的一个学历，然后更加充实的一个
0: 充实自己
1: 知识。对，那你像报名完考研之后呢，张志强啊每天就会学习到很晚，5个月的时间日夜死磕题海，妇女呢并肩成长。确定备考后呢，张志强搭建起了极致紧凑的时间体系，讲基本上每天早上6点到9点听课背英语单词，晚上花4-5个小时用来学数学逻辑，刷试卷，出差的高铁上呢也是用来学习，就是不放过任何一分一秒，
0: 真是勤学苦练。
1: 一听这个真的是好励志啊。
0: 对，突然觉得
1: 也很辛苦。
0: 哎，突然觉得咱们也行啊。
1: 对，真是
0: 明天早上也定个6点闹钟起来学习。
1: 对，起来学习。
0: 在长达5个月的备考周期里啊，张志强的每天学习时间呢是6到8个小时，工作反而成了调剂身心的最大的休闲，女儿伏案写作业，父亲在一旁刷真题，两人互不打扰，家中就形成了浓厚的学习氛围。你看，这就是给孩子营造了这么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哈。
1: 对，
0: 哎，比起你在旁边是这个玩手机、看电视，
1: 然后还指手画脚
0: 啊，对呀，甚至说你找点朋友在家里小聚，把这个家里弄得乌烟瘴气的，是不是？你说孩子怎么学习呀？哈，所以在这个备考前期呢，女儿虽然嘴上没说什么，但是爸爸的努力她也一直都看在眼里。
1: 其实对于本科毕业20年，考研科目对张志强来说是毫无优势的哈。其实现在咱们也会发现，毕业了很多年之后，其实那些
0: 都忘了，
1: 尤其是英语，
0: 对，
1: 说让捡起来，因为平时用不到，除非你去跟那个外国人交流，或者是对外的这种贸易哈，
0: 是的，
1: 你可能会用英语很多。但是像咱们平时日常生活中呢，可能英语就不怎么说了。你让毕业20年了，这个英语可能就记个 Apple 什么这种苹果的就
0: 简单
1: 的，是不是？但是这个考研科目呢，绝对是这个英语是很难的。所以呢，他报名线上课程，完整的这个刷完了2016至2025年近10年全部的真题。那备考期间呢，长期高强度用脑，让身体呢频频发出了预警。其实身体也不如以前了哈，
0: 肯定。
1: 而且岁数大了，这个脑子可能记忆力也不如年轻人。这你可以看出来，他考上了用了多少努力。
0: 对呀，
1: 对。
0: 而且这个年纪了哈，你比如说睡眠不足啊，你的身体可能都会出现一些异样哈。
1: 对，而且呢，他的妻子说啊，你这是用脑过度了哈。他自己呢，则调侃自己说：“哎，我这是在长脑子呢，
0: 那也很好，
1: 变聪明了。”对，
0: 没错。经过5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结果也很好啊。到2026年6月30日，张志强顺利被录取为西北工业大学2026级管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这份拼搏带来的改变，清晰地体现在女儿的身上。在得知父亲上岸的当天，他主动地邀约同学前往图书馆写作业，并且呢，主动提出补短板课程。你看，这就是对孩子潜移默化的影响，比你跟他说教1000句1万句都好用的多，
1: 就是他也看到眼里了，然后他也学习起 起来了，然后你呢自己也提高了，是不是、
0: 哎、主要是你治了他的这个不服气、啊、
1: 对，是
0: 你就算是你这个软磨硬泡也好，甚至有些家长真的会这样哈，舞刀弄棒的、嗯、说你不学给你拿出个棍子来，你
1: 吓唬着是吗，威胁，
0: 对呀、啊、你说孩子心里服不服、
1: 嗯、
0: 肯定是不服的啊，尤其是到这个初高中的这个青春期的孩子，
1: 对，
0: 但是这位爸爸的做法真的让孩子这服气了哈，
1: 也很值得大家去学习
0: 对呀、啊、这样他也会很在内心里很佩服自己的爸爸哈、嗯、那到了其实孩子呢他在2026年4月份的时候模考成绩还是平平的，
1: 嗯，
0: 最终在中考啊他叫模拟考试多考出了95分，顺利的考入了普高，
1: 这就是成效啊，
0: 没错、
1: 啊、那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呢其实是都在路上的，他就是那个张志强考研上岸的视频走红网络后呢，不少中年网友留言倾诉相似的境，就是这种情况哈，困境，心中呢也有提升自我的想法，却被这种年龄啊家庭工作三重枷锁缚束，这个束缚着哈，总觉得人到中年再努力也是为时已晚了。
0: 对此呢他也结合了自身经历给出真诚的建议，他说可以从简单的学习开始，比如说读小说、专业书籍、听讲座、看知识短视频，哎，越到中年越需要保持学习，身体和灵魂都要在路上。
1: 嗯，张志强呢还向网友分享了自己成功的经验，就是拒绝空想，立刻行动，不要被年龄困住，人生呢没有太晚的开始，只有不敢出发的自己，保持大脑的学习状态，每月读书，让脑子不生锈。有人就说你脑子总不动就生锈了哈，
0: 是啊，
1: 所以时常的让脑子动一动，思考一下问题哈、
0: 哎、保持学习哈、
1: 那清晰划分出优先级，比如说其实在工作中也是要有优先级，要有这个轻重缓急哈，统筹好学习和工作，然后推掉无效的社交。其实有一句话怎么说，学到老活到老
0: 学到
1: 老，对，这就是这个道理。
0: 在张志强看来呢，与女儿最好的教育也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言传身教，与自己呢年龄从来不是停止成长的借口，他也用亲身的经历来证明了人生最好的时节就在当下。那我们稍后呢听一首好听的歌曲稍作休息，稍后回来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佳慧。
0: 那接下来我们要和大家说到今天的说新闻环节第三条哈，这同样呢也是发生在一对父子之间的事情哈，因为这个儿子说什么呢，说长大大不了去送外卖，于是爸爸就干嘛，在三伏天带他当外卖员哈。
1: 其实有很多孩子都会说啊，我以后长大了怎么怎么地，或者是我上市场卖个菜呀，或者是什么我哪怕捡垃圾哈，然后真的有的父母就带着孩子去真的去买菜，或者是捡这个就是比如说矿泉水瓶啊这种，体验他这个辛苦哈，
0: 确实是
1: 慢慢他就会学习了，是不是？
0: 就是这个孩子啊，他很可能就是有这种反驳啊，就是有这种逆反心理啊。当父亲或者是母亲跟他说你要是不好好学习，以后就怎么怎么样的时候，他会想他给自己找个出路哈。
1: 他
0: 说大不了就去送外卖哈。
1: 他其实也觉得这个外卖没觉得很辛苦哈，所以他爸爸就带着他去看体验一下哈。那这件事是怎么个情况呢？就是最近呢，短视频平台上父子俩体验送外卖的视频呢火了，是在浙江义乌，一位父亲因为儿子的一句话说我以后去送外卖，真的打他在三伏天里跑起外卖。儿子掌握着100元启动资金，父亲呢只负责骑车载人，跑了近20天，僵持多年的父子关系竟然意外得到了修复。
0: 儿子的一句顶嘴，这个老爹当真了哈。这位父亲呢就叫做郝杰，他是在义乌做生意，儿子今年14岁，在义乌读初一。平时呢郝杰也总觉得儿子成绩不咋地，没啥上进心。有时候呢夫妻俩念叨多了，儿子会突然说大不了我以后就去送外卖。
1: 他这么一说呢，郝杰心里啊就冒出了一个念头，要是觉得送外卖容易，那你就去试试吧。然后暑假到了呢，他就跟儿子提议说我带你去送外卖你敢不敢，然后你说这一说你敢不敢，那肯定是好胜了。儿子一听当即就同意了，启动资金100元，儿子就当起了家，
0: 激起了这个男孩的胜负欲。是的，尤其是到南方啊，我觉得这三伏天肯定是超级热。我觉得怎么也得有个35-36度吧、
1: 真的
0: 是应该是想想都会觉得挺难的啊，
1: 都要中暑了。
0: 是啊，一开始呢郝杰就立下规矩，启动资金就100元，接多少单，然后送多少单，路线怎么走，钱怎么花，全都由儿子说了算，自己只负责骑摩托车载他。
1: 你看还有安全意识，前一阵咱俩也分享了，是不是说那个未成年人不要骑这个摩托或者电动车哈？你看这个父亲也很有安全意识。那郝杰呢就陪同儿子熟悉了流程后，就全权的交给他独立处理，从一次一单到一次2-3单，上楼送餐，联系客户呢全部都是由儿子自己搞定的。郝杰也说了，说他操心所有事儿，我反倒轻松了。
0: 其实你看这么一说啊，在他心里我觉得儿子这个形象也改变了。
1: 对，是
0: 以前呢觉得儿子学习也学得不好，没啥上进心，可能真觉得干啥啥不行哈，
1: 而且都处处需要操心。
0: 是啊，但是你看两个人一起跑了这么多天的外卖，他都他自己也说了，都是儿子来操心。
1: 对，
0: 所以说孩子并不是他想象的那么一无是处，
1: 也是长大了，是不是也可以独当一面了？
0: 没错，那在外跑了快20天呢，父子的关系也逐渐的融洽起来。起初呢，郝杰想的是让儿子吃点苦头，就下定决心带他出发的那一刻呢，心态却悄悄的变了，因为他更想是陪着孩子一起完成，要是这么苦这么累都能坚持下来，以后遇到再大的坎儿也一定有底气扛过去。
1: 可以说也是一种锻炼的，
0: 当然
1: 是不是？那你像每天其实他看着儿子满头大汗的跑这个楼上楼下送餐哈，他也觉得很心疼。

0: 使呢偶尔会闹矛盾，也是儿子过来哄他了哈，安抚他，拉着他继续跑。其实他从前完全不了解，就是没发现他这么能吃苦耐劳，就刚刚你说了，他这个态度也变了，就对儿子的这种印象也变了。
1: 是的，
0: 所以他以前也不这么能吃苦，这么有韧劲儿，有责任心哈，现在真的是看到了这一面哈。
1: 哎，两个人没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爸爸就会觉得孩子只会在自己的羽翼下哈，哎，就是没想到自己孩子也有独当一面的时候，
0: 对，只是没有机会。
1: 是啊，孩子还会反过头来哄他。
0: 嗯，
1: 郝杰呢也说，从前父子俩没什么交流，如今跑外卖呢是每天一起挤在摩托车上，想不说话都难。而且他说呢，他现在敢跟我闹小脾气了，敢跟我商量了，以前呢根本不会。儿子也承认说，以前见到爸爸会很拘谨害怕，现在相处的很放松。
0: 就是说拉近了父子俩之间的关系了，然后对于对方的这种印象以及这个想法都有所改变，
1: 也变了，是的，
0: 向好的方面发展了。那目前呢，父子俩是暂停了送外卖的体验，孩子呢要预习新课、刷卷子，还要练中考的体育，晚上11点才休息。郝杰呢计划着这个等有空了再跑几天，把最初定下的30天计划凑满，还要把计划执行下去。
1: 是啊，我觉得这种体验其实真的挺好的。一方面呢，让孩子能够面对现实哈，就是让他体会到其实跑外卖没有你想的那么容易啊。你看这个顶着大热天你在外面跑来跑去的，就像刚才我们说的，一不小心你在中暑，
0: 是，
1: 哎，既有身体上的难，同时又有心理上的难，是吧？
0: 嗯，
1: 而且呢，那好处呢还是你看孩子还锻炼了身体，
0: 对，而且也理解了父母之间赚钱的不容易了，是不是？
1: 没错，所以说非常多的好处哈。说如果说就是家里也有这个到中考啊、高考啊比较叛逆的这个孩子，
0: 就是压力大的时候他们脾气可能也不好，就是
1: 对
0: 表现出了叛逆，
1: 哎，不妨呢我们也带他出去走一走，体验体验这样的生活。
0: 对，是。
1: 短视频平台上呢也有一位陌生的妈妈啊，私信就点醒了他，哎，他告诉郝杰呢说，你跟孩子说话太严厉了，老说打击他的话。郝杰看了之后呢也反省自己，然后就刻意调整了语气。他说这段经历最大的收获呢，不是儿子吃了多少苦，而是他们父子俩终于真正认识了彼此。
0: 嗯，其实你刚刚也说了，这个他的儿子说感觉爸爸会害怕哈，其实可以感觉得出来，他平时可能会语气不好呀，或者很严厉。
1: 对，
0: 父亲在孩子的心里其实就是那种严厉的存在。
1: 哎，
0: 但是你要改变你这个，你想要跟孩子拉近距离，你就要改变说话这个语气。
1: 这就是这个中式父子的关系哈，是很微妙的。
0: 对，其实你是想跟孩子搞好关系的，但是你这个语气一出来，
1: 哎，
0: 你就觉得啊，又拉远了，
1: 又放不下自己的这个身份。哎，父亲总觉得自己是这个居高临下的哈。不妨呢有这样的一个体验，然后让彼此呢成为一个搭档哈，
0: 对，
1: 站在同一战线上，这样的话呢更能拉近彼此的距离哈。
0: 没错。
1: 哎，那稍后呢我们再将目光转回到呼伦贝尔，来看一看牙克石最近都有哪些新鲜事发生。
2: 现在我们打破空间的界限，
1: 让声音直通每一个奇事区，
2: 听听海拉尔区清晨的市井烟火。
1: 感受广袤草原牧场的辽阔新风。
2: 体验新安临海的神秘与壮阔。

0: 今年以来，牙科实事扎实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赋能民生的实事项目，通过整合县域医疗资源，打通信息共享壁垒，下沉优质诊疗服务，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便捷高效的优质医疗服务，切实提升基层就医获得感。
1: 牙科实事市民刘金泰最近身体有些不适不舒服了，他步行几分钟就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做了检查，不到半个小时就拿到了结果。像刘金泰这样享受到基层检查、上级诊断便利的群众，今年已经超过了1000人次。就业患者刘金泰是这么说的：
2: 现在看病太方便了，头疼脑热常规检查不用再往大医院跑，在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就能做全套检查，还有大医院的专家把关，结果靠谱，看病省心，既省时间又省钱，真是惠及老百姓的好政策。现在
0: 截至目前，紧密型医共体赋能项目可开展下级检查、上级诊断、远程会诊、处方审核等功能，心电、影像、超声三大中心累计完成基层检查、上级诊断1087例，处方审核中心线上审方突破了30000份。依托这些便民服务功能呢，有效解决了基层诊疗能力薄弱、群众就医往返奔波的问题，分级诊疗上下联动的就医新格局愈发成熟。牙科实事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郁钦鹏他是这样说的：
3: 县域医共体赋能项目是2026年牙科实事民生实事项目之一，是以我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为基础，以群众关切和民生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的一项惠民利民的民生工程。
1: 紧密型县域医疗卫生共同体是整合县域公立医疗资源，实现一体化管理的医疗服务体系，也是夯实基层医疗基础、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民生举措。按照国家、自治区关于全面推进医共体建设的工作部署，牙科实事分步推进，精准实测。
0: 2023年出台专项实施方案，明确县级强、乡级活、村级稳、上下联信息通建设目标，推进三一联动改革。2024年完善组织架构和议事决策机制，持续的健全运行体系。2025年底，全市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基本建设完成。2026年正式启动医共体赋能项目提升项目，纳入全市重点民生实事，聚焦群众就医难点、痛点，持续优化服务。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听到牙科实卫生健康委员会医政办副主任郁钦鹏他的说法。
3: 卫生健康委员会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进一步提升工作质效，推动多平台信息共享，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切实提升群众的就医获得感和健康管理水平。
1: 医共体赋能项目的落地实施，进一步补齐了基层医疗短板，规范诊疗流程，提升诊疗质量，稳步构建起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科学诊疗体系，全面夯实了县域医疗卫生服务和应急保障能力，切实提升了群众就医获得感和健康管理水平。

0: 欢迎回来，朋友们，这里是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畅说南北》，我是张悦。
1: 大家好，我是佳慧。
0: 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畅游南北的环节啊！今天呢，带大家走进一座把海风、浪漫、海岛乐园与老城烟火都揉在一起的城市——珠海。很多人提到珠海呢，只会想到长隆和海边。其实这座有着“百岛之城”称号的滨海小城啊，藏着超多的小众风景、地道美食。不管是情侣短途度假，还是亲子家庭出游，还是喜欢安静漫游的游客，都能够在这里找到适配自己的玩法。整座城市呢，也是节奏舒缓，没有大城市的拥挤嘈杂，三面环海，空气温润，一年四季都适合出行。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细细的和大家说一说游玩的全部亮点。
1: 先说一说珠海最佳的出行时节。珠海呢，属于亚热带海洋气候，全年气温温和，最冷的冬天呢也很少低于15摄氏度，是南方绝佳的避寒地。每年10到12月是公认黄金的旅行期，雨水少，天空通彻，然后海水澄澈，不管环岛骑行还是登海岛都是非常舒服的。春天3到5月，全城凤凰花、木槿花次第开放，圆明星园、海滨公园繁花成片，适合踏青拍照。夏季6到9月虽然炎热，但海岛海水的温度非常的适合下海玩水呀，赶海捡贝壳，乐趣十足。唯一需要提前留意的就是台风预警了。冬季1、2月游客是偏少的，物价亲民，泡温泉、逛老街、吃海鲜、慢悠悠享受慢生活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0: 我们就是一直跟大家说哈，哎，去哪玩一定要慢哈，
1: 对，
0: 就是不要这个
1: 慢游，
0: 对，不要这个走马观花，然后到那里呢，就是哎，这个上车睡觉，下车拍照，这样就很没意思，
1: 无效了，
0: 是不是？对，哎，不管去哪玩呢，都慢慢来。哎，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比较有灵魂的地点哈。
1: 是，
0: 首先第一站呢，就是灵魂地标情侣路。这条全长28公里的滨海观光大道，沿着海岸线蜿蜒铺来，也是全世界最长的临海步道。全程呢都是免费开放的，串联起珠海大半的网红打卡点，不用花钱就能收获无敌的海景。不建议全程步行啊，因为太长了，是不是？整个的这个滨海观光大道，如果你全都走下来的话，那其实也挺累的。
1: 是，
0: 最舒服的方式呢，就是可以租一个共享单车或者是电动车，10几块钱骑上一下午，海风迎面吹走燥热。
1: 情侣路北段起点呢是爱情邮局，纯白色灯塔搭配蓝海沙滩，是全程最出片的一个打卡地。邮局内部呢可以购买专属的明信片，带上珠海限定的邮戳，寄给亲友或者是未来的自己，仪式感拉满。下午4点左右，光线柔和，站在灯塔下拍海边剪影，随手呢都是氛围感的大片。顺着海岸线往南走10分钟，就能看见珠海城市的象征——珠海渔女雕像。8米多高的花岗岩渔女呢，伫立在香炉湾礁石上，手捧珍珠望向大海。背面呢就是这个动人的民间传说哈，那傍晚落日落在海面，夕阳呢把雕像镀上了一层金光，海面波光粼粼，是本地人私藏的日落观景位。
0: 继续向南前行，城市阳台藏在半山腰，这里是免费的高空观景台，无遮挡俯瞰整片的香炉湾海域，草坪开阔，很多的游客啊会自带野餐垫，坐在草坪上看海吹风，哎，可以自己这个带一点自己喜欢的吃的这些好吃的哈，拍一拍照片，
1: 对，
0: 哎，我觉得非常休闲，非常舒适。再往南呢，就可以抵达野里岛，环岛一圈呢，步行半小时，岛上最震撼的景观就是日月贝，中国唯一建在海岛之上的歌剧院，一大一小两座贝壳造型的建筑，白天清新治愈，每晚到了7点半，外墙的灯光全部亮起，蓝白渐变的光影倒映在海面上，坐船或者是对岸拍照，画面也格外的梦幻。晚上沿着情侣路散步，沿着岸的路灯啊，海景灯光会连成一片，远眺呢还能看见对岸的澳门的灯火，山海与城市的夜景交融，浪漫感直接拉满。
1: 那我们说完了市区滨海风光，就不得不提一下珠海亲子游的天花板长隆海洋王国。几乎所有带孩子来珠海的游客都会预留完整一天的时间在这里。园区面积是非常大的，八大主题区域涵盖了极地、深海、雨林、海洋奇观，老少皆宜。园区核心打卡点呢，就是巨型的鲸鲨馆、数十米高的亚克力玻璃幕墙、上万条海洋生物从头顶缓缓游过，深蓝色深海场景震撼又治愈，随便一站呢都能拍出大片儿。
0: 园区内定时会上演白鲸、海豚、海狮三场表演，互动有趣，小朋友呢也会看得目不转睛。除了观赏海洋动物，还有鹦鹉过山车、冰山过山车这样的游乐项目，成年人也能体验刺激。重头戏呢就是每天晚上八点的烟花秀，搭配无人机编队表演，烟花在城堡的上空绽放，水面倒映漫天星火。整场演出呢会持续十几分钟，看完一整天的疲惫都会消散。提醒大家节假日啊，人流会比较大，尽量呢工作日前往，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哈，还要自备雨衣、舒适的运动鞋。园内的餐饮价格也会比较高，可以自带一些少量的零食和饮用水。
1: 如果厌倦了城市的喧嚣，想奔赴纯粹的蓝海，一定要去珠海的万山群岛，也就是大家常说的白岛风光。珠海拥有上百座的海岛，每一座呢风格各不相同，推荐两座最为适合短途游玩的岛屿哈。就是第一座呢是从香洲港坐船一个半小时抵达，是广东为数不多能远眺香港市区的海岛，海水清澈透亮，沙滩细腻。
0: 岛上登山的这个步道比较平缓，登顶之后呢可以俯瞰整片的海，哎，礁石海滩呢也可以赶海捡海螺。其实我也特别喜欢这样的时候啊，因为我比较喜欢吃海鲜，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这个赶海然后自己捡到海螺、
1: 啊、
0: 然后到这个大排档直接加工，这样就可以吃到最新鲜的海鲜哈，而且性价比还非常高。那第二座呢给大家推荐的就是东澳岛，它拥有被誉为钻石沙滩的南沙湾，哎，沙质呢也是细腻绵软，海水分层渐变变蓝，哎，浮潜啊、海上摩托艇、沙滩露营项目也都非常的齐全，这就很适合亲子出游哈，大人小孩都很喜欢这样的地方。
1: 没错，
0: 岛上呢还有配套的民宿、度假村也都非常完善，适合两天一夜的海岛度假。出行就重点提醒大家哈，海岛的船票旺季会供不应求，一定要提前3到5天在官方的平台上预定。还有晕船的朋友一定要备好晕车药。
1: 还有一些人喜欢人文古迹、慢节奏的老街这个游客哈，那珠海西部藏着很多宝藏古镇，避开网红的人流，感受原汁原味的岭南风情。首先呢就是滕家古镇，国家级历史文化名镇，近代许多名人都出自这里。整条街道呢保留着完整的清代民国的骑楼宅院，青石板路两旁老树成荫，街边小店售卖着本地特色的茶果，走在街巷里安安静静的，没有商业化的喧嚣。距离不远的会同古村，300年古村落被山林环绕，古井祠堂然后老榕树保留着很好哈。那村口大片的稻田，春秋季节呢就是景色如画，非常适合拍照。村里改善了这个文艺咖啡店、文创小店，适合安静散步的时候拍照。
0: 没错，还有斗门古街，百年南洋的骑楼建筑群，雕花拱门、彩色的玻璃窗，充满了复古的韵味。整条街道呢挂满油纸伞，随手一拍就是复古的大片儿。这里呢也是珠海美食的聚集地。其实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哈，不光要玩，重点呢还是要尝一尝当地的
1: 美
0: 食。美
1: 食
0: 没错，衡山鸭扎包、艾饼，还有荔枝木叉烧，这都是本地的非遗小吃。街边的老店呢也是传承几十年，味道地道。周边的街霞庄、清代民这个古民居，还有黄洋河湿地公园也可以顺路打卡。哎，这里的这些栈道啊也都非常适合骑行来赏日落。
1: 如果想要体验皇家园林风光呢，免费开放的圆明新区千万不要错过了。园区呢是按照北京的圆明园部分景观1:1复刻建造的，红墙黄瓦、亭台楼阁、湖泊垂柳一应俱全，租一套汉服漫 部园中，仿佛就穿越到了清代皇家园林当中。园区呢，定时有宫廷表演、非遗巡游，傍晚灯光亮起，湖面倒映着古建筑，静谧又雅致，不用远赴北京就能感受古典的园林之美。
0: 好的，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还是感谢大家的聆听与陪伴，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1: 让我们下期再见。

0: 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气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1: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2: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地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1: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3: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4: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5: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1: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0: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6: 好啦，
7: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8: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0: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11: 即使徒步、搭车、睡沙发、住客栈，也会在旅途中收获坚强自信的自己。
12: 漫漫长路就像你的成长之路，路上开满鲜花，就像你身边的人，他们用自身的花香感染着你。在你的成长路上，花香满径。欢迎收听成长路上。

一次咿呀学语，第一个拥抱，第一次远行，每一个第一次都承载着父母深深的爱。宝宝养成记与您分享先进的育儿理念，科学的育儿方法，记录宝宝成长每一天。

0: 成长路上与你相伴，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皎晶，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节目就是成长路上。今天呢是我们的宝宝养成记板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啊是心理治疗师张蕊张医生。首先呢就有请张医生来和朋友们问声好。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呢，张医生将来和大家聊一聊哈，这个心理化方面的一些这个话题哈。说到这个心理化，可能有点谐音了啊，说到底是哪个心理哪个化哈？也就是说，我们心理学当中有一种叫绘画心理学，是不是？那我们今天张医生将给大家带来一些这个小朋友们的画作。从这些画作当中呢去了解孩子的内心，是不是？那张医生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绘画心理学包含哪些方面？
1: 其实一说绘画心理学，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神秘的、很充满了很多奥秘的东西。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临床上呢，就是绘画心理学它是一种疗法，叫做绘画心理疗法，它属于艺术治疗的一个方面。它主要是以表达情绪、表达内心世界的状态为它的基本的理念，通过每一个人画出的每一幅画，然后通过专业的心理学的分析，我们能知道这些画表达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什么样的情感，表达的是我们来访者他们心里的哪样的状态，然后对于后续的释放他们的情绪也好，包括他们的治疗和疗愈也好，都是有非常大的帮助的。
0: 那临床诊治这么多年来啊，就是你有没有一些让你特别记忆犹新的一些就是病例？
1: 是有的，就是今天呢也给大家带来了一些我们心理化的一些华丽吧。首先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在我们临床上实际的工作经验上，我们把心理化呢分成了这么几大类。第一类呢就是画呼吸。画呼吸呢实际顾名思义就是先去感受我们每一个人的呼吸状态。帮助大家感受完毕之后，引导我们来访者把这个呼吸画出来。那么今天呢，给大家展示的这幅画的这个呼吸的这幅画呢，因为今天是宝宝季嘛，我们今天带来的这些画都是青少年朋友们的画。这个呢，它是一个小学生的画，在我们临床上，它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紧张和焦虑状态的小学生。他是家长反映是不爱学习，不想上学，拖延症非常的严重，而且平时呢，只要一考试就会非常的紧张，考前也紧张，对，焦虑，就是这种状态。这我们带他引导了他去感受一下呼吸，只是他画出了自己的一个呼吸的状态。大家可以从这幅画上看出来，首先它运用的颜色是什么？红色。
0: 红色。
1: 红色其实在我们心理学上，在绘画心理学上代表的就是一种紧张、担心、愤怒的颜色。实际上这点我们就可以看出来，这个孩子他内心压抑了很多紧张、担心还有愤怒的情绪状态。然后我们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画出来的是完全的是折线，而且起伏非常的大，而且波峰波直，非常的陡峭，非常的险。这也是他的紧张和焦虑状态的一些来访者他们的典型状态，他们的呼吸的状态。我们可以跟着他的这个折线呼吸一下，非常快的吸气，然后马上就吐气。这就是他的整体的状态。而且这个孩子是什么样呢？他不停地说话。不停不停地说话，
0: 安静不下来。
1: 这个就是他不停说话时候画出来的这么典型的呼吸状态。
0: 没有安全感，
1: 也有这方面的因素。因为如果从根源上来看呢，就是常规归因到没有安全感、有缺失、内心比较匮乏的这种程度。他表达的方式呢，就是紧张和焦虑的一种状态。那么通过把这幅画、把这个呼吸画出来之后，他马上恢复到了一个呼吸状态的平稳。一个人如果呼吸状态平稳下来了之后，就会带动他身体状态逐渐慢慢的放松下来，来影响他的情绪的调整，从紧张和焦虑的状态慢慢的过渡到一个放松的状态下。
0: 突然究竟想到啊，如果让我来画我这个呼吸，我究竟选点什么颜色？绿色。绿色代表什么？
1: 绿色其实分好多种绿色。那大多数的绿色，
0: 浅绿色，
1: 浅绿色，大多数的绿色代表一种生机、活力，创造力，代表着这个。还有的绘画心理学的领域会把浅绿色象征着爱，就是传递爱的表达，爱的释放。 有这方面的因素。
0: 嗯、哦，那如果一个心理特别健康、特别正常的小朋友，
1: 嗯，
0: 他一般会选择的颜色，
1: 嗯，都是什么颜色？
0: 对，
1: 什么范畴
0: 比较多的？
1: 像是选择蓝色，蓝色他一般愿意用天蓝色，然后还有就是像您刚才说的绿色，
0: 嗯
1: 嗯，比较有生机、有活力的颜色，
0: 黄色，
1: 黄色，金黄色。
0: 金黄色、
1: 但是你要注意，如果选择土黄色或者过多的选择土黄色，这个时候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这段时间孩子处在了一个委屈的状态下。有这个但是这个也得是结合他的话然后一起来分析，不能单考虑一个因素。
0: 看过，好像是在书里看过一些有关这个心里面那些内容、说这蓝色不是代表忧郁吗？
1: 它不一样，分好多种的蓝色，比如说很多人用深蓝色表达的是忧郁，也有人确实是用
0: 是
1: 对确实用浅蓝色来表达，但是它一会儿我们可以再结合其他的画作可以看一看什么样的话它其实真的代表了一种抑郁状态。
0: 好，
1: 它不仅仅只有色彩这一个因素。
0: 好，我们刚刚通过这个小朋友们画呼吸，了解了这个绘画心理学，哎，究竟是呈现出什么样的状态，可以体现出这个心里面的一些活动，是不是？我们再来看一幅画哈，那就是有关情绪方面
1: 的，
0: 可不可以？
1: 可以，
0: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啊。这一幅代表着什么？
1: 这幅画呢其实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情绪画。我们大家可以在咱们直播间上看，就是这幅画呢它实际上像是一个螺旋一样它画出去，而且大家发现它画完了螺旋状之后它会画一个箭头，它的箭头是往里指也有可能是往外指的。那么我这个来访者他是啥呢？他首先是在一个非常愤怒的状态下来的，他很生气，因为他跟家里人发生冲突，跟家长有冲突，然后来了之后他首先就是很生气。当时是怎么处理他的生气的这个状态呢？那就是先让他安静下来，引导他让自己的情绪灌注到自己的画笔上，选择完颜色之后，然后结果他就在画上这么画的，他画了一个一个的螺旋状，一个螺旋状，而且他这个箭头表达的就是他的这个情绪往外走了，他这个情绪的这个流动，他这个出口，你看有向里的有向外的，但是我们会发现它向外的要多一点，多一点就是它逐渐在释放，把它的情绪释放出去。那么这个就是心理化的另一个非常好的优势，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平时怎么去表达愤怒呢？我们可能对外攻击别人，把自己的愤怒发泄到别人身上，会对别人造成一个伤害。但是如果说我们这个时候静下心来画一幅情绪画，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会用一种最适宜的方式把自己的情绪疏导出去了。这样既不把情绪压抑到内心，同时呢又不对别人造成一个伤害，这样的话呢就会非常非常的适合。这样表达情绪的方式就非常好。
0: 张医生，焦金想了解一下，在画这样的一幅情绪画的时候，需要怎么去引导这个小朋友，让他给定一个主题让他去画，还是说让他想象着自己可以画什么样的形
1: 状？一般像是我们画呼吸、画情绪都是会有一个主题的，有个设定的，就是我们现在先来画你的呼吸，我们现在先去感受一下你当下的情绪状态，把你的情绪描绘出来，会有这样特定的东西。但是我们也有自由的心理画，也是有的，
0: 自由的心理画就是想什么可以画，
1: 哎，随意，
0: 尤其是小朋友们，
1: 对对对，
0: 那就比如刚刚我们看到这个情绪画哈，这也是这个笔的这个颜色啊，笔触的这个颜色也是孩子自己选择的，
1: 也是自己选的，完全是自己选，没有这方面的一个引导。
0: 通过这个颜色的选择，也能了解出他心里的一个变化。
1: 对，你看他这幅画，他选择的就是粉色。粉色实际上也是一种柔和的颜色，但是大家会想，他不是很愤怒吗？应该选择更激烈的颜色。但是不是？后续啊，我们再经过了解，实际上这个孩子他是原生家庭，实际上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他原生家庭关系模式是失衡状态的，因为他因为我们这个案例是经过处理的，所以说是经过我们来访者同意的，我可以直接在咱们直播间上去讲。他是一个单亲家庭的孩 孩子啊、他是
0: 一个母亲比较强势，
1: 哎，他很、他是个单亲家庭，然后他在爱的这个获得上他有些缺失，
0: 嗯，
1: 所以说这个粉颜色这种柔和的爱的颜色对他的吸引力就会很大，所以说他会选择这样的画笔去画，这也就是刚才我跟您说的，就是不一定是比如说选蓝色他就真的代表抑郁，
0: 嗯，
1: 不一定，因为每个孩子他选择这个颜色他的出发点是不一致的，
0: 哦，
1: 他有的时候
0: 都不一样，
1: 对，他有的时候我是为了表达这个表达这种情绪我选择这个、
0: 嗯、
1: 有的时候我缺失这个东西我要选择这个颜色是因为这个，哦，
0: 那跟这个原生家庭，
1: 嗯，
0: 去判断这个孩子他究竟有什么样的问题，
1: 嗯，
0: 也得是结合他的综合的全面的来看啊，
1: 对对 对, 对，嗯，
0: 好，
1: 嗯，
0: 我们再继续来了解，嗯，了解一幅关于这个叫做情绪的，好不好？依旧是一幅
1: 情绪画，
0: 情绪画，
1: 其实这个画就是非常典型的情绪画了，
0: 嗯、
1: 这个它是一个高中生画出来的画，
0: 嗯、
1: 我的一个跟我做根源性心理治疗的一个来访者，他是啥呢？他也是他是典型的就是考试焦虑。他总是在考试的时候就焦虑，而且平时学习非常好，但是只要一考试就发挥不出来他应有的水平。来我这里之后呢，然后就是怎么去表达他的紧张和焦虑当下的那种状态呢？就是用了这样的一幅情绪画，我们大家可以看看他画的是什么，其实显而易见，
0: 乌云，
1: 画的是云，对，
0: 乌云密布，
1: 对，
0: 看了以后就感觉
1: 很压抑
0: 窒息，
1: 嗯，你看他用黑色就是代表了一种压抑的情绪状态，嗯，然后灰色呢，灰色实际上也是我们来访者常用的一种表达情绪的颜色，嗯、
0: 应该是年长一点的、年纪、年龄大一点的、会选择这样的，
1: 就是
0: 颜色多一点，
1: 对，深沉的、低沉的这种颜色、
0: 嗯。
1: 灰色实际上更多的时候表达的是一种低落和抑郁的状态，
0: 嗯，
1: 哎，表达的是这个。然后，但是你看，它其实也有白色的云，
0: 嗯，
1: 也有它没有涂那么多颜色的云，
0: 少。
1: 少很多，就是他这个是考前来的，
0: 考前来的
1: 啊，很紧张，很
0: 压抑了
1: 啊、嗯，而且黑色还代表着一种情绪，就是恐惧，就是害怕，哎呀，害怕
0: 未知，
1: 对，害怕未知，
0: 嗯、
1: 缺少安全感。这就是安全感的缺失。
0: 嗯，
1: 如果细致分析的话，要是在原生家庭找问题的话，也是早期建立信任感的时候，它是有缺失的。嗯，这部分孩子
0: 可能是父母忙碌。
1: 哎，对，
0: 疏忽了对孩子的照顾。
1: 对对对，
0: 哎、孩子在这个成长的过程当中，可能不被关注，久而久之，他心里面
1: 不安全感就越来越多，
0: 很多这样的不好的一些情愫。
1: 对对对，这些情绪都压抑在内心世界，不及时干预的话是疏导不出去的。
0: 啊，所以说我这个孩子啊，你看看这幅画啊，刚刚张医生也讲到。恐惧考试，不管这成绩怎么样，我们孩子的心理一定得健康，
1: 对
0: 是不是？
1: 对的。
0: 我们在节目里也倡导，就是每个孩子他都以后有自己未来有自己的出路。哎，有的时候家长就是陪伴就好，别有太多的这个强求哈。
1: 对。
0: 节目开始之前和张医生还在说自己孩子这个考试事儿，突然看到这儿哈，娇晶突然就觉得释怀了，就。不用太想太多，是不是？
1: 嗯，其实这也是我们心理治疗的目的，让孩子们成长，也让家长朋友们成长。
0: 好，
1: 嗯、
0: 来，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这一幅关于房子、树还有人，哎，这幅心理画说出了孩子怎么样的心理话呢？
1: 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绘画心理学里边的一个非常典型的绘画类型，叫做房树人，它是一种投射测验，它是一般如果说来访者来我们门诊了之后，发现说我不知道画啥好，
0: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会给特定的主题，我们有的时候就会给你可以画个房子，画一个树，画个人，然后我们通过房树人来了解我们来访者的内心状态，他当下内心处在一种什么状态下。
0: 嗯，
1: 这幅画其实也是一个高中生，他来他画的画，对，就是刚上高一，这个孩子实际上他没有特别大的问题，他是一个一般性的心理问题，他是一个适应性的问题，就是我刚刚从初中上了高中，存在着一个适应难的一个问题，就是我换了学校了，然后我换了班级，也身边的同学和老师们全换了，我感觉很不适应，他感觉跟同学们相处也挺不易的，然后总是自己一个人待在那儿，然后家长也感觉不太对劲儿，然后孩子本身也有很强烈的我想要做一个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的这么一个想法，然后来到了我们门诊来做的这个治疗， 其实我们先看感受一下他的这幅画，实际上他的这幅画给大家的第一感受是它的颜色色彩非常的鲜艳，还是很对比，还是很明确的，就是深颜色、低沉的颜色、冷静的颜色和这种鲜艳的颜色是有一个很强烈的呼应和对比的。这就说明我这个来访者实际上内心世界当中有两种状态，就是又理性又感性，
0: 是个女孩，
1: 是个小女孩，没错，她就是我理性的地方呢相对要少一点，但是我感性的东西很多，
0: 对，
1: 我需要表达，但是她没有人表达，没有释放的出口啊，因为刚去了新环境啊，没有新的，没有迅速结识新的同学、新的好伙伴，所以说内心的压抑了很多情绪和情感，她通过心里话完全的表达了出来。比如说深蓝色代表的是一种郁闷和压抑，而且大家注意到没有，它这个房子前面有一条路，有一条路，关键是路上面有很多很多的石头，那是鹅卵石一样的。
0: 我刚才还在想这是脚印儿啊，还是鹅卵石，
1: 他说是石头，
0: 石头，
1: 我这来访者是这么说的，但是一般在路上，一般房子画条路实际上是好的意象，就是一般房子代表啥呀，在心里话房子代表你的内心空间，就是你的内心世界，如果说你的内心世界是有门有窗的，那是有释放和沟通的途径的，前面有一条路，那就说明你是给别人一个机会可以接近你，可以靠近你，也给自己一个机会可以走出去的。
0: 但这画里面也代表着这个来访者的一个思考在里面，
1: 对，
0: 在他画之前他会有一个思考，就怎么构图，
1: 他有的时候会思考，但是他有时候画上去的时候不一定是他完全思考后的结果，
0: 他比如说感觉直觉，
1: 对，我想要这么画，但是画出来之后呈现的不一定是这个状态，那么也就是心理画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你想画什么不重要，你画
0: 画
1: 你画出来的，呈现出来什么样是最重要的。那么你看他给自己这条路，给别人的这条路，虽然给路了，但是上面是很多很多的鹅卵石的，是有很多很多的阻碍和阻抗的。那么为什么说有适应问题的孩子们他们是怎么了，不是说是别人不能接近他们，而是他不允许别人接近他，不是他走不出去，而是他不允许自己走出去和别人结交，和别人成为朋友，实际上这个心门是他自己关死的，
0: 自己设置的，
1: 对，障碍是自己设置的，
0: 解铃还需
1: 系铃人，
0: 还有画了一棵树，这棵树是不是代表他要有一个靠山，是这样，不是山是靠山，
1: 山是靠树有的时候代表的是什么呢，树代表的是个人的成长，比如说是个人从小到大的一个成长历程，就是心灵上的成长历程，代表的是这个，
0: 他还很注重自己的这个成长，
1: 对，
0: 是不是，
1: 所以说这个孩子他实际上是个挺优秀的孩子，从小学到初中一直是很优秀的，你看您看他画的这个树很丰盛，
0: 而且
1: 硕果累累的，
0: 对，而且他画的爸爸妈妈和孩子应该也是他家庭的投射，是不是，
1: 对，有家庭，我们可以看看爸爸和妈妈，也好猜，爸爸是最个高的这个，
0: 对，
1: 妈妈是个子稍微矮的这个，如果以我们对象这个方向来看这幅画，实际上他把家庭的关系也画出来了，我们看看在他的家庭关系当中，大家可以猜一猜，是父亲是主导还是母亲是主导呢，
0: 好像是父亲，是
1: 不太对，
0: 不对，
1: 母亲是主导，
0: 这还能看出来，
1: 能看出来，一般就是在画三口人的时候，如果说把母亲画在了我们的左手边，左边就是我们正面对着这幅画的左边，这幅画的左边，实际上这个人这个位置是主导位，主导着一个家庭关系，
0: 左边，
1: 对，就是跟这幅画一样画在了我们左手边，女性在左手边说明她是主导位的，那么也就是说她的家庭当中她有一个很强势的妈妈，
0: 那如果说这画妈妈画在前面和妈妈画在后面，爸爸和孩子画在一个平面上，这是不是也有一些
1: 也有说法，一般如果说妈妈
0: 画大的那个人，
1: 画大的那个人他很强势，就是强势的，就是主导的，多数表达家庭关系当中主导地位的这种方式，一般情况下是把妈妈画在前面，爸爸和孩子画在后面是有的，爸爸和孩子画在一面，也有一种是啥呢，爸爸妈妈都画在前面，孩子画在后面，还有一种关系是孩子画在了爸爸妈妈前面，那就说明孩子替父母承担了很多不应该是他承担的责任，有这方面的一个表达啊，就在构图上是这样的，
0: 那这幅画结合到这幅画，我们来看，像刚刚张医生所说到，这个母亲是主导，画在了这个一家三口的这个左边的这个位置，是不是？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这个是一个主导的位置，那还说明了什么？
1: 啊，我不知道有没有有句话大家了不了解。他说，如果说有一个问题的孩子啊，他都是什么问题造成，什么原因造成的呢？焦虑的妈妈，缺席的爸爸，造就了一个问题的孩子。
0: 对，说这个问题的孩子不要紧啊，一定看他身后那个有问题的家长。
1: 哎，对，
0: 这是就近期娇娇在看有关家庭教育的一些书籍里面，哎，就看到说，真是结合身边那些例子来看啊，就我们身边，就我们平时生活当中身边的朋友、同事啊、亲戚、同学家里的孩子啊，一般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发现真的是家长有问题在先。
1: 没错，
0: 可能说这爸爸缺席，我们目前我们中国这种中国式的家庭，
1: 中国式
0: 都是这样啊，尤其是对于一些特殊职业的更是，是不是？就是爸爸可能会缺席，但是可能说距离上的缺席有，但是心灵上的缺，没有这种缺席也是没有问题的哈。但是如果说爸爸一直就像孟子啊，他从小一直也没有说这个父亲，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看。他依旧可以那么优秀，所以说母亲在这个家庭里面还是占一个特别主导的一个位置，
1: 至关重要的位置。
0: 母亲一定要，如果不焦虑，而父亲缺席其实也没那么大事儿，
1: 对，相对要好一点。因为母亲其实对于中国的家庭来说，或者说咱们不只说中国的家庭，我们人类的家庭构造来说，其实以女性为情感的纽带啊，女性如果要是柔和平静或者说是放松状态下的话，那么一个家庭的动力会运转得非常好，她爱的流动会不阻碍，没有断联，然后没有特别大的阻抗，那么这样的话一个家庭没有太大的问题，他的系统模式不会失衡太多。这样的话呢，就像您刚才说的，就是父亲要是稍微缺席一下，相对还好一点。但是就怕是啥呢，母亲是焦虑的，很焦虑的状态，
0: 太控制欲还强。
1: 哎，对，一般强势的女性，焦虑的女性，她的控制欲都会非常的强，就要求孩子你必须要怎么样。还有就完美主义者。
0: 对，其实说到这儿哈，我们说到这个话，说到这个家庭教育了，我们对一些这些特别有焦虑感，平时感觉挺焦灼的母亲，想说的最多的话就是把我们的孩子就还给他自己，让他自己去主宰自己，是不是？
1: 允许孩子是孩子。
0: 对，好，那我们再说回这幅画哈，张医生刚刚说到这个父母和孩子这样的一个画面的一个呈现，那还能说明他什么？
1: 那就是要从整体的构图上来看了。其实吧，刚才我跟大家说的，比如说什么颜色代表着什么，站位又代表着什么，实际上不是非常绝对化的，因为我们要具体的问题要具体的去看。因为有的人他即便把母亲画在了左边，但是他表达的不是这个意思。我们要到具体的画上去看。实际上从整体上来看呢，刚才我说了，其实他问题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我这个来访者，他实际上表达的就是目前他多少处在了一个紧张和焦虑还有担心的一个状态下。这个跟他的家庭关系是有关的，因为我们心理治疗对来访者个人隐私是有一定的保护的，所以说具体是因为什么，实际上我们是不可以说这么多的。但是他就是一个成长的问题，成长的主题。面临了一个新的环境，正常的孩子来说呢，他可能就不适应几天，而且不适应的程度不很大，但是他呢不适应的程度会很强，这个时间呢会很长，这就跟原生家庭又是有关系的。他的原生家庭，我们具体不说他原生家庭怎么了，只说他的原生家庭给他塑造的这种让孩子去自主的创新，让孩子去自己去面对世界，跟世界沟通，跟世界建立链接的这种环节是做得不到位的。所以说他当下处在了这么一个状态下，就是他没办法自己完全靠自己去独立的展开，去独立的跟别人去建立友谊，跟别人去建立创造性的友谊，这个是他很怎么说他很局限的一个点啊。我们可以看个人的成长，如果说受到了局限，实际上是跟你自己的家庭、跟家庭关系、跟你的内在关系模式和潜意识里的动力是非常相关的。那么我们调解也应该是从这方面去下手来调解。
0: 好，感谢张医生能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这些心理方面的一些画作哈，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心绘画心理学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那同时呢，也希望能够给予大家更多的这种启示。
2: 如何防范儿童被拐？家长自己或者社会能做些什么呢？
3: 家长要切实履行监护职责，并教育孩子增强自我保护和防范拐卖的意识。
4: 儿童失踪应立即拨打110报警，公安机关接报后将迅速组织查找并立案侦查，采集失踪被拐。

0: 学时，老师教导我们：同学们，要好好学习，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贡献力量。大学时，父亲对我说：
1: 孩子，上大学了，也不要放松自己，继续努力，争取早日入党。
0: 后来，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遵守党的章程，履行党员。从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科学发展观，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路走来不忘初心，我们永远跟党走，
2: 我们永远跟你走。
3: 家庭是孩子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教育孩子时，如何走出家庭教育的误区？如何培养出自立、自强、自觉、自信的孩子？教子有方，教你用科学专业的方法与孩子一起快乐成长。

0: 我们在上几期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说到了这个心里话啊，是区别于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心里话的哈，是这个画画面的画。那我们在上几期节目当中也了解到了这个心里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哈。那我们今天继续呢，通过这个图片，尤其是我们的患者的一些图片，是不是来了解一下具体的啊？这些画啊，能揭示出来他们当中的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心理，好不好？
1: 好，
0: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一张图片。有请张医生来和大家解读一下。
1: 其实主持人拿出来的这个心理画呢，是我们心理绘画疗法里投射测验当中的一个种类，我们管它叫做雨中人的心理画。这个画是要求来访者必须有一个主题，就是画雨，画一个人在雨里。那么这幅画多数就是这种雨中人的投射测验多数用在什么上呢？就是来访者感觉很有压力的时候，我们多数会让他画一个雨中人的心理画，来看一看他的压力状况。
0: 我刚刚教经刚想提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面对不同的这样的一些心理方面的一些问题哈，会要求他画的这个题材也不一样。
1: 是的，因为雨中人，我边解读边跟大家介绍。其实你看你画的是雨，然后我们可以看这幅画，他画的雨是有颜色的，有灰色，有蓝色，还有红色。那么它这个雨就代表的是压力源，代表的可以是压力事件，或者引发压力的人。这个画面，我的这个来访者，他也是一个高中生，他画的画呢，实际上是来自于三方面的压力，家庭的、学校的，还有人际关系上的。学校的指的就是来自于学业压力啊、老师啊这样的。你看他跟我们说的蓝色实际上就是老师和学校这方面的压力。因为他的学习成绩，他以前学习成绩还是不错的，是一个中等偏上的一个孩子。他这段时间大概是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他的成绩大幅度的退步，然后退了好几十名，老师给他的压力是非常大的。然后再一个红色的雨代表的是家长给他的压力，也是他学习成绩退步了，还有就是之前学习成绩保持比较好的状态的时候，家长对于他学习成绩的关注也是非常大的，
0: 就是一直有就像一个发条似的，
1: 对，
0: 绷得紧紧的，
1: 对，非常的紧，这种压力非常的大。
0: 就是母亲和父亲可能回家没有别的一些话题，
1: 对，
0: 今天成绩怎么样，
1: 对，
0: 可能
1: 就是这个
0: 高中阶段面临着每个月都要有月考，
1: 对，
0: 是不是阶段考，
1: 一个月一个月，这种成绩的这种测试，一个月之内它下降得非常大。

0: 常明显。然后灰色的雨，实际上他说是代表着人际关系上的一些困扰。那么这个跟他学习成绩之所以退步是相关的。
1: 对，尤其是高中生啊，初中生，初二、初三这个阶段，
0: 对，
1: 他们更重视这种小团体。
0: 对，
1: 班级这样的自己受不受欢迎啊，是不是从四五年级就开始更注重这些了，
0: 开始注重了。四五年级的时候开始注重，然后到了初中的时候呢，这种同伴的团体更对他们的影响会更深，比父母啊比老师啊影响力要超过了父母和老师。
1: 尤其是哈，在这个阶段哈，如果说得到一些负面的评价，那对他来说这个心理上的压力就更大，
0: 非常的大。可以说就是用咱们之前看过电视剧有一个演员的说话叫塌天大祸，就完全能形容这些孩子们他当时的这种情绪上和心理上的崩溃，
1: 天大了。
0: 对，
1: 尤其是每天可能和爸妈只是早上
0: 晚上
1: 道个别，晚上回来了一起吃个饭睡觉了哈，家里可能就是和家人的这个相处的时间不多了，就像我们平时和同事们在一起的时间更长
0: 更多。对对对，
1: 更长一点。所以呢他这个更注重就是来自身边的同学们老师对他的一些
0: 反馈和评价。对，这个是灰色的雨，实际上他是他同学，他的好朋友，他们俩因为一件事儿然后就绝交了。他们俩之间的这种矛盾非常的深啊，然后他每天就总是去想，不控制的，不由自主的去想他们俩之间
1: 相爱相杀的，是不是？
0: 对的，对的，
1: 就是尤其是可能我们也有过这样的经历，我们作为成年人，可能我们的心理承受能力更强一点，
0: 好一些，
1: 经历的事儿更多了，尤其是就是和自己最好的朋友最后反目成仇了。
0: 对，
1: 这个其实对我们成人来说也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不仅说是对方不行啊，说我们那个朋友不行，更多的时候也是反映的就是我们会给自己一个否定，是不是？
0: 对的，
1: 就我当时为什么会选择他作为我朋友，我把自己的所有的事情告诉他了，结果呢
0: 我得到的是这些，我感觉是有一种很强烈的
1: 背叛，
0: 对，这种感觉。所以你看，其实压力源为什么要用雨来表示呢？因为压力向我们袭来的时候，其实落到我们心里就像是雨点落到大地上一样，它是向它的方向是冲着我们的，那么这个就是一种攻击，一种自我的攻击，所以说就是雨，用雨来表达。不同的颜色呢表达这个压力的程度是什么样的，蓝色压力源的这个程度相对弱一点，红色呢相对激烈一点，你看他跟父母用红色表达，他跟父母的这种矛盾很激烈，然后灰色呢是那种很抑郁很郁闷，就是最让他伤心最让他不能释怀的那部分压力，
1: 很压抑啊，
0: 就用的是灰色来表达的，就是很朋友，他的好朋友。
1: 那这把伞呢，
0: 这把伞代表什么？其实画雨中人，有的人是画伞的，有的人他是不画伞的，而且有的人画伞他伞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有的人画的伞也是不同的伞，比如说古伞平的，我这个来访者他画的是一个黑色的一个很大的伞，这就说明实际上虽然说压力感受到了，他感觉很大的压力，但是他是有防御的机制的，他是有应对压力的一些方法和措施的，这个伞就是一种对自我的保护。还有一部分来访者他是不画伞的，
1: 对呢，那
0: 直接让雨打到自己身上，那就说明
1: 我就面对呗，
0: 不是面对，他就说明他心理上的承受压力已经很大了，他承受不了了，已经自己没有保护自己的方式和方法了。这个时候如果说他画的是没有伞的，我们只说多数的情况，多数的情况是需要及时的心理干预的，
1: 都不画伞了。
0: 对，
1: 刚才张医生说到说有不画伞的话，焦江还在想，我不成，我也不画伞的啊，还不一样。那看来这个真的是这个画面啊，画的这个画作心理画啊，反映的就是当下
0: 对
1: 自己的一个心理上的变化，
0: 一个变化。
1: 那看这幅图片应该是个男生是吧？
0: 是个男孩子，你看他画他自己，是个男孩，而且他认为他当时的这种抑郁和这种状态是更深的，他用灰色，还是我们说的灰色，来画他自己，画这个人，而且他这个伞他也用了非常压抑的黑色、哪怕就是我面对压力的时候我举起了保护我自己的那把大伞，但是我在我这把大伞底下也感觉很沉重很压抑。

0: 抑，
1: 嗯，
0: 很难受，
1: 哦，
0: 他就当时就表达了这种压力源还有压力状态下他自己的一个心理状态。
1: 哎，张医生说到这儿哈，怎么才能和这个来访者去让他对你不产生这种戒备？
0: 嗯，其实有的时候这也是我们心理治疗上的一个常见的情况。
1: 嗯，
0: 就是心理治疗实际上是自愿原则的。
1: 嗯，
0: 也就是我们作为来访者，
1: 嗯，
0: 是不是想要做心理治疗，
1: 嗯，
0: 这是完全要自控的。
1: 嗯，
0: 自己决定的。
1: 嗯，
0: 但是也确实是会有一些来访者，尤其是咱们青少年朋友们，
1: 嗯，
0: 就是很多家长觉得，哎呀，这个孩子他可能心理上有这样那样的一些困惑困扰了，
1: 嗯，
0: 需要干预，但是孩子有的时候不这样想。
1: 我不认为我要去看心理医生。
0: 对对对，这个时候呢，孩子来了，首先我们要给孩子一个积极的关注，
1: 嗯，
0: 就是首先我们要问你怎么啦，
1: 嗯，
0: 你感觉哪里不舒服？如果这个孩子说我没有感觉哪儿不舒服的前提之下呢，嗯，他如果要是表现的情绪上不那么的抗拒，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邀请他可以画一幅心里画，
1: 嗯，
0: 通过心里画的方式把内心不能说或者是不愿意说的东西表达在画面上，
1: 嗯，
0: 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去看。但是我们同时也要尊重孩子们的意愿，你是不是真的想要来做心理治疗？
1: 嗯，
0: 如果孩子说我确实是不想做，
1: 嗯，
0: 那我们要尊重他，包括家长也应该尊重孩子的意见，
1: 嗯，
0: 否则的话即便是强迫他来做心理治疗，
1: 嗯，
0: 效果也是不好的。
1: 嗯，有这种抵触心理呢，我们就也不会强迫。
0: 对，不会强迫，就要顺其自然。
1: 嗯，
0: 要允许孩子是抵抗的，
1: 嗯，
0: 允许孩子是对立的，
1: 要允许他的选择。
0: 对的，
1: 更多的是尊重啊。
0: 对的。
1: 嗯，好，那我们最后这样的一个来访者怎么去引导他去面对自己生活学习当中的这些问题呢？
0: 嗯，就是怎么样提升他的抗压能力。
1: 嗯，
0: 其实我们会介绍一些释放压力的一些好的工具好的方法给我们的来访者。
1: 嗯，
0: 一般情况下呢，我们在我们的治疗室在治疗的过程当中，
1: 嗯，
0: 会用催眠治疗，用这样的方式，
1: 嗯，
0: 来让来访者释怀解压。
1: 嗯，
0: 把压力事件直接在催眠当中展现给他看，然后在催眠的过程当中来跟他有对立的这个人事关系的人来做一个和解，然后把这部分压力释放出去。然后我们也会介绍他，比如说时常用一些画心里画、画情绪画，包括深呼吸，用这种方式来调节自己。
1: 嗯
0: 嗯，下一次在应对这样的压力的时候，他有一个方法可以去应对，不必要每次都要来找心理治疗师。
1: 哦，
0: 他自己也会学会一个调整自己的一个方式方法。
1: 嗯，
0: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的目的，
1: 也会在这个调整啊，就是接纳这个来访者的情绪的过程当中，疏导他的情绪过程当中，给出一些科学合理的方法。
0: 对，
1: 就不至于说以后只要有一点事儿，我们就要
0: 去看心理治疗。哎，
1: 对，来到这儿哈，我们有这样的情况出现。哎，刚刚我们屡次提到张医生提到的这个催眠，其实并不是让就把他
0: 不是的，
1: 让他睡了。
0: 对对，
1: 不是这样的。
0: 嗯，
1: 是我们在这个治疗的过程当中的一个方法、
0: 一个方式、一个手段。
1: 嗯，
0: 其实就是催眠，它的学派非常的多。
1: 嗯，
0: 目前呢，我们在临床上常用的就是人在觉醒状态下的催眠。
1: 嗯，
0: 实际上这个是类似于冥想的一种催眠的手段。
1: 嗯，
0: 只不过我们叫它催眠，是我们在这里面加入了比较深的心理学的技术和技巧的理念。
1: 嗯，
0: 如果要是冥想的话呢，它可能这个理念加入的不是很深。
1: 嗯
0: 嗯，然后引导来访者进入到催眠状态的这个程度不是很深。
1: 嗯，
0: 那么如果一旦要催眠的话呢，这个程度会深一点，但是也会控制来访者在不昏睡、不完全失去意识的状态下去完成整个的治疗。整个的催眠过程当中，来访者是完全有意识的，比如说他在催眠的过程当中他看见什么了、说了什么、做了什么、他完全知道。而且催眠结束之后，他每一个细节都可以回忆。整个的过程也很安全，也没有任何的毒副作用。
1: 嗯，
0: 这是我们常见的非常好而且非常直截了当解决问题的好的方式。
1: 好，嗯，那我们再说回我们刚刚的这幅心理画哈，这个画面最后通过这样的一个展现分析，然后提出更多的一些好的方法。那这个小来访者我们还会有回访的这样一个阶段是不是？
0: 有的。一般情况其实他心理治疗他都不是一次两次就干预完毕的。
1: 嗯，
0: 一般一个疗程最少要四五次。四五次的干预之后，一般问题型的来访者的问题就基本上没有什么了。
1: 嗯，
0: 然后我们也互相是有联系方式的。我们也会在征得咱们来访者和来访者家属的同意的前提之下，我们是有这种回访电话的。当然如果来访者认为你不必要再回访了，如果有什么问题我们再回访。

0: 本来，那我们也完全尊重我们来访者和家属的这个
1: 意愿，
0: 对他们的意愿。对，
1: 好，好，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个全新的一个画面吧，来了解一下哈，就这样的一幅画，又是个什么情况？
0: 其实这幅画呢，首先我也说说它是一个什么类型的来访者他画的啊。这幅画的来访者实际上比咱们孩子们要大一些。他是一个他是一个大学生。他正好是他是在外地上大学的一个孩子。他是放假回来到咱们回到咱们当地了，然后也是情绪压力特别大的时候来我们门诊做的治疗。
1: 感觉很激烈。
0: 哎，对，
1: 是不是这颜色选取的就是
0: 对很激烈？其实我们看啊，能看出来他画的是两棵树。
1: 哎，猛的一瞅还像两个人儿啊！
0: 哎，对，这个就是心里画的他的神秘的地方。就是你到底想画什么，并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你的画面呈现出来的是什么样子的。他虽然画的是两棵树，但实际上，尤其是左边的这棵树，特别像一个人。
1: 是呢。
0: 特别像一个瞪着两个双眼，然后
1: 狂躁的
0: 人，张着大嘴的人。这其实就是他压抑在内心世界的自己的两个人格。那么他当下就处在了一个两个矛盾人格对立的这么一个阶段。左边的这棵树是刚才咱们主持人说的狂躁，很烦躁，很疯狂的这么一个状态啊。他那个时候的状态就是很易怒，一激惹就是一点小事儿，他的情绪爆发的就非常的严重，特别容易生气，无论是跟学校的同学们啊，还是回到家跟自己的父母啊，都是这种状态，都是这个状态。然后第二个就是右边的这个树，我们大家可以看出来，它其实画的是一个枯枝，一个枯萎的一棵树。哎，
1: 就想到一首诗哈、叫《昨夜西风凋碧树》，是不是？
0: 真的是这种感觉啊！
1: 独上高楼，是不是？
0: 这个树，你看它其实也画出了落叶，跟你刚才说的很像，就是真的是西风把这棵树吹的、摧残的，叶子都掉落下来了。
1: 是呢，
0: 是一个秋天的一棵树。没有任何的生机，没有任何的喜悦的情绪，非常的枯竭。那么这个也是他的另一个人格，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个心理状态，不丰盛，很枯竭，没有任何的希望，比较低落和抑郁的状态。那么实际上我这个来访者他是有双向情感障碍的倾向的这么一个来访者。他当时没到那么严重，但是他是有这个倾向了。既狂躁又低落又抑郁，这两种人格同时储存在一个人的内心状态下，那么这就是一顿矛盾的情绪状态。
1: 感觉这就像那个诗的后半段叫什么，望尽天涯路，是不是？就是好像没有希望。未来好像就是
0: 是一片灰暗。
1: 对，没有生机。
0: 其实这个实际上为啥他是大学生？大学生他大三了，要面临着一个毕业。他在担心、
1: 他确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0: 我就业怎么办？现在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流行，很早就流行一句话，就是大学毕业就相当于
1: 失业了。
0: 毕业即失业那个时候。就是
1: 很上进的个孩子。
0: 对，就是很理想，非常有理想的一个孩子。
1: 有抱负
0: 、但是好像现实不是这样的，
1: 无处施展。
0: 对，他觉得专业就是比较小众的一个专业。然后他不知道未来何去何从。他表达的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在学校的时候，其实大学呀、也有很多的心理健康、心理健康辅导室，也有他们的心理健康的辅导员，但是他不愿意跟自己的心理健康辅导员说，
1: 他不信任。
0: 一个不信，再一个就是
1: 那个环境可能
0: 环境不太好，
1: 他不想让更多的人知道。
0: 更多人知道这个，这也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很多的来访者，包括我们国人，对于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的一个误区。
1: 对，
0: 就是觉得哎呀，我需要做心理咨询，需要做心理治疗，好像
1: 我有病
0: 等一样。
1: 对，我这个好像就更在意别人对自己的一个看法。
0: 对，这个羞耻感非常的强烈。但实际上就是在国外呀、在国外
1: 很正常，
0: 而且很多人觉得我一旦有什么困扰了，我去看心理医生，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非常一个愿意面对自己的一个自我成长的一个
1: 积极的一个方法。
0: 是我在积极调整我自己的问题。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国人当下比较含蓄、比较内敛的一些情绪状态和性格特点造成。
1: 但是现在好像已经有很多人也被大众所接受了，
0: 开始意识到了，要比过去十年要好很多了。对于心理治疗和心理咨询的认识。
1: 好，那 那怎么去给他排解？怎么办？
0: 怎么
1: 去疏导？
0: 就是他的这种情况，
1: 嗯，
0: 实际上对于抑郁类型的患者呀，我们常规用的是让他恢复希望的这样的方式，这个时候呢，就是比如说认知疗法，这个情况是最主要的，就是 ABC 理论，就是实际上你对于一件事你的看法、你的观念，实际上取决于的是什么？取决于你的认知系统。这个时候帮助他调整他的认知系统，就对于他对于一件事儿，比如说对于未来的看法，他会有一个积极的看法，积极的帮助。同时呢，我们也会加入催眠治疗，因为为什么经常用催眠治疗？因为催眠治疗是直通人潜意识的一个好的手段，因为一般的问题都出现在潜意识里，有的时候在意识层次上改变是绕远的，是改变起来会困难，或者改变起来的时间长度会很长，所以说我们就直接到潜意识里替他改变这个问题，也是创设事件，创设情境，在情境当中，在催眠的情境当中完成自我的成长和对自我的和解。一般抑郁尤其是对于未来的这种恐惧，多数都是来源于我的不安全感，我内心深藏的这种恐惧的情绪特别的多，通过催眠呢，把他潜意识里面的这个恐惧先挖到，先找到到底是恐惧的是什么，把这部分情绪疏解出去，疏解出去之后再回到意识层次之上，他在看待自己的未来的时候重新会有一个重新审视，他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就在恢复阶段，可以这么说吧，
0: 可以
1: 这样说，其实也是需要家人的配合和支持的，
0: 对，
1: 是不是？
0: 和陪伴的，
1: 尤其是像一个大学生，他会出现这样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可能他没有办法和家长去谈及他目前所处的这个境地，
0: 对，
1: 爸爸妈妈也不知道，可能是孩子他把自己他过于上进了啊，他就是过于对未来有担忧了，
0: 是的，
1: 是不是？
0: 因为这个孩子他是什么呢？他的家庭条件特别的不好，他的经济基础不行，然后他觉得跟我爸爸妈妈说
1: 也没有用，
0: 对，而且还让他们更痛苦，更烦恼，
1: 可能他觉得就是说我自己这我的痛苦，我就不要和家里人再说了，因为我目前就这样一个情况，那我自己担着就行，
0: 对，
1: 可是他发现自己能力也不太
0: 很有限，
1: 不太能够，他也不可能承受这些，是不是？
0: 对，因为他承受的已经很多了，有的时候最后一根稻草落下来的时候，也许他就垮掉了，心理上就彻底的崩溃了，所以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它起到的作用就很明显，就是有些话不想跟父母说，不愿意跟家长说的时候，这个时候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咨询师，他就会给来访者一个倾听的途径，他有的时候我们把心里的这些困惑和情绪释放出来的那一刹那，其实问题已经解决一半了，
1: 对，那后来又有一个新的结果吗？
0: 是有的，因为他正好，因为这个孩子他这个理念还是很先进的，就是我虽然说不愿意在我们学校做这个，但是我回来我是想做，我是有这个意识的，他一放假回来，他整整一个假期一直是跟着我们来做这个调整的，因为他的状态有点往中度和重度上发展，所以说他的疗程就长了一些，大概他做了密集治疗，做了大概有这两个疗程的治疗，他目前的状态还是不错的，就是比较平稳了，比较平静了，虽然说未来还是我们没办法，
1: 很多不确定性，
0: 对，不确定性很强，但是至少他应对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能力得到了一个提升，
1: 就是有点太思虑太过多了，是不是？
0: 太害怕，太恐惧，不确定性了，
1: 所以说就是对于这种未知的恐惧是太恐惧了，
0: 对
1: 啊，就像我还记得在前几期节目当中张医生说到，我们当中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心理上的疾病也好，我们身体上的疾病也好，都是叫什么忧思惧
0: 过度
1: 啊，这些方面，
0: 忧思惧，对，来自于这三个情绪，
1: 是这些情绪不良那些情绪所导致的，是不是？那也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们能够接受我们这样的绘画心理课程，是不是？
0: 是，
1: 哎，能够有一些问题的时候，能够走进我们的
0: 心理治疗室，
1: 心理治疗室，
0: 及时的干预，因为很多重症它都是由轻症发展成的，在轻症期我们及时的干预，它是避免能发展成重症的，如果到了重症的时候再来干预，一个是治疗的难度更大，再一个就是预后不好，我们门诊很多的来访者，尤其是青少年来访者，都是发展到一定程度很重了，家长朋友们才带着孩子来，那效果就差很多，
1: 是吧？好好，那也希望呢，通过我们这样的一期节目啊，能够给更多的家长朋友们和我们的小朋友们提个醒儿，就是我们可以用一些新的方法来应对我们的一些不良情绪，比如我们这个绘画。绘画法是不是啊、
2: 嗯？
1: 在疏导自己的这个同时呢，哎，也可以学会如何和家长去表达、去沟通、去交流，
2: 对，
1: 是不是？哎，很多问题其实，多了沟通交流，流动性是不是好了？我们自然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
0: 对的，嗯，
1: 好，好，看了一下时间，我们今天节目的所有内容呢，基本上就是这些了。再次感谢张医生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啊，那也希望呢，我们今天的节目能给大家更多的启示。好了。让我们和朋友们说再会吧，
0: 再见。
3: 明天最好的陪伴，笑就好，哭也好。
4: 还记得父母教你拿筷子的时候花了多少时间吗？还记得你穿错衣服时父母的耐心纠正吗？父母给了你全部的爱和耐心，你渐渐长大，父母却渐渐老了，你越来越强壮，父母却越来越迟钝。你是否想过，现在的父母越来越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人照顾。
5: 曾经没有父母的照顾，不可能有现在的你。现在没有你的照顾，父母可能无法快乐的生活。
6: 德乃人之本，孝为德之先，以感恩之心报父母之爱。
7: Do you know how to play b-ball, J-Town?
8: Of course.

0: 我认为一个成功的男人应该有以下标配：一块时尚腕表，一个名牌皮包，一双限量版的运动鞋，一台高性能笔记本，最好还有一辆外观气派的跑车。
1: 哇，你好帅啊！
0: 哎，收入这么少，能实现吗？哎，有一模一样的山寨产品呢，嘿嘿，花小钱办大事儿。
2: 哎，这几天不见，你的酷炫装备都哪儿去了？
0: 哎，手表停了，皮包裂了，鞋开胶了，笔记本黑屏了。
2: 那咱那跑车呢？
0: 那辆外观气派的车刹车失灵撞了。
3: 你该吃药了。
2: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4: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5: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6: 北京时间17点。
7: 汇聚流行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金

我们听到的这首《纷飞》是徐怀钰的一首经典情歌。这首歌的歌词啊，通过描绘女孩与恋人相见被告知感情终结的场景，展现出了恋人决裂和女主角内心的痛苦不舍。这首歌啊，不仅在华语乐坛具有标志性的地位，更勾勒出了爱情离别的动人画面，成为了珍贵情感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徐怀钰演唱的歌曲《踏浪》。这首歌曲的节奏欢快，心情不好的时候呢，听到这首歌啊，瞬间仿佛被阳光包围着，赤脚在沙滩上追逐嬉戏。那接下来我们就共同来聆听这首欢快的歌曲《踏浪》。

我们听到的这首由刘若英演唱的《后来》，歌中描述历经多次失败恋情，后来才明了因为年少轻狂轻易放弃的一段感情是多么的可惜。时间可以让大家看懂爱情，也可以让大家学会如何去爱。时间啊，也是一剂良药，让时间冲淡一切的悲伤。如今相濡以沫的恋人们，请好好的把握自己的爱情，让你们的感情啊成为永恒，而不是曾经的回忆。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是由刘若英演唱的《为爱痴狂》。

我们听到的这首张信哲演唱的《信仰》，不仅延续了哲式情歌的风格，更是他的一次突破，加入真实世界的生活元素，简单直接，返璞真诚地触动着人心。歌词中将爱情比作信仰，比作来自生命的力量，已然超越了热恋时的温存，或者是失恋时的悲伤，曲调上荡气回肠。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依旧是由张信哲演唱的《爱如潮水》。

我们听到的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是谢霆锋在2000年7月发行的歌曲。这首歌啊，传达了谢霆锋对于情感的执着，强调了在爱的面前啊，不应该有太多的顾虑与计较。爱情是一种纯粹的情感表达。这首歌的歌词呢，表达出了爱一个人不需要任何理由，只是因为爱所以爱。爱情能够超越一般人的理解，达到一种特殊的境界，即彼此相爱，可以包容对方的缺点。接下来我们共同聆听到的歌曲依旧是由谢霆锋演唱的《谢谢你的爱1999》。

好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和听众朋友们说再见了，感谢大家这一个小时的陪伴，让我们明天时间不见不散。

0: 竹板一打乐淘淘，听我来段数来宝。中华文明五千年到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耻要记牢，生活情趣非小事，做人要有小目标，多读书多看报，增长知识气质好，爱党敬业讲团结，不要去把心机搞，勤理发勤洗澡，锻炼身体不可少，吃喝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高，文明点餐不浪费，剩饭剩菜要打包，共享单车摆放好，举手投足显风貌，不造谣不传谣，网络传播头戴好，文明拍砖和跟帖，彰显诚信和礼貌，老人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跑，吃瓜群众不可取，和谐共进帮菜鸟，如履薄冰要慎独，三省五身最重要，胸怀广阔讲大局，众人拾柴火焰高，修身齐家平天下，古人真言说得好，家风民风会国风，健康进取乐逍遥，乐逍遥。
1: 爸好啦。
2: 嗯，好香啊，
1: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3: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4: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2: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4: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3: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5: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6号，农历7月初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1: 评论：牢记国之大者，呼伦贝尔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海兵讲话，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周兴，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和安全局局长董宝彤出席，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最高人民法院等26个部门、有关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基层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活动，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市委书记杜惠良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当天，各地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宣传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邢磊、杜金旭、封天宇报道。
1: 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如约而至，今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落地呼伦贝尔市，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协同推进高水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内蒙古的生态建设，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上展现新作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首要任务，是必须牢牢坚守的国之大责。首要在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多年来，呼伦贝尔在守护绿水青山上拿出一系列务实硬举措，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此次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落地呼伦贝尔，既是对当地长期生态实践的充分肯定，更寄予着持续护绿、久久为功的殷切期许。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需要以保厚植绿色发展底色，以治夯实绿色发展基础，以转提升绿色发展质效，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新起点，呼伦贝尔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一以贯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一以贯之加快绿色转型升级，一以贯之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一以贯之建设美丽城市乡村，一以贯之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一以贯之培育弘扬生态文化，一以贯之厚植绿色低碳风尚，一以贯之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生态本身就是价值，呼伦贝尔市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未雨绸缪的清醒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借草木漫发的盎然生机，开拓高质量发展新境界，让美丽与发展同行，让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不可摧。这既是对脚下土地的承诺，亦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回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今年一月至七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我国向北开放前沿，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向北开放新动能。一方面，深化运用两国六方协作机制，联动俄方海关、地方口岸各部门，实现车流、货流、信息流实时互通，一至七月累计保障17.4万辆货车高效通关。另一方面，加快智慧海关建设，依托智能卡口 H986 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实现无感式快速监管，叠加预约通关、提前申报、全天候通关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0: 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域，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健全生态治理体系，夯实生态发展基底，激活绿色发展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良性互动，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林海湿地绿意盎然，各类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曾经罕见的一二级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场长文博。
1: 委纳河这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大概有100多种鸟类跟野生动物。在我们平时接触的有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熊、狍子、狐狸、猞猁、狼；鸟类的话，就像白天鹅、丹顶鹤、灰鹤、雕鸮、乌林鸮、长尾林鸮。
0: 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是呼伦贝尔重要天然林与湿地生态保护区块，拥有204万亩林海湿地、18条天然河流，先后获评中国最美林场、全国10佳林场。优越的生态禀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场长文博。
1: 在我心里，就是守护好眼前的绿水青山，让森林常青，绿水长流，林中动物自在栖息，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日复一日巡山护林，守住的不仅仅是一片林海湿地，更是子孙后代宝贵的生态财富。
0: 在扎实守护森林湿地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呼伦贝尔市聚焦沙化土地治理重点，系统修复草原退化区域生态。新巴尔虎左旗是呼伦贝尔沙地治理核心区域，针对历史草场退化、土地沙化问题，当地立足高寒区域特点，从种苗培育、技术改良、分区治理多维度发力，构建科学适配本地的沙地治理体系。新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2: 在这样的大面积的流动沙地上，首先采取用机械沙桩锁边，等到沙地固定以后，我们再播种小叶锦节、洋菜等灌木树种，使沙地彻底固定。在面积较小的流动沙地上呢，我们采取机械沙桩全覆盖，辅助于生物沙桩，这样完成沙地的治理。半固定沙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全分茎的方式，通过风沙、育林、育草，增加沙地植被盖度，给沙地3到5年的这个休养生息的时间，通过人工补植补播、天然修复，使半固定沙地向这个固定沙地转变。
0: 依托科学系统的治理模式，新巴尔虎左旗先后在阿木古朗镇周边沙地、甘珠尔沙地、301国道沿线、达赖湖东岸等重点沙化区域采取了集中攻坚治理，累计完成沙地治理面积超400万亩，其中治理流动沙地50万亩。历经30多年持续修复治理，治理区域的植被盖度平均提升了50%，整体植被盖度达到75%以上，沙化土地逆转成效显著，草原生态面貌大幅改善。新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2: 我将恪守初心，继续发扬蒙古马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激励身边的更多人参与到防沙治沙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0: 呼伦贝尔市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总投资496.3万元，突破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全域覆盖。通过科学布设210个标准化监测样地，完成近2800份植被、土壤样品检测，同步搭建2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市域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筑牢数据根基。依托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已储备近7万亩造林碳汇项目。 预计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碳中和林。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中心负责人张威。
3: 我们立足本地林草师交错的生态特色，搭建起了全区首个旗舰级的全类型碳库计量模型，配套完善了本地化技术的规范，彻底解决了以往高寒地区碳汇核算标准不适配、数据不精准的问题，真正摸清了我们自己的生态碳家底。
0: 为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额尔古纳市创新搭建林草碳账户、碳票制度框架，简化碳普惠开发流程，大幅降低基层碳汇项目落地门槛，同时积极探索碳汇加金融融合模式，成功落地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变现的关键通道。多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夯实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并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服务功能、绿色发展质效同步提升。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完善全域生态治理体系，壮大绿色生态产业，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4: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5: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6: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7: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6: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7: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6: 旗帜新闻联播。
5: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旗帜新闻联播。
4: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5: 牙克石市以绣花功夫做好城市基础设施管护，铺就市民出行舒心路。
4: 阿荣旗文体赋能聚民心，团结奋进惠心言。
5: 根河市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4: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6: 聚焦各旗市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5: 近期，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出行痛点，启动人行步道专项修缮养护工作，消除路面破损安全隐患，以绣花功夫做实做细城市基础设施管护，让群众脚下路更平整，出行更安全。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奎阳、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义兵的报道。
8: 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加强市政设施巡检，对城区主次干道、校园周边、商圈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逐一登记步道破损点位，精准推进修缮施工。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工人拆除破损地砖，夯实路基，浇筑水泥垫层，重新铺设步道砖。施工区域统一设置防护围挡与安全警示标牌，做好建筑垃圾及时清运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华明：
9: 此次人行步道修缮工作，我们精准排查整治破损点位，共完成路牙石新增及维修200余块，里石板修缮1850平方米，面包砖修补273平方米，全面修复破损人行步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美观，持续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精细化管护工作。
8: 城市之美在于精管善治，民生之暖见于一砖一瓦。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维护机制，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10: 为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期，阿荣奇精心策划开展广场舞大赛、民俗秧歌展演等系列群众文体活动，以鲜活热闹的文体盛宴点亮群众日常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全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和睦、奋进争先的精神风貌。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于佩石的报道。
11: 由阿荣奇委宣传部、总工会、文旅局、卫生健康委及纳吉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凝聚基层向心力、共治共享五芳华纳吉镇2026年第二届群众广场舞大赛精彩开赛。赛事吸引纳吉镇各村社区14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队员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伴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踏出整齐划一的舞步，灵活变换舞台队形，以舒展优美的舞姿诠释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生动展现基层群众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参赛队员杨云：
12: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纳吉镇广场舞大赛，有了去年的参赛经验，今年心情放松了不少，日常跟着队伍排练，既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又能消遣休闲。镇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和姐妹们一起排练登台，心里满是欢喜，确实体会到安稳幸福的小日子。
11: 本次赛事以群众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群众联谊的优质平台，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凝聚人心、汇聚合力，是纳吉镇深耕群众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民族团结交融的生动实践。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民生暖意持续升温。阿荣奇老年体协同步开展民俗秧歌展演活动，各参演队伍欢聚一堂，同台献艺，踏着喜庆昂扬的节拍舞动特色秧歌，用传统民俗演绎美好生活，传递时代新风。本次秧歌展演共集结10支优秀队伍参赛，节目编排紧凑新颖，喜庆热烈。参演老同志身着统一服饰，步伐轻盈，舞姿舒展，浓郁的乡土民俗气息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出辖区中老年群体健康乐观、元气满满的生活状态。阿荣奇老年体协主席孙成高：
13: 目的呢，就是要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健身活动，通过健身活动来提高健康水平，提高生命生活质量，为阿荣奇的全民健身建设呢做出贡献。
11: 此外，老年体协联合纳吉镇老年体协精心开展群众文体主题展演活动，激昂奋进的大鼓好日子、刚柔并济的陈氏太极拳、温婉灵动的舞蹈送情郎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节目饱含生活温情，传递出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真挚情怀。本次活动集结纳吉镇12个社区340余名文体爱好者同台展演，以多元丰富的文体形式诠释群众对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表演者郑雅琴：
14: 通过我们表演能带动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到健身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日子、老年的生活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11: 活力广场舞、喜庆民俗秧歌、传统武术展演等多元文体节目轮番亮相，既传承弘扬了本土优秀民俗文化，又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全旗掀起全民乐享文体、健康生活的浓厚热潮。各类群众文体活动有效贴合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群众文化、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绘就出全旗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纳吉镇党委书记张兴国：
15: 贴近百姓、接地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既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也是基层文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动体现。纳吉镇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向心力，培育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精神风貌，为纳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不断满足群众文化健身需求，为建设文明、和谐、幸福纳吉 汇聚磅礴力量。
7: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5: 为切实关心关爱户外一线劳动者，有效保障高温天气下一线职工的身心健康，近日根河市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辛勤坚守在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贴心物资与暖心关怀。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田野的报道。
16: 此次慰问聚焦根河市一线服务群体，面向辖区的外办骑手、快递从业人员开展集中慰问。这群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日常穿梭在城市街巷，默默承担着根河市物资配送、便民服务等工作，用汗水守护城市整洁有序，保障市民日常便利。慰问现场暖意融融，工作人员有序为一线劳动者发放夏凉被、雨伞、毛巾、洗发水、沐浴露等实用生活用品，每一份物资都贴合夏季户外作业实际需求，兼具实用性与贴心性。根河市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刘傲：
17: 根河虽然是中国冷极，但夏天紫外线强，温差大，户外工作同样辛苦。这次夏送清凉活动，我们专门选了这些实用物资，不搞花架子，要让一线劳动者用得着、用得好。冷极驿站就是大家的歇脚地，欢迎随时进来喝口水歇歇劲儿。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服务，不光送清凉，还要送法律、送健康，把服务职工的每件事都做实做细。
16: 外卖员于家宝：
18: 说实话，平时都是我们给别人送货，今天收到工会给咱们送的货，心里挺暖的。夏凉被、洗发水这些东西都是天天用得上。干我们这行，夏天其实挺遭罪，太阳晒的时候胳膊腿都疼，下雨天也没处躲。冷极驿站我常去，热个饭、接个水、歇歇脚，确实方便。没什么太多的话说了，就是感谢。
16: 一份实用的物资，一份暖心牵挂。此次夏送清凉活动不仅为户外一线劳动者驱散了夏日炎热，更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10: 在满洲里国资国企党建工作一线，满洲里市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李世慧坚守党务岗位十余载，他牢牢把握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国企经营发展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巾帼担当夯实北疆国有企业红色根基。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0: 多年来，李世慧坚持先学一步、快干一拍，认真钻研党的创新理论和国资监管法规政策，严格对照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深入各国有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撰写多篇有数据、有对策的调研报告，为国资国企领域各项决策提供可靠参考。满洲里市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李世慧：
19: 党建不是务虚工作，只有把党建嵌入公司治理，融入生产经营，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才能守住国有企业的根与魂，党务工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为让党建制度真正落地见效，他将抽象的政策条文细化为可操作、可落实的实施方案，督促市属国有企业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先后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00余次，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组织100余场专题研讨，常态化督查各项决策部署落地执行，确保市属国企始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秉持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理念。理事会积极推动党建入章程，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管理体制，严格执行党组织前置研究重大事项制度，深入实施党员双培养工程，着力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打造为技术能手和管理中坚。此外，他推动支部扎根项目一线，设立21个党员先锋岗， 15个党员责任区，构建党建加热线响应加社区服务民生服务链条，把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理事会创新推出。

0: 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国企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面有效覆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在向北开放中扛牢主力军职责，促推党建与改革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的制胜优势。
1: 本次节目编辑刘伯刘奇，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孙奇，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时事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2: 我说，如果走不了，就让心灵去远行。读书，让文字触动你的灵魂，一路书香弥漫，遇见更好的自己。我在读书，你呢？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神舟23号乘组已在轨驻留80余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
1: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易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0: 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明天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1: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0: 目前，神舟23号乘组3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余天。上周，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1: 今天中午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出港开始捕捞作业。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全：
4: 我们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3: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
5: 场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这个渔船、鞭炮响彻云霄，我非常荣幸。
3: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
6: 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渔民杨雄：
7: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6: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万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
8: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9: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 本次集中开渔，大量渔船短时间密集出港，海上通航流量骤增。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0: 我们还对起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并且的话，我们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
0: 全国首例适用生态环境法典审理的噪声污染责任纠纷案昨天在浙江省衢州市衢江区人民法院开庭并当庭宣判，商铺低频噪声扰民被判担责。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11: 现在开庭，
12: 法院组成7人合议庭审理这起噪声污染侵害纠纷案。被告一楼水产商铺布设多排鱼池，并安装多台抽水泵和增氧泵等设备，全天候24小时不间断运转，持续产生低频震动噪声，并经由建筑楼板向上传导。住在二楼的原告张女士不堪其扰，起诉请求判令被告商铺拆除供氧电机，停止侵害并赔偿损失。生态环境法典对防止减轻噪声污染有明确规定，审判长说，
11: 使用空调器、冷却塔、水泵、油烟净化器、风机、发电机、变压器、锅炉、装卸设备等可能产生社会生活噪声污染的设备设施的企事业单位以及其他经营管理者，应当采取优化布局、集中排放等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
12: 法院依据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结合现场勘查、医疗记录等证据，按照经济效益原则以及损害最小化原则，当庭判决被告限期进行降噪、减震、整改，赔偿原告因噪声污染产生的医疗费，�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3000元。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巩固认为，此案审理为解决实践中商住一体小区常见的同类问题提供了统一规范指引。
13: 无论行为是否合法合规，无论影响结果是否超标，只要对他人的正常生活带来不当的干扰，都可能会承担相应的责任。另一方面呢，承担责任的方式和形式要合理适度，在技术允许的情况下呢，应该以最小的经济成本达到一个最好的安全效果实现多方利益的平衡。
1: 自然资源部昨天介绍，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莫里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而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
14: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6: 根据自然资源部的统计数据，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15: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
0: 国家林草局介绍，监测数据显示，我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6: 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17: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

0: 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5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2: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
3: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联合主办的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拉开帷幕。目前赛事筹备工作正在紧张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沙建伟报道。
4: 今年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预计共有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参赛，参赛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138%。设置球类、对抗类等30个竞技赛和工业装配、家庭服务等21个场景赛，将在5天赛程内完成。面对本届赛事赛项多、赛程长的特点，组委会在不同赛项的场地附近打造了机器人之家，满足机器人的赛前集训和充电需求。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组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赵东伟：
5: 我们也是打造了一个具身智能机器人管理平台，这个平台能够实现跨品牌、跨型号机器人的管理，目的呢就是希望在关键技术和关键领域方面实现一些突破，未来的话呢，我们能解决一些超低时延，解决一些多机协同，解决一些空天地一体化的方向的一些技术攻关。
4: 自由体操是本届赛事中难度较大、观赏度较高的赛项之一，参赛队伍数量从去年的3支增加到18支，今年赛项规定动作从9个单个动作增加到20多个动作，包括静止类、手翻类、支撑类、跑跳类等8个大类，各参赛队伍要从中选择至少5类10个动作，通过音乐伴奏自主编排进行完整串联。此外，原地展示也变为了移动表演，观赏性大幅提升。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自由体操项目裁判林辉：
6: 100分的那个分值里边呢，我们完成是占了40分，流畅性呢是占了30分，同时呢还要看到的完成的优美程度也要占到30分，这样我们就能够更好的欣赏到自由体操一套完整的动作。
7: 湖南长沙正聚力打造高能级消费场景，持续以新场景赋能新消费，激活新动能。活力中国调研行，我们跟随总台记者姚瑶、孙鲁进一起走进湖南长沙看一看。
8: 另外一个市场，它是一个早期是关于我们这个产品油盐的这样一个生活场所。
9: 近日，长沙油脂厂园区举办了一场现代艺术展，将泥土、木纹、光影等自然元素融入工业遗存空间。展览的举办地长沙油脂厂，前身为1936年成立的中国植物油料厂长沙办事处。作为工厂遗存的工业地标，12座高低错落、锈迹斑驳的巨型油罐被整体保留并加固，外表未做刻意翻新，最大限度留存历史质感。内部则改造为服装店、展览空间、书店等，焕发新生。游客告诉记者：
8: 它是承载着这个城市的历史，然后所以它是又有生意，然后又有消费含义，又给了这个人们一种新的一个生活方式。
9: 开业一年多来，园区日均客流3000至4000人次，暑期高峰时单日最高可超10000人次。工业遗存焕发新生机，让这里成为长沙一个新的城市打卡地标和休闲消费场所。不同于油脂厂对历史的温情致敬，今年4月全新开业，位于长沙市中心这家沉浸式零食体验空间，以景点之姿成为城市流量新入口。记者观察发现，顾客多不急于购物，而热衷在2.7米高的巨型购物车、超大饮料瓶、泡面墙等场景前拍照打卡。在商品丰富、线上购物便捷的当下，体验价值日益凸显。该空间负责人黄莎莎表示，团队捕捉到这一变化，将货架设计为展陈装置，卖场升级为

0: 乐趣体验空间。开业首月累计客流超104万人次，五一单日最高6万人次。进入暑期后，七月日均超3万人次，较平日上涨约30%。
1: 让消费者在不断探索和逛的过程中发现惊喜，我们也希望为中国食品工业构建一个全景式的展示平台。
2: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目前2026暑期档票房已超100亿元。今年暑期档影片类型丰富，题材多元，电影加活动不断以电影为媒介拉动文旅消费。总台记者刘家荣报道。
3: 中华厨魂怎么样嘛？
4: 走开！
5: 爱厨魂呐，小成本都被你干活，
4: 今非昔比啊！
6: 由文牧野执导、沈腾领衔主演的反战加美食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中逼真的中东街巷、古城，并非剧组在海外实景拍摄，而是在国内造出的一座中东之城。在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孙衍斌看来，美术置景的水平是电影工业化的核心体现。
7: 欢迎来龙餐馆能够实现在青岛东方影都1:1的复刻中东的异域实景，就充分说明我国电影工业化的持续加速。此外呢，高还原度的置景就保障了拍摄的进度，还提高了电影制作的可控性。
6: 近年来，我国电影产业高速发展，一大批新科技、新器材、新技术投入应用。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将电影工业高科技搬到了活动现场，以可观可感的形式为观众带来光影视觉新体验。参展商告诉记者，
8: 它呢是集成了一个轻量化头显，以及我们的一个座椅渲染器，再加一个我们的这个势能控制系统。传统的电影化它是隔着一块荧幕的，而我们的是彻底打破了这个荧幕，让观众从一个观看者到一个亲历者的一个转变。
6: 伴随着暑期档影片《八仙》等国产动画口碑持续走高，八仙授权文创项目负责人陈倩说，全系列衍生品近期还将加快线下销售落地，入驻重点文旅场景，持续激活消费市场。
9: 我们没有简单的把电影的 IP 和非遗的记忆做复制粘贴，而是将非遗的这种创新的精神和工匠精神融入到了影视的 IP 当中来，进行了一加一大于二的创新。
1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天12:10，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2: 今天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
10: 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浙江、上海、江苏、安徽、河南、黑龙江、内蒙古等地52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4.27米，其中28条河流维持超保。
2: 北京时间8月16号，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中国选手于依婷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
10: 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德巴德举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在日本东京，部分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翰报道。
1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1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卫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14: 日本許し難いと思いますよね。

0: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
1: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认为，
2: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3: 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4: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4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5: 其他国际消息，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
3: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
5: 据日本方面16号消息，在日本千叶县的暴雨过去3天后，因水淹等原因无法移动的弃置车辆已成为一大难题。据千叶县政府等部门统计，相关弃置车辆数已超过1000辆。此外，在千叶市内还发生了轿车追尾弃置车辆的交通事故。
3: 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晚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郭明、姚一斌，主播王毅、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辽宁我过不去了。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全区新闻联播。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区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山河披绿，油绿生金；
1: 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京蒙宣讲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法典里的绿色账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
2: 聚焦十六运，从1183到809，自治区十六运竞技项目转向金而砖；
1: 以家为桥，中蒙共叙邻里情；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马鞍山下十六红，一户农家守护七年民族团结暖光。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的双重法治保障，山河披绿，油绿生金。请听报道。仲夏时节，在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35.8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尾部工程正加紧施工。通辽市开鲁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东娜：
3: 持续深耕以路治沙模式，不断完善沙区路网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2: 今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截至七月底，全区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123.68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浦洲：
4: 围绕三大标志性战役，聚焦重点攻坚区域，全链条、全流程严把质量关口，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2: 广袤草原是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鲜明的生态标识。2024年，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17个试点期限，草畜平衡指数由23.9%降至10%以下。锡林郭勒盟泰普四旗贡宝拉格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色燕纳木尔：
5: 常态化普及，修禁牧政策法规，不断提升牧民守法意识和生态保护自觉，动态掌握各咔嚓牧户出栏数据，持续巩固生态保护工作成效。
2: 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大地，辽阔草原铺展天际，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青山绿树下，兴安盟扎赖特旗巴达尔湖镇保日索格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张子松郁郁葱葱，林下的苍树、赤芍等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合作社带动260户农牧民参与种植，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2025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20亿元。今年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已储备26个。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4号到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包刚深入谢尔塔拉农牧场、海拉尔区奋斗镇友联村，实地查看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较真碰硬解决高标准农田规划、招标、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存在的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厘清集体家底，做到账实相符、账务公开，让群众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整治成效。包刚来到内蒙古森工集团丰天林草公司防灭火指挥中心，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 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林下经济，着力发展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让职工群众守着绿水青山就能过上好日子。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开展碳汇交易，让碳汇产品成为林区的绿色存折。当前正处于林区防火期，包刚通过视频连线林区防火瞭望塔和检查站，强调要备足配齐防灭火物资和装备，抓实扑火队伍培训演练，持续提升火情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和大兴安岭生态安全。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包刚要求认真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细化湿地管护制度，加大对湿地、草甸草原、沙地樟子松、珍禽的保护力度，加快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系统归集水文、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本底数据，强化科学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鲍刚还来到牙克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调研，鼓励当地用冷资源撬动热产业，大力引进汽车测试上下游关联企业，带动冰雪装备制造、车辆维修、文旅会展等领域协同互促，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14号，自治区党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呼和浩特新城区脑包村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猛宣讲交流活动。宣讲交流现场，来自北京市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和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的4名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通过一系列真实感人、鲜活生动的故事，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体现在立足本职、践行初心使命上，体现在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行动中。
1: 2025年11月，呼伦贝尔市通过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亮出7002.3亿元的生态资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法可依，这笔超7000亿元的绿色账本正加速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资本。系列报道《法典里的绿色账本》，今天请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6: 2025年11月23号，呼伦贝尔市生态产品总值这一批核算成果正式发布，全市森林、湿地、草地、农田四大领域生态产品总值达7002.3亿元。此次这一批核算，让呼伦贝尔的生态资源第一次从隐形财富变成了显性资产。摸清绿色家底之后，更关键的是如何变现。今年1月，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芒莱嘎查的草原碳普惠项目给出一个可操作的答案。芒莱嘎查集体经济组织的 58.56 万亩集体草场，经专业机构核算，项目20年计入期内预计可产生碳汇量累计约8万吨，年均约0.4万吨，首期签发的0.8万吨碳汇量由金山矿业以每吨65.95元的价格完成交易，收益全部反哺牧民。家里3500亩草场被纳入项目的牧民保利德巴特尔分到2100元碳汇收益，保利德巴

0: 巴特。
1: 给钱了肯定就是开心呗，我们保护草场保护好了，它的系数就多了呗。
0: 这一批核算让生态价值看得见，碳汇交易让保护收益摸得着，而真正让这一切有保障的是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第111条确立了生态保护补偿的三种补偿机制：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第693条明确国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完善价值核算办法。两条条文上下衔接，让碳汇交易有了法律保障，让进一批核算有了制度依托。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2: 哎，明确了生态补偿和收益分配规则，厘清了集体牧民的这一个权益边界，为碳汇收益分好钱筑牢了法律基础，进一步推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规范化运行。
0: 目前呼伦贝尔市近13.5万亩 CCER 造林项目完成公示，预计减排11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开展草原碳汇试点，已实现草原碳普惠交易近53万元。呼伦贝尔市碳汇交易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纳双星，
3: 立足资源实际，巩固提升林草湿碳汇能力，逐步推进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有序推动碳汇产品开发储备，努力拓宽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推动我市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工作。
4: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比赛进入尾声，本届运动会竞技组比赛从上届的1183个小项减到809项，删减300多个，从大而全迈向精而专。我区竞技体育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后备人才培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的报道。
5: 15号自治区16运网球比赛和田径场地赛项目分别迎来收官之战。作为本次全运会的压轴项目，田径赛场吸引了上千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女子标枪、100米等多个项目打破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赛事总管宋娜：
6: 田径场地赛有142个小项，我们甲组的是年龄最大的，还是技术动作包括成绩还是最优异的。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5: 本届运动会有全区12个门市的12000多名运动员先后参赛，在各自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竞技组普遍设置甲乙丙三个年龄组别，重点补强三大球后备人才储备，新增三大球丙组小项。这意味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即将步入青年的运动员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自治区16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7: 从全国全区择优选调骨干裁判员2013名，一级及以上裁判员占比60%，建立赛前、赛中、赛后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近7000人，充分展现出我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人才梯队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
5: 本届运动会赛事项目设置对标奥运会、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各项比赛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让赛场回归竞技本质。自治区16运新安门队队员金友来：
8: 接触羽毛球1年多吧，就是敢打敢拼，抱着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心态对待这次比赛。
5: 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尔：
9: 把我们准备了4年，筹备了4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运会当中，然后完成这个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10: 8月12号，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蒙古国妇女联盟共同举行的中蒙两国家庭互访座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两国家庭代表共聚一堂，畅叙邻里友情，共话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夯实中蒙民间交往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0: 座谈会上，中蒙家庭代表围绕家风传承、家庭教育、儿童成长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还轮番登台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才艺，中国传统武术、斗空竹、明月表演、蒙古国舞蹈等。 同时，双方家庭互赠了承载情谊的文创礼物。中方家庭代表云学峰
11: 由衷的期待我们的蒙古国朋友多来咱们内蒙古多走走多看一看，沉浸式的感受内蒙古草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发展之美。
0: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立足内蒙古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定位，自治区妇联与蒙古国妇女联盟签订妇女儿童发展合作备忘录，四年来已有59个中方家庭、168人实现跨境互访。今年8月初，我国十组家庭赴蒙古国交流访问，未来几天十组回访的蒙古国家庭将在内蒙古妇女儿童公园、内蒙古博物院、脑包村文化旅游区参观调研，沉浸式感受内蒙古民族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发展热潮。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寿兰兰：
12: 沉浸式体验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生活和文化传承，以家庭小和睦汇聚两国邻里大友好，
13: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4: 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以小家之力带动乡风文明，以实干奋斗践行初心使命，续写着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家风传承的新时代篇章。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14: 几天的连续降雨让地里的活耽搁了，眼下张国立正忙着和老伴儿给山葡萄打岔，刺芽被一个一个摘下来，这样山葡萄的产量和质量才能跟上去。山间葡萄架下，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幸福感满满。张国立：
15: 我们已经忙10多天了，今年雨水好，预计产量也不错。
14: 张国立家11口人，融合汉、蒙古、满3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居共荣共乐的大家庭。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张国立与妻子赵国霞相守相伴，勤俭持家。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先后光荣参军，儿媳们贤惠孝顺，小院里的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在他们的影响下，马鞍山村形成了民族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作为朴实的农民，张国立和老伴儿也是村里家喻户晓的红色讲解员。7年来，老两口始终随来随讲，热忱接待，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团体2000多批次。马鞍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小亮：
16: 他为我们马鞍山村做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带动下，马鞍山村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10: 8月15号晚，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的璀璨夜色中完美收官。多元的潮流音乐与草原的自然风光深度交融，为广大游客和乐迷献上了一场持续半个月的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晓娟的报道。
3: 夜幕降临后，乌拉盖草原清新通透，搭配璀璨的舞台灯光，造就了绝佳的演出氛围。额尔古纳乐队倾情演绎《鸿雁》《莫尼山》等国民草原金曲，尽显草原音乐的辽阔与温柔。额尔古纳乐队主唱呼和：
17: 我这次这个乌拉盖草原这个音乐节，我也看到好多这个游客朋友们，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然后我们一起蹦一个草原迪。
3: 歌手莫日根：
18: 我这次呢准备了4首歌，还有一首是全新的一首歌，还没有发布的，很有氛围的一首歌。
3: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音乐季于8月1号、2号奉上多场高质量音乐演出。8月7号，内蒙古卫视群众音乐节目《歌从草原来》加盟助阵，持续放大草原音乐热度。15号收官之夜，著名歌手庞龙献唱多首国民金曲，引得乐迷集体合唱。歌手庞龙：
19: 音乐节会感觉很辽阔吧，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感觉，你会唱的会更开心，所以希望有机会多来内蒙给大家唱歌。
3: 本次音乐季全程人气爆棚，每场演出现场人流量近1万人，游客齐鸿雁：
20: 天更高，然后更蓝， 来释放一下自己啊，然后也感受一下内蒙古人的热情。
4: 内蒙古台记者丽萍、乌兰察布什融媒体中心记者刘明珠报道。8月15号，呼和浩特东至白银察干火山号 Y506-507 次旅游专列顺利首发。火山号旅游列车采用定期开行模式，自8月15号起至8月底，每周二、三、六日开行。
10: 请听简讯。8月15号晚，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全面打响，八支队伍争夺四强名额。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0-4不敌大连队，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队。
4: 8月16号，2026哲里木赛马大会在通辽市科尔沁那达慕文化体育中心开幕。
10: 全区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戈曼、张海涛，播音彭飞、立波。好听好看，时刻陪伴。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13: 体味四季变换，道尽阴晴冷暖。晚间气象服务节目，风雨同行，与您相伴。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晚间气象服务节目，我是主持人鹏飞。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立波。
0: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近期内蒙古天气变化的节奏较快，降水过程频繁上线，多地晴雨切换的十分明显。预计的未来两天的阿拉善盟、赤峰市还有通辽市、乌兰察布市、呼伦贝尔市将迎来降雨天气，上述地区以中雨为主，局地雨量呢可以达到大雨量级。特别呢是在降雨时段容易伴随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短时的雨强较大，我们要提醒当地的公众朋友出行要注意实时的天气，远离低洼地带，注意安全出行。
1: 除了降水之外呢，近期全区风力条件较为突出，大部地区将出现4到5级风力，局地阵风可达7级以上。眼下已经是进入末伏了，整体大趋势上呢，全区气温开始逐步转凉，早晚温差慢慢拉大，体感相较盛夏舒适了不少。不过气温分布呢并不均匀，18号的西部偏北地区仍然会出现高温天气，将会有35度以上的高温，局地最高气温可达37度，当地需要做好防暑的相关准备。除去这一片高温区域呢，我区其余的大部地区天气较为凉爽，整体体感舒适。
0: 根据监测显示，15号的8点到16号8点，全区12个盟市的87个旗县出现降雨，其中呢，巴彦淖尔市的东部、还有鄂尔多斯市的东部和南部、包头市的中部、呼和浩特市的南部和北部偏北，还有乌兰察布市的南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和东部、赤峰市西部、兴安盟的西北部。另外呢，还有呼伦贝尔市中部和北部呢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呢会出现暴雨，最大的降雨量出现在呼和浩特市的清水河县红河，69.7毫米，呼和浩特的城区最大降雨量呢是7.3毫米。
1: 气温方面，我区今天大部地区呢是体感比较凉爽的，整体的天气条件适宜大家外出游玩、户外活动。全区最高气温普遍是处在23到30度这个区间。其中呢，巴彦淖尔市、乌兰察布市、锡林浩特市最高气温在25度左右，海拉尔的气温更低一些，仅有23度，清凉感比较明显。提醒大家出门，随身要备一件薄外套，根据气温变化来及时增添衣物，避免着凉感冒。
0: 明天的气温格局变化不大，全区气温依旧保持比较舒适的状态，大部地区的最高气温维持在24到29之间，凉爽宜人。不过呢，气温格局将在后天出现分化，在我区的西部偏北地区会迎来一轮升温，将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当地的群众外出需要留意防暑防晒，其余地区气温平稳，保持凉爽状态。
1: 好，接下来关注一下短期天气预报。16号的20点到17号20点，我区西部偏西和偏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小雨或雷阵雨。其中阿拉善盟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南部、赤峰市南部、通辽市西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雨。上述部分地区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4、5级，短时7级偏西风。

0: 们再来关注17号的20点到18号20点。在我区西部偏北、中部偏西和偏北、东南部偏南、东北部偏北地区多云，有分散性的小雨或雷阵雨。呼伦贝尔市的西部偏西和东北部地区有中雨，局地是大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西部偏北、东部偏西地区四五级短时7级偏西风或东北风。西部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是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1: 18号的20点到19号20点，我区中部偏东、东部大部地区多云，有分布不均匀的小雨或雷阵雨。其中呼伦贝尔市北部有中雨，局地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偏西和东北部的偏西地区4-5级短时7级西北风或偏东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有35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局地有37度及以上的高温天气。
0: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趋势。降水方面，今天早晨8点到下午4点，我区中部偏南和东部地区出现分散性的降雨，同时也会出现雷阵雨天气，集中在锡林郭勒盟的东南部，还有赤峰市的西部和南部，通辽市的南部部分地区出现中到大雨。最大的降水量，通辽市奈曼旗、乌兰额志格49.8毫米为大雨。在赤峰市的中部和南部，通辽市的中部和南部出现雷电、短时的强降水、对流天气。
1: 那么气温方面呢？今天下午3点，全区没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阿拉善盟北部、巴彦淖尔市西北部和南部、鄂尔多斯市西北部、包头市南部、呼和浩特市中部、通辽市中部和南部，最高气温在30度以上。赤峰市西部、呼伦贝尔市北部最高气温在20度以下，其余地区气温介于20到30度之间。呼和浩特市市区的气温为29度。
0: 接下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我区主要城镇的天气预报。呼和浩特晴转多云，15度到27度。巴彦浩特小雨，15度到24度。乌海小雨，18度到27度。联合多云转阵雨，17度到28度。包头晴，16度到29度。康巴市多云，15度到24度。吉宁晴，12度到25度。二连浩特晴，17度到31度。锡林浩特晴，13度到27度。松山小雨转晴，17度到27度。科尔沁小雨，20度到28度。乌兰浩特多云转晴，17度到27度。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每刻精彩不断。

0: 在时间的长河中，梦想是闪烁的星辰，
1: 闪一闪亮星星，宇宙在听我。

0: 寻梦光影间，带你穿梭于光影世界，倾听动人的故事。
1: 只要有人就有恩怨，有恩怨就有江湖，人就是江湖，你怎么退出啊？
2: 小朋友爱分对错，大人只看利弊。
3: 看你这样油离配合都有问题，还开快车，
4: 你开一下我看看，你开了呗，我这儿有副刹车呢。

0: 时代声音，聚焦世间万象，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每刻精彩不断。
1: 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5: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6: 外出装上自带杯，
7: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5: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8: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9: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0: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9: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0: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9: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0: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1: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9: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2: 第一次相亲，很高兴认识你。
13: 我之前见过你，印象很深刻。你上个星期参加过音乐节。
12: 对啊对啊。
13: 你喜欢吃奥利奥和海苔，喜欢喝椰汁。
12: 天哪，你怎么知道？
13: 我看见你扔了一地的垃圾。
8: 我们能从你乱扔的垃圾中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
0: 音乐先锋力量，打造华语金曲听觉品牌，流行有温度，金曲不褪色，欢迎开启999尖峰音乐。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今天的尖峰音乐，我是雨涵。一首老歌如红酒般醇厚，历久弥香，跨越数十年的经典，如今呢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最纯真的回忆。喜欢一首歌是因为歌好听，更是因为歌里有着难忘的生活印记，使你铭记心中，挥之不去。这世间呢有一种幸福，大约就是仍有岁月可回首。我想每个人的心中啊，都有一片属于自己的江湖。任贤齐的这首《沧海一声笑》，就像一坛埋藏多年的烈酒，开封时那股豪迈与洒脱扑面而来。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也许你还是个少年，心中满是豪情的壮志。如今再听，是否品出了几份涛浪淘尽红尘俗世几多娇的淡泊与释然呢？

当我们被生活琐事困扰时，不妨听听这首豪迈的歌曲，它提醒我们，人生除了眼前的繁琐，还有更广阔的天地与心境。就像歌中所唱，笑傲江湖不必真在江湖，心中的自在与开阔才是最珍贵的财富。从豪情江湖转身，红尘当中的缠绵悱恻同样醉人。陈淑桦的《滚滚红尘》响起时，仿佛能看到时光的尘埃在光束中缓缓飘落。起初不经意的你和年少不经事的我，这句开场便道尽了世间多少错过与遗憾。他的声音像一杯温热的红茶，醇香当中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苦涩，却正是这份苦涩让回甘更加悠长。

有没有那样一个人藏在你记忆深处？每当特定的旋律响起，他的模样便更加的清晰起来。老歌的神奇之处就在于，它不仅是旋律与歌词，更是我们情感的储藏室。每一首老歌都封存着一段时光、一个故事、一种心情。说到对唱经典啊，张学友和汤宝如的这首《相思风雨中》，无疑是粤语情歌当中的瑰宝。有多少人曾在 KTV 里与挚爱或者是好友合唱过这首歌呢？两人的声线交织，就像红酒在杯中旋转时泛起的涟漪，和谐而醉人。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于齐秦的《大约在冬季》，这是另一种滋味的怀旧了。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没有华丽的词藻，没有复杂的编曲，就像这样朴素的诉说，却击中了无数离别之人的心。齐秦清冽而又富有磁性的嗓音，像冬日里的一缕阳光，清冷当中带着暖意。这首歌呢，也教会我们，离别也可以是温柔的，等待也可以是充满希望的。人生也如酿酒，年轻的我们或许张扬浓烈，带有青春的冲劲儿，而随着岁月的流逝，我们开始学会沉淀，将经历化为智慧，将激情化为从容。不必害怕年华老去，每个年龄都有其独特的美感和韵味。正如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来自于凤飞飞的《追梦人》当中所唱，让青春吹动着你的长发，让它牵引你的梦。

追梦人这首歌因为一部经典的电视剧而被赋予了更多的传奇色彩。凤飞飞的演唱深情当中带着飒爽，恰似一位走过千山万水却依然眼神清澈的旅人。这首歌呀，可以说是陪伴了几代人的成长，它告诉我们，梦也许会迟到，但永远不会缺席。而当我们谈到华语乐坛的经典对唱，叶倩文和林子祥的选择呀，绝对是一座高峰。你选择了我，我选择了你，这是我们的选择。爱情当中最动人的誓言，或许不是轰轰烈烈，而是这种坚定而温柔的选择。在纷繁复杂的世界当中，明确而坚定的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浪漫的勇气。

接下来再来和大家分享到的是来自于陈淑桦和成龙合唱的《明明白白我的心》。这首歌呢，多了几份都市男女的情感之白，它不像红酒那般需要细细品味，倒像是一杯醇厚的佳酿，入口亲切，直抵人心。这种直接而真挚的呼唤，跨越了年代，至今依然能够引起共鸣。

接下来让我们漫步在邓丽君甜美的声线当中。漫步人生路这首粤语歌在她的演绎下充满了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种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穿越数十载光阴依然能给我们带来满满的动力。

人生不总是甜蜜和温馨，李宗盛和林忆莲的《当爱已成往事》便是一杯需要勇气去品味的酒。初尝是无奈与苦涩，细品之下却是对过往的释怀与坦然。往事不要再提，人生已多风雨。李宗盛沧桑的诉说与林忆莲凄美的吟唱，将一段感情的终结升华成为对生命的深刻理解。

爱成往事并不意味着失败，就像叶子落下为了滋养大地，一段情感的结束也有可能让我们成为更加完整、更懂得爱的人。感谢那些从我们生命当中经过的人，是他们让我们的情感世界如此丰富。品一口回忆的酒，然后勇敢地向前走吧，前方还有新的风景。如果说上面的情歌是红酒当中比较细腻的口感，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来自于田震的《执着》，则是一杯强劲有力的酒，充满了生命最原始的力量与韧性。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开篇的直白击碎了所有的伪装。当然，田震沙哑而充满爆发力的嗓音，唱的不是风花雪月，而是每一个平凡人在困境当中的坚守与呐喊。

最后呢，我们将视野放得更广阔一些，来自于 Beyond 的大地，超越了个人情感的范畴，将国家情怀、岁月变迁融入到旋律当中。他们的这种标志性的嗓音呢，充满了力量，又饱含深情，唱出了对故土的眷恋、对历史的回望以及对未来的期盼。这首歌像一瓶陈年佳酿，味道层次丰富，既是个人成长的足迹，也是时代变迁的烙印，值得我们用一生的时间去品味。

不知不觉当中啊，今天的音乐之旅也要接近尾声了。我们从笑傲江湖的豪情品到红尘情爱的缠绵，从风雨当中的相思品到冬季里的约定，从追梦的执着到品人生路上的选择，从明明白白的真心品到已成往事的释然，最终在执着与大地情怀当中找到生命的根基与力量。这一首首老歌如同一瓶瓶经过岁月洗礼的红酒，它们封存的不只是旋律，更是一个时代的温度，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以及我们每个人的情感故事。亲爱的朋友们，愿我们都能像这些经典老歌一样，在时光的酝酿当中变得越来越醇香，越来越有味道，不惧怕岁月的皱纹，不哀叹青春的流逝。愿你的人生如同一首经典老歌，初听惊艳，再听动人。好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陪伴，我是雨涵，明天再会吧。

0: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囊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棉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士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台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1: 呼伦贝尔农垦夏日天然矿泉水源自大兴安岭神泉山，水源经千年岩层熔滤，富含偏硅酸等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独特矿产资源禀赋，造就优质夏日矿泉。低矿化度，清冽微甜，农垦品质值得信赖。现针对广大用户推出大桶水、瓶装水优惠政策，详询0470-837-2777。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 北京时间21:00。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6号，农历7月初4，星期日，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1: 评论“牢记国之大者，呼伦贝尔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海兵讲话，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周兴，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和安全局局长董宝彤出席，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最高人民法院等26个部门、有关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基层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活动，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市委书记杜慧良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当天，各地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宣传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邢磊、杜金旭、封天宇报道。
1: 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如约而至，今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落地呼伦贝尔市，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协同推进高水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内蒙古的生态建设，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新路子，在建设两个屏障、两个基地、一个桥头堡上展现新作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作为首要任务，是必须牢牢坚守的国之大者。首要在于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引，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多年来，呼伦贝尔在守护绿水青山上拿出一系列务实硬举措，成功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此次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落地呼伦贝尔，既是对当地长期生态实践的充分肯定，更寄予着持续护绿、久久为功的殷切期许。 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需要以保厚植绿色发展底色，以治夯实绿色发展基础，以转提升绿色发展质效，立足《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新起点，呼伦贝尔向全社会发出倡议：一以贯之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一以贯之加快绿色转型升级，一以贯之推进污染防治攻坚，一以贯之建设美丽城市乡村，一以贯之加大生态保护力度，一以贯之培育弘扬生态文化，一以贯之厚植绿色低碳风尚，一以贯之携手共建美丽家园。生态本身就是价值，呼伦贝尔市始终心怀国之大者，以未雨绸缪的清醒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借草木漫发的盎然生机，开拓高质量发展新境界，让美丽与发展同行，让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坚不可摧。这既是对脚下土地的承诺，亦是对国家对人民的回答。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报道。
0: 今年一月至七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贸易值906.7亿元，同比增长59.3%。地处中蒙俄经济走廊关键节点，我国向北开放前沿，满洲里海关所属满洲里18里海关立足职能定位，紧扣国家高水平开放战略，以制度创新、智慧监管、精准服务，持续激活向北开放新动能。一方面，深化运用两国六方协作机制，联动俄方海关、地方口岸各部门，实现车流、货流、信息流实时互通，一至七月累计保障17.4万辆货车高效通关。另一方面，加快智慧海关建设，依托智能卡口 H986 非侵入式查验设备，实现无感式快速监管，叠加预约通关、提前申报、全天候通关等便利化举措，持续压缩通关时间，降低企业运营成本。
2: 拨开新闻表象，探索事件本真，新闻深呼吸。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记者王元慧，欢迎收听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作为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核心区域，呼伦贝尔市始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全面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持续健全生态治理体系，夯实生态发展基底，激活绿色发展动能，推动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双向赋能、良性互动，持续推动生态文明建设提质增效。在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林海湿地绿意盎然，各类珍稀野生动物在此栖息繁衍，曾经罕见的一二级保护动物频频现身，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显著。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厂长文博：
4: 维纳河这野生动物资源比较丰富，大概有100多种鸟类跟野生动物。在我们平时接触的有一级保护动物驼鹿、熊、狍子、狐狸、猞猁、狼。鸟类的话，就像白天鹅、丹顶鹤、灰鹤、雕鸮、乌林鸮、长尾林鸮。
3: 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是呼伦贝尔重要天然林与湿地生态保护区块，拥有204万亩林海湿地、18条天然河流，先后获评中国最美林场、全国10佳林场。优越的生态禀赋孕育了丰富的野生动植物资源，是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的核心阵地。鄂温克族自治旗维纳河林场副厂长文博：
4: 在我心里，就是守护好眼前的绿水青山，让森林长青、绿水长流，林中动物自在栖息，实现人与野生动物和谐共生。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日复一日巡山护林，守住的不仅仅是一片林海湿地，更是子孙后代宝贵的生态财富。
3: 在扎实守护森林湿地生态、维护生物多样性的同时，呼伦贝尔市聚焦沙化土地治理重点，系统修复草原退化区域生态。新巴尔虎左旗是

0: 呼伦贝尔沙地治理核心区域针对历史草场退化、土地沙化问题，当地立足高寒区域特点，从种苗培育、技术改良、分区治理多维度发力，构建科学适配本地的沙地治理体系。钦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1: 在这样的大面积的流动沙地上，首先采取用机械沙桩锁边，等到沙地固定以后，我们再播种小叶节、洋菜等灌木树种，使沙地彻底固定。在面积较小的流动沙地上呢，我们采取机械沙桩全覆盖，辅助于生物沙桩，这样完成沙地的治理。半固定沙地上呢，我们主要采取全分茎的方式，通过风沙、育林、育草，增加沙地植被盖度，给沙地3到5年的这个休养生息的时间，通过人工补植、补播、天然修复，使半固定沙地向这个固定沙地转变。
0: 依托科学系统的治理模式，辛巴尔虎左旗先后在阿木古朗镇周边沙地、甘珠尔沙地、301国道沿线、达赖湖东岸等重点沙化区域采取了集中攻坚治理，累计完成沙地治理面积超400万亩，其中治理流动沙地50万亩。历经30多年持续修复治理，治理区域的植被盖度平均提升了50%，整体植被盖度达到75%以上，沙化土地逆转成效显著，草原生态面貌大幅改善。辛巴尔虎左旗自然资源局一级主任科员刘在义。
1: 我将恪守初心，继续发扬蒙古马吃苦耐劳的精神，用实际行动激励身边的更多人参与到防沙治沙和生态文明建设中来。
0: 呼伦贝尔市积极探索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新路径，推动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绿色发展优势。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价值实现试点项目由国家林草局林草调查规划院提供技术支撑，总投资496.3万元，突破单一生态系统碳汇核算局限，实现森林、草原、湿地三类生态系统全域覆盖。通过科学布设210个标准化监测样地，完成近2800份植被、土壤样品检测，同步搭建两大核心碳汇资源数据库，全面摸清市域碳汇资源分布与开发潜力，为碳汇规范化、精细化开发筑牢数据根基。依托扎实的资源摸排工作，目前已储备近7万亩造林碳汇项目，预计总减排量达5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建成2000亩碳中和林。额尔古纳市林草师碳汇中心负责人张威。
2: 我们立足本地林草师交错的生态特色，搭建起了全区首个旗舰级的全类型碳库计量模型，配套完善了本地化技术的规范，彻底解决了以往高寒地区碳汇核算标准不适配、数据不精准的问题，真正摸清了我们自己的生态碳家底。
0: 为高标准推进项目建设，额尔古纳市创新搭建林草碳账户、碳票制度框架，简化碳普惠开发流程，大幅降低基层碳汇项目落地门槛，同时积极探索碳汇加金融融合模式，成功落地500万元碳汇质押贷款，打通了生态资源市场化变现的关键通道。多年来，呼伦贝尔市持续夯实北方生态安全屏障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绿色发展协同并进，生态环境质量、生态服务功能、绿色发展质效同步提升。下一步，呼伦贝尔市将持续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理念，持续完善全域生态治理体系，壮大绿色生态产业，扎实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3: 本次节目编辑刘波、刘金松，主播鲍伟、玉梅，监制张浩，总监制苏丰宁。您可以登录呼伦贝尔融媒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4: 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内容就是以上这些，感谢您的收听。
5: 建设繁荣兴盛的呼伦贝尔。
6: 构建文明和谐的呼伦贝尔，
5: 聚焦旗帜社会生活，
6: 展现旗帜发展成果。
7: 旗帜新闻联播。
4: 您好，听众朋友， 欢迎收听《奇事新闻联播》。
3: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要了解的内容有：
4: 牙克石市以绣花功夫做好城市基础设施管护，铺就市民出行舒心路；
3: 阿荣奇文体赋能聚民心，团结奋进惠心言；
4: 根河市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
3: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5: 聚焦各奇事区动态，关注百姓心声。
4: 近期，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聚焦群众出行痛点，启动人行步道专项修缮养护工作，消除路面破损安全隐患，以绣花功夫做实做细城市基础设施管护，让群众脚下路更平整，出行更安全。请听牙克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刘奎阳、江怡静，见习记者沈义兵的报道。
8: 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加强市政设施巡检，对城区主次干道、校园周边、商圈街区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排查，逐一登记步道破损点位，精准推进修缮施工。施工现场秩序井然，工人拆除破损地砖，夯实路基，浇筑水泥垫层，重新铺设步道砖。施工区域统一设置防护围挡与安全警示标牌，做好建筑垃圾及时清运等工作，最大限度降低施工对市民日常出行的影响。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工作人员张华明：
9: 此次人行步道修缮工作，我们精准排查整治破损点位，共完成路压值新增及维修200余块，里石板修缮1850平方米，面包砖修补273平方米，全面修复破损人行步道，保障市民出行安全，畅通美观，持续提升城市基础设施精细化管护工作。
8: 城市之美在于精管善治，民生之暖见于一砖一瓦。牙克石市政公用事业服务中心将持续健全常态化巡查、长效化维护机制，用心用情办好群众身边的小事，以精细化城市治理不断提升群众出行体验，切实增强市民的获得感、幸福感与安全感。
3: 为丰富各族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厚植文明和谐的社会新风，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近期阿荣奇精心策划开展广场舞大赛、民俗秧歌展演等系列群众文体活动，以鲜活热闹的文体盛宴点亮群众日常文化生活，全方位展现全旗各族群众昂扬向上、团结和睦、奋进争先的精神风貌。请听阿荣奇融媒体中心记者陈晓东、李媛媛、于子强、于佩石的报道。
10: 由阿荣奇委宣传部、总工会、文旅局、卫生健康委及纳吉镇人民政府联合举办的凝聚基层向心力、共治共享五芳华纳吉镇2026年第二届群众广场舞大赛精彩开赛。赛事吸引纳吉镇各村社区14支代表队踊跃参赛，参赛队员精神饱满，神采飞扬，伴随着明快悠扬的旋律，踏出整齐划一的舞步，灵活变换舞台队形，以舒展优美的舞姿诠释健康向上的生活态度，生动展现基层群众朝气蓬勃、积极进取的良好精神风貌。参赛队员杨云：
11: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纳吉镇广场舞大赛，有了去年的参赛经验，今年心情放松了不少，日常跟着队伍排练，既能活动筋骨锻炼身体，又能消遣休闲，镇里举办这样的活动，实实在在丰富了我们老百姓的业余生活，和姐妹们一起排练登台，心里满是欢喜，确实体会到安稳幸福的小日子。
10: 本次赛事以群众文体活动为纽带，搭建邻里互动、群众联谊的优质平台，在欢乐融洽的氛围中凝聚人心、汇聚合力，是纳吉镇深耕群众文化、推进精神文明建设、深化民族团结交融的生动实践。文体活动轮番上演，民生暖意持续升温。阿荣奇老年体协同步开展民俗秧歌展演活动， 各参演队伍欢聚一堂，同台献艺，踏着喜庆昂扬的节拍舞动特色秧歌，用传统民俗演绎美好生活，传递时代新风。本次秧歌展演共集结十支优秀队伍参赛，节目编排紧凑新颖，喜庆热烈。参演老同志身着统一服饰，步伐轻盈，舞姿舒展，浓郁的乡土民俗气息扑面而来，充分展现出辖区中老年群体健康乐观、元气满满的生活状态。阿荣旗老年体协主席孙成高：
12: 目的呢，就是要传承奥林匹克精神，推动全民健身运动的深入开展，吸引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健身活动，通过健身活动来提高健康水平，提高生命生活质量，为阿荣旗的全民健身建设呢做出贡献。
10: 此外，老年体协联合纳吉镇老年体协精心开展群众文体主题展演活动，激昂奋进的大鼓好日子，刚柔并济的陈氏太极拳，温婉灵动的舞蹈送情郎等精品节目轮番登场，精彩纷呈的节目饱含生活温情，传递出群众热爱生活、积极向上的真挚情怀。本次活动集结纳吉镇12个社区340余名文体爱好者同台展演，以多元丰富的文体形式诠释群众对健康生活、美好生活的热爱与追求。表演者郑雅琴：
13: 通过我们表演能带动更多的老年人参加到健身活动当中，让我们的日子、老年的生活更加快乐、更加幸福。
10: 活力广场舞、喜庆民俗秧歌、传统武术展演等多元文体节目轮番亮相，既传承弘扬了本土优秀民俗文化，又积极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在全旗掀起全民乐享文体健康生活的浓厚热潮。各类群众文体活动有效贴合各族群众精神文化需求，推动群众文化、全民健身与民族团结、基层治理深度融合，绘就出全旗各族群众团结和睦、安居乐业的幸福画卷。纳吉镇党委书记张兴国：
9: 贴近百姓、接地气的群众文化活动，既是全民健身的重要载体，也是基层文化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生动体现。纳吉镇坚持党建引领，凝聚基层社会治理向心力，培育积极向上、健康文明的精神风貌，为纳吉镇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下一步，我镇将常态化开展惠民文体活动，不断满足群众文化健身需求，为建设文明、和谐、幸福纳吉汇聚磅礴力量。
3: 走进旗市区，感知民生百事。
4: 为切实关心关爱户外一线劳动者，有效保障高温天气下一线职工的身心健康，近日根河市总工会开展夏送清凉慰问活动，为辛勤坚守在岗位的户外劳动者送去贴心物资与暖心关怀。请听根河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秦天慧、宋佳文、田野的报道。
14: 此次慰问聚焦根河市一线服务群体，面向辖区的外卖骑手、快递从业人员开展集中慰问。这群劳动者不畏酷暑，坚守岗位，日常穿梭在城市街巷，默默承担着根河市物资配送、便民服务等工作，用汗水守护城市整洁有序，保障市民日常便利。慰问现场暖意融融，工作人员有序为一线劳动者发放夏凉被、雨伞、毛巾、洗发水、沐浴露等实用生活用品，每一份物资都贴合夏季户外作业实际需求，兼具实用性与贴心性。根河市总工会保障部负责人刘傲：
15: 根河虽然是中国冷极，但夏天紫外线强，温差大，户外工作同样辛苦。这次夏送清凉活动，我们专门选了这些实用物资，不搞花架子，要让一线劳动者用得着、用得好。冷极驿站就是大家的歇脚地，欢迎随时进来喝口水、歇歇劲儿。接下来我们还会继续完善服务，不光送清凉，还要送法律、送健康，把服务职工的每件事都做实做细。
14: 外卖员于家宝：
16: 说实话，平时都是我们给别人送货，今天收到工会给咱们送的货，心里挺暖的。夏凉被、洗发水这些东西都是天天用得上。干我们这行，夏天其实挺遭罪，太阳晒的时候胳膊腿都疼，下雨天也没处躲。冷极驿站我常去，热个饭接个水歇歇脚确实方便， 没什么太多的话说了，就是感谢。
14: 一份实用的物资，一份暖心牵挂。此次夏送清凉活动不仅为户外一线劳动者驱散了夏日炎热，更让大家真切感受到工会组织的关怀与温暖。
3: 在满洲里，国资国企党建工作一线。满洲里是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理事会，坚守党务岗位十余载，他牢牢把握政治建设首要任务，持续推动党建工作与国企经营发展同频共振，深度融合，以巾帼担当夯实北疆国有企业红色根基。请听满洲里市融媒体中心记者任立新、白平、李诗诺的报道。
0: 多年来，理事会坚持先学一步，快干一拍，认真钻研党的创新理论和国资监管法规政策，严格对照国有企业基层党组织工作条例，深入各国有企业实地走访调研，撰写多篇有数据、有对策的调研报告，为国资国企领域各项决策提供可靠参考。满洲里市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理事会。
15: 党建不是务虚工作，只有把党建嵌入公司治理，融入生产经营，把组织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才能守住国有企业的根与魂，党务工作才能真正落地生根，开花结果。
0: 为让党建制度真正落地见效，他将抽象的政策条文细化为可操作、可落实的实施方案，督促市属国有企业严格执行第一议题制度，先后组织党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200余次，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组织100余场专题研讨，常态化督查各项决策部署落地执行，确保市属国企始终坚持正确发展方向，秉持党建做实就是生产力理念。理事会积极推动党建入章程，完善双向进入、交叉任职管理体制，严格执行党组织前置研究重大事项制度，深入实施党员双培养工程，着力把业务骨干培养成党员，把党员打造为技术能手和管理中坚。此外，他推动支部扎根项目一线，设立21个党员先锋岗、15个党员责任区，构建党建加热线响应、加社区服务、民生服务链条，把党组织政治优势转化为企业市场竞争优势。为建强基层战斗堡垒，理事会创新推出标准化、融合化、品牌化三化党建工作法，统一党务业务规范，抓实三会一课、党员发展等基础工作，推动党建阵地从硬件建成向常态用好转变。同时紧扣守望北疆、国企向党工作主线，培育为民服务回音壁、党建红、园林绿特色党建品牌，逐一形成一企一品、一支部一特色的党建格局。满洲里市财政局国资委机关党组织专职副书记理事会。
15: 下一步，我将立足党办枢纽职能，持续深化第一议题制度和党建入章，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扎实推进国企党支部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推动党的组织和工作全面有效覆盖，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资国企在向北开放中扛牢主力军职责，促推党建与改革发展深度融合，切实把党建优势转化为国有企业服务国家战略、服务地方发展的制胜优势。
4: 本次节目编辑刘博、刘琦，主播玉梅、鲍伟，录音合成孙琦，监制张浩，总监制苏峰宁。时事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

0: 文字为舟，以光影为马，穿越山河湖海，抵达心灵深处。欢迎收听《您听见》。
1: 一夜书香，一段影像。

从清初落居嫩江流域到现今啊，300多年漫长的历史空间，让以渔猎放牧为生的达斡尔族人，既创造了本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历史，也形成了独特的达斡尔民族生活习俗和文化传统。其中呢，极具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色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礼，就是达斡尔族先人留下的宝贵文化遗产。其婚礼仪式程序犹如一部史诗般的生动画卷，婚礼前后的整个过程无不蕴含着达斡尔民族传统文化的元素。在穆里达瓦达斡尔族自治旗啊，也就是中国第一个达斡尔民族博物馆展厅中，悬挂在展柜的达斡尔民族传统婚俗礼服精美又别致，彰显着这个民族的文化内涵。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共同来了解达斡尔的传统婚俗文化。

0: 听，呼伦贝尔的风吹过牧人的套马杆，纳达木的歌声回荡在敖包的经幡旁。这里的声音是游牧的脉搏，这里的文化是草原的史诗，是萨满古典中的古老回响，是驯鹿铃声穿越的白桦林，是匠人指尖下流淌的桦树皮画，是毡房里氤氲的奶茶醇香。在声音里触碰千年血脉，在聆听中唤醒民族记忆。聆听记，寻声草原，倾听文脉。
1: 朋友们，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聆听记啊。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共同关注的是达斡尔族的传统婚俗。按照传统的习俗呢，达斡尔族人的婚礼是要经过牵线、提亲、定亲、过彩礼啊、定结婚日期以及结婚五个步骤。从南方提亲开始啊，融入了古老的信仰文化、民族文化、道德文化等婚礼习俗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便开始彰显出了它独特的风格了。
2: 如果从达斡尔族婚礼整个过程来看呢，从这么以下这么几个方面，第一个是唾眉说亲，第二是缠特。托利，这个缠特和托利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过礼必须要过两次礼。第四个呢，就是迎亲；第五个是送亲；再一个就是呢，婚宴。我们达斡尔族啊，这个很多年来吧，都是在这种特定的不成文的程序下进行的。第一个是必须有人说媒，第二是呢，就送彩礼。第一次送彩礼叫缠特，第二次送彩礼叫托利。那么这完了以后呢，新郎到这个姑娘家去迎亲，完了姑娘家是送亲，再一个就是他这个结婚这个喜宴上的很多场面，这个人怎么入座呀，结婚的祝福词怎么说。达斡尔民族中啊，婚姻观念既保守又开放，过去基本上呢，这婚姻大事呢由父母包办，长辈做主，青年男女呢被处于很被动的

地位啊。那现在呢，年轻人只有恋爱关系确定后告知双方父母，征求长辈的意见，如果没有其他的反对意见呢，就可以举行订婚仪式了。虽然这个年轻人的谈恋爱已经定下亲事，但是还要采用这个托媒说亲的方式。这儿的媒人呢，不是专门意义上的媒人，而是从这个亲朋好友中选取的，男方请一位与女方家有近亲关系，而且能善言辩的人，待久呢，到女方家。这个礼节性问候以后啊，婉言地说出他的来意，并详细介绍这个男方即男方家的情况，比方说这个男的这个小伙子个头多高，长得怎么样，品德品行怎么样，能不能干活等等，他们家这个家庭情况，有多少地，有多少只牛，有多少匹马，多少只羊，都是详细的给介绍。对于女方家长提出的问题呢，他是逐一给回答。如果女方父母表示愿意接亲，媒人呢就将带来的酒给倒到酒盅里头，表示感谢和祝贺，这个婚事就促成了。如果说这个女方家不同意，这个说媒的呢只不过就是口头形式说一说，就不能再往下进行了。如果女方要是同意的话呢，就是说她以用酒和好饭菜来招待这个提亲的人。如果这个提亲的人比较远，那就留着他们家吃饭，这个而且让他留许。这样的话呢，这个基本上提亲这个事儿基本上就差不多了。

0: 人实行一夫一妻的氏族外婚制啊，这是有史以来的传统，非常的久远。所谓的氏族外婚啊，也就是在本民族的范围内去寻找配偶，必须呢是不同姓氏的男女成员。同姓氏通婚啊，已经成为严禁的习惯啊，如法律一般，至今仍为人们所注重。如果有同性的婚配者啊，将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过去呢，达斡尔族社会里啊，封建的伦理道德观念相当根深蒂固，因而呢，其婚姻关系是属于封建包办性质的，青年的男女没有选择配偶的自由和权利，婚姻大事全凭父母或者老人去做主包办，一切呢必须听从他们的安排，只有唯命是从啊，不许反抗。亲属之间通婚啊，必须是辈分相等，不同的辈分是不能结婚的。姑表兄弟姊妹或者是两姨兄弟姊妹叫塔拉里啊，他们之间的婚姻是姑母做婆，舅母不能够做婆。舅母作为婆家的现象啊，是非常稀有的。如果发生娶姑母女儿为妻啊，习惯上称之为回头婚，血脉倒流了啊，认为是影响下一代的身心健康和智力的发达。所以两姨之间的儿女通婚的时候呢，限于不同的姓氏啊，就是姨母与外甥属于同一姓氏，那么就是不能够娶姨母的女儿为妻的。大家明白了吗？
1: 那这一般的讲究是门当户对，门第、家庭、生育，这是必须认真考虑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但是呢，两家原有的友谊来往及了解情况呢，也在这个缔结婚姻呢，也是起到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在一般的情况下呢，达斡尔族啊不与其他民族结婚，特别是不会轻易将姑娘嫁给其他民族的人。在过去啊，达斡尔族中这个封建的婚姻观念根深蒂固，婚姻大事呢完全由父母长辈做主包办，男女青年呢丝毫没有选择配偶的权利，父母呢也很少去征求子女的意见，这个男女之间呢戒备森严，一点的约柜都不行。以前这个达斡尔族的婚姻呢，女的和男的在结婚以前，那几乎是根本是见不上面，而且都说不上话。这比方说，姑爷到这个女方家以后，这个女方家的姑娘和这个小伙子们都是看着这姑娘不能出外头，也更不得跟这个新郎官说话。因此来讲，是达斡尔族的婚姻呢就以前处于这种状态，因此那个年代呢很少有的人找着自己心中的非常喜欢的女的做妻子。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达斡尔人现在这个外出上学招工，还有照干，还有参军，这个工作地点的呢都不在一起，那么现在呢跟其他民族通婚也比较多了，但是通婚都选择一些宗教信仰都一样的，而且志同道合的作为这个伴侣。
0: 达斡尔族历史上啊有早婚的习俗，20岁左右的年轻人基本呢已经完婚了啊。达斡尔族人定亲的时候，只要认为双方年龄啊、家教啊、出身适当就可以。达斡尔人的婚姻观念啊，受封建社会的直接影响啊，过去啊也很讲究门第，必须是门当户对才能提亲。一般情况下呢，是富户不娶穷家女为妻，更不能把姑娘啊嫁给穷人家去做媳妇儿啊。历史上是这样的。
1: 我刚才讲的一部分呢，是咱们，当今社会发展以后， 经过自己先自由恋爱。那么过去呢，跟现在的这个婚姻关系又大分不同，这个也不征求子女的意见，就是父母和长辈就做主，不管你愿不愿意，而且甚至呢，这个女方呢，连结婚那天都见不上这男方的面，就那么结婚。这种婚姻制度呢，按以前坚持了很长时间，由于这个改革开放以后呢，这种状态就没有了。
0: 过去啊，达斡尔人为儿女选择配偶的过程是比较复杂的，从托人说媒到完婚，大体上呢分为五个步骤才能够完成。其第一步呢就是托人牵线，那叫西若依其勒格贝。第二步呢是请一位善于表达的人去做媒人，管这个人叫招齐。订婚是以媒人啊给女方的父母、老人敬酒磕头为准。只要他们接受了这一礼仪，亲事便成，不能够更改了。第三步呢是新郎相亲送彩礼，这就叫做查恩特仪起备。如果女方父母及其主要长者没有异议，表示愿意结亲，便提出定亲的彩礼要求了。
1: 查恩特和这个托里是怎么回事呢？亲事定妥了以后啊，需要过礼两次，首次叫禅特。这个礼物呢，必须由新女婿亲自送到。这个礼物一般有呢，马一匹，这个马呢，马龙头、马缰绳，还有马鞍子都全套的，表示牵连姻缘。还有这个乳牛一头，表示什么呢？补偿母亲哺育女儿的乳汁。猪呢是两口，其中一口呢是推毛猪，就杀完了以后毛推好了以后拿去，另一头呢是活猪。

0: 还有呢自己制的那个糕点，西格木鲁多姆，还有呢瓦特就是用奶干椰果这个磨成以后制成的，就叫瓦特。还有乌鲁姆是什么呢？就是奶皮的等等。当然这个礼物的厚薄就看那个家境这个贫富的程度，如果是家庭富，那么送的彩礼就要多，要家境困难的话呢，这个送的东西就是看这个家庭的实际情况了。这时候呢，女方设宴招待本族的亲戚朋友，新女婿呢就是拜见岳父岳母还有些长辈，就是磕头敬酒，完了认亲。这个女婿要返回的时候，岳父母呢还要挥征马匹。那么第二次过礼呢叫陀罗是什么意思呢？约在婚前的一个月，这个女性的未婚妻送来的补匹、衣物、首饰等，并商定啊这个迎娶的日期。两次过礼以后，男女呢只应两礼而行，礼品厚薄并不妨碍这婚姻的大事。那么这个两次送礼送完了以后呢，在第二次送礼的过程当中确定了就是结婚的日期，而且哪天送亲，这是两次过彩礼的这么个内容。
1: 我们再来说说第四步和第五步啊。第四步呢是过结婚彩礼啊，就是刚才老师提到的脱礼。第五步是完婚。办婚事儿呢可是一件大事儿啊，提前一到两个月就开始筹办了啊。身边的人啊都能够来帮忙，像制作衣服、被褥、宰杀猪啊牛羊啊，制作瓦特啊，或热了格，还有吸热了格等等这一系列的结婚用的美食。所以呢婚俗还是很有意思的，很有民俗特点。
0: 结婚前一到两天，新郎啊就是盛装骑的马前来迎亲，来的时候呢也可领一些本家族的若干人。这个来了以后呢，当天晚间这个女方的父母啊准备拉了。什么叫拉呢？就是捏米饭，请两位儿女双全的妇女啊督促同席的一对新人使用一个碗一双筷子互相进食。迟夜住院，夫妻婚后感情如期如交，生活呢公干公苦。那么大欧人的这个送亲的习俗啊，一般的是这个男方嘛不去接去，而是女方去送。第二天的早晨，这个送亲的队伍就浩浩荡荡出发了。女方的花的火度，就是男亲家和女亲家呢，就是一般有三个花的和三个火度。最后的一个火度呢，是新娘的姐妹或者嫂子，七个成员都是儿女双全的夫妻，也单个什么离婚的，有一半去世的人呢，都不能去参加送亲的队伍里头。大欧人特别记这个事儿。再一个，这个送亲的车呢，就是以前大轱辘车带棚的那个大轱辘车，由他的亲弟弟或最比较近的弟弟驾车。女婿呢先骑马就回去报告，说他们到哪儿了，马上就要到了。男方呢推选出若干儿女双全的夫妻呀、啊、来这个陪这个来宾。送亲的队伍呢到这个南方的村子外边的时候，必须停在炉旁点篝火，引后迎接。这个点篝火呢它还有个说道，因为点篝火呢是这个新娘这个成家以后啊要红红火火。这个时候呢，南方的老少呢七手各一人到这来下马，老者呢向来

来宾们一一敬酒，然后呢引路前行。到大门以后啊，必须向东南方向，因为大陆人有规矩，这个必须是迎着太阳，就是入这个新房。但是在这个落日，日头要落的时候呢，要进的话怎么办呢？因为路途太远，快日落的时候，快到的时候呢，必须要在大门的西侧悬挂一面镜子，以象征是太阳。这迎宾者呢，都排在这个圆罗当中，新郎的父母及陪客人们呢，这个立在大门左右。这个新娘呢，头上配着红巾，在喜庆的炮竹声中，由妯娌们接下车来，左右相扶徐徐前进。这个娘家来的那个送亲的队伍呢，都在这个以男左女右，都缓缓往里进。新郎的父母呢，把双杯酒依次敬给来宾，一个是接风酒，第二是那个进门的酒。新娘进西屋以后啊，上南炕面窗户盘腿坐下。这时候呢，妯娌们上来为她解下红盖头，梳理头发。这时候呢，男方这个陪客的人呢，就把客人请到屋里入座。这还有个规矩，来这个女的这个客人们呢，必须坐在南炕，这个男的客人们呢，必须坐到西炕。这时候又点烟，又敬茶，这个温寒温暖以后呢，然后就是大摆宴席。

0: 尔人历史形成的居住地域不同，因而呢在婚俗上就有不同的传统，一般呢是不拜天地，但有的地方却也实行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习惯，这是受到其他民族的影响而来的。达斡尔人的婚俗啊，从礼仪到形式都比较繁杂隆重，而在很久以来还伴有体育活动，比如啊像举行射箭啊赛马啊等这样的运动进行作乐啊欢愉。达到一定的程度之后呢，就会使全莫昆人都沉浸在愉快的幸福之中。
1: 远处的
0: 好了，朋友们，伴随着这首送亲歌啊，今天的达斡尔族传统婚俗文化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儿了，下期节目当中我们不见不散吧。

0: 虚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隐之深美红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0: 小伙子，纸尿裤不是可回收垃圾。
1: 这都没开封，为什么不能回收呢？
0: 经常看到分类错误，光靠我们志愿者围追堵截可不够，能不能做个分类攻略呢？
2: 社区推广的垃圾分类攻略适合不同的家庭。宝宝旧玩具特别多，大部分是可回收垃圾，但是呢，纸尿裤、橡皮泥什么的就都属于其他垃圾。
3: 以前吃完外卖都一块扔了，现在知道要把汤汤水水冲入下水道。食物残渣、果肉是厨余垃圾，污染过的餐盒、杯子是其他垃圾，易拉罐、玻璃瓶是可回收垃圾。
4: 小区还自制了破袋神器，扔厨余垃圾再也不怕脏手。
5: 过期药品、保健品都算有害垃圾，中药残渣容易分解，是厨余垃圾。
2: 学会分门别类，才能做好垃圾分类，你记住了吗？
6: 爸，好啦。
7: 嗯，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8: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9: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7: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9: 来，我给宝宝也夹。
10: 北京时间22:00。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当地时间16号，伊朗陆军总司令哈塔米发表声明。

称，任何伊朗人员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伊朗的美国军人，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3万美元的悬赏奖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针对河南洪涝灾害救助进一步需求，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今天追加调拨赈济家庭包、毛巾被等救灾物资5500件，支持灾区做好群众转移安置和生活保障工作。乌克兰军方16号称，俄军15号晚到16号凌晨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乌多地发动空袭，乌军当天打击俄军冷堡导弹系统，造成装备和人员损失。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当地时间16号，津巴布韦警方公布，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下午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上升到80人。津巴布韦政府方面说，事故发生时，船上载有119名成人，另有数量不明的儿童。事发后已有77人获救，目前搜救工作仍在进行中。体育方面，当地时间16号下午，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展开女单半决赛的争夺，中国队王艺迪、王曼昱闯入决赛。此刻提示，进入暑期，各大医院耳鼻喉科出现儿童就诊高峰，其中儿童睡眠打鼾问题成为家长咨询就诊的热点。不少家长认为孩子睡觉打呼噜说明睡眠质量好，但医生提醒，儿童长期频繁打鼾多是腺样体、扁桃体肥大等疾病发出的预警信号，需及时干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如鱼肠的坚持。
1: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2: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0: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0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0: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冬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0: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北京时间今天在美国结束。本次比赛，中国游泳队拿到2枚金牌、2枚银牌、3枚铜牌。队伍的近期状态到底怎么样？未来的亚运会游泳比赛又有哪些看点？稍后我们会一起讨论。2026到2027赛季的西班牙足球甲级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进行了。

0: 首轮的两场比赛，新赛季大幕就此拉开。这个赛季还会是皇马和巴萨的冠军争夺战吗？稍后我们会具体关注。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十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关注过去24小时的体育新闻。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半决赛今天结束，中国选手王艺迪4-2战胜日本的张本美和，王曼玉4-0击败队友蒯曼。北京时间明天凌晨将进行女单的决赛。辛辛那提网球公开赛首轮，中国老将张帅2-1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戴伊晋级第二轮。下一轮张帅将面对28号种子美国选手李吉妮，加上前一天晋级的王星瑜和王希雨，本站比赛总共有3名中国队女单选手晋级64强。孟百合杯世界围棋公开赛今天进行第二轮比赛，中国棋手米玉婷直白输给了韩国名将申真虚。值得一提的是，16强里面将会有13位中国队棋手。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昨天决出多项冠军，全国纪录保持者李晨阳最后一跳取得了5.80米的成绩，在男子撑杆跳高比赛中夺冠。女子铁饼比赛，冯冰62.51米夺冠。新赛季西甲联赛开赛，在首轮率先进行的两场比赛里面，阿拉维斯、塞维利亚分别战胜各自对手，迎来开门红。此外，马德里竞技昨天宣布阿根廷中卫罗梅罗加盟。据多家西班牙媒体介绍，罗梅罗的身价大约是4000万欧元，是马竞队史最贵的后卫。签下罗梅罗之后，马竞在这个夏窗的转会总支出已经达到1.42亿欧元，在西甲仅次于皇马。
1: 之声决胜时刻，
0: 欢迎回到决胜时刻。接下来我们聊聊游泳的话题。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时隔8年再次举办，中国游泳队本次比赛总共拿到了7枚奖牌。更多话题我们连线体育评论员张斌。张斌晚上好。
2: 哎，方亮你好。
0: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中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项比赛吧，其实历史很悠久了，名头也很大，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这项赛事具体是怎么样一个参赛的规模和水准？
2: 它是成立于1985年，然后也是4年一届，基本上是欧锦赛的一个平行赛事，就是一般来讲是非欧洲国家的这个队伍参加，就类似于花样滑冰的四大洲锦标赛。可能如果做这个类比的话，我觉得很多听众可能会更熟悉一些。目前来讲就是主要是美国、澳大利亚、日本和加拿大，他们这4个国家轮流举办。
0: 那么中国队是每次都参加吗？这次比赛的这个水平或者规模怎么看呢？
2: 对，之前呢，因为这个比赛正好是在亚运年举行，所以在我的印象当中，中国队对这个比赛基本上不是特别的重视，因为泛太平洋比完了之后，很快可能就是这个亚运会了。我们来讲，亚运会肯定是今年就是在这个世锦赛和奥运会中间的这个第三年，就是一个奥运周期里面的第三年，就是类似于今年这样的一个年份，第二年年份它没有重大的比赛，所以这个时候亚运会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那我的印象当中，其实我们不是特别重视，基本上可能是两套人马去参加泛太平洋的比赛，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整个的影响力啊，包括它的了解程度可能没那么熟悉。这一次的话，我们基本上是派出了半个主力阵容，那成绩也非常出色，所以大家对这个比赛的关注度非常高了。因为我觉得是为整个亚运会做了一个热身的储备，我们派出了像唐建廷啊、于怡婷啊、张展硕啊，这现在都是挑大梁的选手。
0: 派出了部分挑大梁的选手，但是你刚才也说了是半个主力阵容，对吧？我们看了一下，尤其好像男运动员相对要少一些，具体是怎么考虑的？没有参赛的运动员们现在又在怎么备战呢？
2: 对，他是这样，因为前不久7月底刚刚举行了一个全国室外游泳精英赛，在成都。这个比赛呢，是张雨霏、秦海洋、李冰洁、于子迪等名将都去了。所以我觉得是可能中国队的这个策略是，这两次比赛我们兵分两路，一路呢去这个参加泛太，一路参加室外这个游泳精英赛。这个是以往来讲确实是比较大的调整，因为这个室外游泳锦标赛，室外游泳精英赛也是第一次这个举办，所以我。

0: 觉得他们可能考虑还是说今年相对来说游泳队我觉得它更开放了，可以让队员去更多的比赛，更多的历练。其实相对来说和亚运会已经很近了嘛，可能只有一个月左右的时间，按照我们常规的思路的话，这个阶段是一个封闭集训，不太可能参加比赛了。但是今年可能更多的是以赛代练这种模式啊，让更多队员通过比赛去找感觉。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变化，一个好的进步。那我们的选手可以参加更多的比赛，有更多的曝光，然后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实战来检验自己的这个水准。除了参加这两路比赛的有些选手，比如说潘展乐呀，比如像这个等等吧，然后这个还是没有什么露面的。因为潘展乐他之前是在这个和波波维奇一起训练，就是这个波波维奇在备战欧锦赛嘛。这个报道大家其实也可能关注游泳的也了解到了。还有一批运动员呢，我觉得你像吴青峰啊等等，他们可能更多的也还是在一个积极封闭备战的这样一个状态里面，为亚运会做最后的这个冲刺。
1: 所以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整个一个中国游泳队虽然还是这么一个概念，但实际上大家可能分成了各自不同的小组，有的小组在参加比赛，而且是不同的比赛，有的小组在关起门来长期集训，有的小组可能走出去再和别的比如著名的选手在一起训练。
0: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么一个思路，可能根据每个教练他自己的安排，或者是每个队员他自己的不同的这么一个备战的节奏或者是周期来进行的一个安排，也没有说一定要强制参赛或怎么，可能给了选手更多的自由度，让他们为亚运会做更好的这样的一个储备准备。
1: 那我们具体来说说这个泛泰的比赛啊，我们说刚才说了拿到了不少的奖牌，这里面其尤其唐坚婷女子50米蛙泳的金牌，于依婷女子200米混合泳金牌，还打破了赛会纪录。他们俩的这两枚金牌的含金量怎么样，比如说成绩包括对手。
0: 是这样，因为这唐坚婷和于依婷本身呢确实状态都很好，今年他们在之前的中国这个游泳冠军赛上也表现出了非常好的实力。那我们可以说唐坚婷本身在女子50米蛙泳和这个100米蛙泳都是具备了这样一个世界最顶级的水平，可能是在前二甚至是最顶级吧，基本上就是说前二前三之类的这样的一个水准。所以她这次的这个比赛呢不是很意外，但是她的100蛙她是拿了银牌嘛，我觉得100蛙的成绩可能比她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比较大的差距。但是整体上来讲呢，就是含金量我觉得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今年非常出色的一个成绩。在这个项目上的主要的竞争对手可能也是在这个比赛中浮现出来了，就是他100蛙和50蛙的这个选手，是美国选手希罗基。我对这个选手还是挺陌生的，专门做了一点点功课，他应该算是一个新人，刚刚冒出来，他比唐坚婷还小一岁。所以我觉得未来可能他会是一个唐坚婷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那我们再说这个于依婷呢，于依婷她是今年刚刚在这个6月份的全国游泳冠军赛中打破了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之前的亚洲纪录是去年全运会的时候我们小将于子迪拿下来的。其实于依婷这么多年她一直非常渴望说能够打破这个女子200米混合泳的这个亚洲纪录，没想到是于依婷先把这个纪录给破了，但是我觉得这可能刺激到她了，然后给了她更多的动力，所以她在这个冠军赛上又抢回了，不能算抢回，就是打破了这个纪录，实现了自己的这个愿望目标。然后这次的比赛呢，她成绩可能没有这个冠军赛的成绩那么好，但是她这次她击败了这个世界上这个项目最好的选手三毛麦金托什。因为三毛麦金托什本身他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在前不久刚刚打破了刘子歌保持了这个16年17年左右的这个女子200米蝶泳的这个世界纪录。所以这次就是于依婷能够击败这个三毛麦金托什，当然对我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惊喜，甚至会认为是一个很难实现的目标。
1: 嗯，
0: 那这个主要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本身麦金托什也是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而且他的成绩是2分05秒70，比这个就是于依婷现在夺金的这个成绩还是要快很多的。所以是因为自己麦金托什他自己身体上可能出现了一些状况，就包括他之前的比赛也有这个身体有退赛的情况， 所以就是很欣喜，于怡婷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金牌，而且击败麦金托什夺冠，当然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绩，但是也要考虑到说麦金托什他自己的身体状况没有那么出色，所以他这个金牌的相对来说含金量还是会差一些，但是我觉得于婷因为他现在的这个亚洲纪录也已经非常出色了，也是我们国内第一个游泳2分07秒的这个女选手，和麦金托什当然最好的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了，但我觉得可能在未来，也还有机会是说去缩小这样一个差距。无论怎么说，这两个金牌，那还是对于中国的这个女子选手来说，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提振士气的这样一个作用。
1: 虽然可能各种客观条件给予了你一些机会，但能把握住机会本身也是需要实力的，对吧？
0: 对，
1: 我们再
0: 那
1: 说说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中国队拿到了奖牌，我们的接力的表现怎么样？
0: 对，这个项目其实一直是我们的这个传统优势项目了。最近几年，因为我们现在整体的实力也是比较平均，这次呢，虽然我们派的选手很少啊，但是去参加混合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这个阵容，基本上接近于我们的最强阵容了。那你看杨勇，他是这个万乐天，万乐天一直是我们这个100米仰泳国内最好的选手。当然，他在之前的冠军赛中的成绩呢，有所这个下滑，成绩不是很好。他当时可能我觉得是有点略失水准吧。但是他在这个仰泳这个项目上的国内肯定是顶尖选手，这个实力是毋庸置疑的。在国际上呢，他可能没有像唐坚婷啊，或者是说这个于婷具有那样高的这么一个水准，但是也是有机会决赛进入决赛这样一个单项进决赛的这么一个实力的。所以这个档次本身我们相对偏弱，但是呢，就是万乐天已经是最好的选手之一了。那蛙泳就不用说了，唐坚婷世界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个水准，在蛙泳这个项目上，蝶泳这次是于婷游的。因为于婷相对来说，她单项可能蝶泳没有那么特别，也是很出色的。因为我们，但是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蝶泳这个项目上，我们拥有这个奥运冠军，张雨霏，她是相对来说在50蝶，现在100蝶实力是更强的。包括之前的冠军赛当中，她也是击败了于婷，夺得了冠军。但她这次没有去泛泰嘛，所以但基本上两个人也是伯仲之间了，不会存在特别大的这个差距。然后自由泳这一棒，我们是派的陈芸捷，陈芸捷其实在过去一些大赛当中，基本上也是由这个项目的自由泳的决赛棒次，他和这因为冠军赛的成绩是于婷100次更出色，比陈芸捷更出色，但是因为他具有了蝶泳棒次，所以他由自由泳这个棒次，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我们现在排出的阵容可能和亚运会的决赛阵容会有一些出入，但是实力上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差别。那这个档次和这个安排，我们这个选手的整体这个实力，就是世界前三的水准，可能比美国和澳大利亚稍微弱一些，但也有可能，比如说我会去和澳大利亚这个掰掰手腕啊等等，但基本上可能会甩开其他的这个国家，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这次的话，我们这个接力就是稍微秀了一下肌肉，那基本上还是在大赛当中。对这个项目还是可以有很大的期待的，基本上是确保领奖台，我们在确保领奖台的机会的确保领奖台的情况下，看看有没有机会是说往更好颜色的这个奖牌去冲击。
1: 这也是每次比赛我们观赏性很强的一个项目，尤其是从这个前面几强开始一直到决赛，有可能大家会有这个人员上面的更替、阵容方面的变化，对吧？所以
0: 对。
1: 每一次大家的这个关注度其实也很高，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出意外，因为交接棒的时候会不会抢啊等等，有的时候确确实实也会出现让大家意想不到的结果。这个项目本身的悬念也很大，也再次提示一下。另外，男选手方面，张展硕拿到了400字的银牌，200字的铜牌。除此之外，100字、1500字还都刷新了自己的最好成绩。这念起来很轻松啊，一口气从短距离到最长的长距离，他这是要复制一下孙杨以前的这样一个发展路径吗？
0: 差不太多。而且他现在其实我觉得他可能比孙杨整体上更全面，因为他现在100字的这个成绩我看了一下，48秒25，虽然不是世界最一流水准啊，但是也还是不错了。对于中国的这个接力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这个项目来说，可能还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补充。他这次的话，因为目前来看啊，就是他 我看一下1500字，虽然刷新了个人的最好成绩，但是这个。

0: 成绩，他距离生涯当时的这个成绩，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他现在可能，我觉得重点的项目还是四百字吧，因为这个他在四百字这个项目上，我觉得这个在未来肯定是非常可期的。就他和孙杨的发展路径可能不太一样，因为孙杨最开始的时候是1500字和400字同时都很强，然后呢，在伦敦这两项都拿到了金牌。尤其是1500，尤其是1500，他可能是包括这个连续打破世界纪录啊等等。根据统计力，我感觉从张展硕的这个发展路径上来讲，可能重点可以先放在400字，然后试着接一下200字或者800字，看看自己的这个发展一个情况。因为就在今天我们连线了，今天早上这个德国的19岁的小将这个利布曼打破了男子150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而且大幅度刷新了这个成绩，提升了4秒，接近4秒。所以这个张展硕也19岁，我觉得这两个19岁的年轻人可能在未来会是在从400、800到1500可能整个自由泳里面的一个主要的竞争对手吧。那我看了一下这个利布曼的相对来说1500和800更出色一些，可能相对来说张展硕放到400字甚至200字甚至400混去冲击一下，可能我们从这个比较公益的角度啊，从可能比奥运会夺金啊世锦赛夺金这个角度来说，我觉得可能更适合他。
1: 嗯，就是孙杨原来是可能长距离先起跑，然后呢随着年岁渐长慢慢的重心向短距离这方面去靠拢，而你的建议是张展硕可能上来得奔着中距离是吧，选择这个点作为突破。
0: 我觉得400字目前来讲它可能是最具有竞争力的项目。
1: 嗯，另外你刚才正好说到了德国的那个成绩，这是不是这两天欧洲游泳锦标赛上创造的？
0: 对，就是在今天凌晨的欧洲游泳锦标赛中创造的，而且这个成绩是非常夸张了。因为我们知道之前巴黎奥运会的时候是美国选手鲍比森克，他是将将打破了孙杨保持了12年的这个男子1500米自由泳的世界纪录，然后没想到这个小孩只有19岁啊，然后一口气刷新了仅仅4秒，这个就是确实有点特别夸张，有点像2011年游泳世锦赛孙杨当时大幅这个打破澳洲名将哈克特的那个保持的那个世界纪录的那个感觉。
1: 嗯，除了这个这位选手以外呢，这两天的欧洲游泳锦标赛还有没有让我们觉得眼前一亮或者值得一说的成绩？
0: 这个确实主要是今天正好也看到了这个主要一百字这个项目在欧洲锦标赛上太恐怖了。因为在范泰这次的话呢是基本上是47秒小夺冠的，然后在欧锦赛就是波波维奇夺冠实现了3连冠，但他夺冠的成绩是46秒56，这个成绩这是是意味，而且他做出了一个一丢丢的手势，那其实意味很明显，就是他这个成绩距离潘展乐保持的46秒40的这个世界纪录就差一点点了嘛。他去年在新加坡游泳世锦赛上也游出了46秒51的这个成绩，也是已经非常非常接近了。这个就是我觉得他是憋着一口气是要把这个潘展乐的这个记录想打破的，而且这次他们前三名都游进了47秒以内，这个包括他获得第三的这个米拉克，他主要是游这个蝶泳的，然后他这个自由泳游出了46秒87的成绩，第二名是俄罗斯选手，然后我不太好准确的发出他的这个发音啊，因为我不知道他的中性名是怎么样的，他那个成绩也是46秒74，这是放在过去也都是很惊人的一个成绩。所以这次的话我觉得欧锦赛在100米自由泳这个项目上就是确实太卷了，然后给潘展乐的压力恐怕也不小。
1: 这有点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然后齐头并进百花齐放那个意思啊，很有意思。
0: 对，是的。
1: 我们再说说这个范泰这边，就是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这个表现吧。我们知道美国队的道格拉斯两破女子50米自由泳世界纪录，澳大利亚队的帕里斯特打破了莱德基在中长距离自由泳项目上的垄断，就这些好成绩是不是也可以打个包给我们说说？
0: 对，这个因为其实凯特道格拉斯本身女子50米自由泳就是这个非常具有统治力的，然后而且她今年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世界记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在之前的这个比赛中，她其实已经游出了，就是当时是美国的游泳系列赛，游出了23秒59的成绩，打破了这个瑞典名将舍斯特伦保持的这个世界纪录。然后到了这次范泰的比赛中，她 他是一口气用这个两次刷新，而且是在预赛和决赛中分别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他在这中间呢，我们要提到另外一个这个美国名将沃尔什。沃尔什在这个道格拉斯打破了这个首周轮的世界纪录之后呢，他又以23秒这个55的成绩又刷新了这个世界纪录。所以他们两个美国选手现在有点齐头并进，而且有点进入了一个频繁刷新这个项目的这个记录的这么一个节奏当中。尤其是他这次这个凯特道格拉斯游出来的这个决赛游出来这个成绩23秒19，我觉得比较难打破了，因为这个相对来说他提升的幅度是很高的，一下子提升了这个相比他的预赛提升了0.4秒的这个成绩。那他俩包括史泽文，他最近在这个欧锦赛上他也在游，他们那个成绩其实也都是这个24秒以内的。那确实刚才你讲到了花开两朵齐头并进，在这个项目上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无论是范泰还是欧锦赛，那女子50米自由泳都进入了一个快速迭代的这么一个时代。然后我们要提一下，就是中国选手，我们中国选手吴青峰，他在全国游泳冠军赛上是游出了24秒02的成绩，已经很接近突破24秒了，也是他个人的最好成绩。所以这个项目里面我们也还是有竞争力的，我觉得也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这个吴青峰在亚运会上看看能不能这个在成绩上有一些突破。
1: 既然讲到亚运会，范泰日本队也能参加，对吧？我们知道亚运会游泳比赛主要是看中日之间的竞争，当然其他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偶尔也会给我们惊喜，但主要看的是中日之争。所以这次的范泰日本队整体的表现怎么样？有没有什么值得让我们重视的好成绩？
0: 哦，日本这次的话，基本上是男子，我不太确定说他是不是女队也是派出了最主力阵容啊？男队看起来目前基本上是派出了这个主力阵容参加的。他们这个选手，因为我们历来也知道，就是日本男子里面有一些这个相对优势的项目，一个是这个混合泳啊，200米啊，400米混合泳，还有一些像蛙泳，之前那个北岛康介嘛，他们就是100蛙呀、200蛙本身都是有很好的这么一个选手储备的。那再加上这个200米蝶泳也历来是他们的这个优势项目。这次的话呢，就是日本选手松下之之，他是夺得了400米和200米的两个这个项目的混合泳的金牌。400米混合泳这个项目上呢，我看了一下，我们中国选手其实是没有太多竞争力的，基本上日本选手大概率这个项目的金牌是没有什么悬念的。那200米混合泳，我们还是有这个名将汪顺嘛，老将。那我觉得他的成绩其实也不是特别出色，1分56秒02，那比汪顺的个人最好成绩还是有很大的差距的，所以还是可以期待一下老将汪顺在200米混合泳这个亚运会上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就是刚才其实我们提到了1500米自由泳了嘛，张展硕刷新了 PB， 但是他这个 PB 是最后获得了第四名，他是14分47秒24的成绩。那这个日本选手金夫和志，他是获得了银牌，而且击败了世界纪录保持者芬克，他的成绩是14分42秒59，也是创造了日本全国的纪录。那从目前来看啊，这两个都是各个国家最好的这个项目的最好的选手的情况下，那我觉得可能在这个项目上我们夺金的机会就不是很大了。另外就是要值得关注的就是这个日本选手小岛梦贵，然后他这次是夺得了200米仰泳的金牌。然后他呢不仅仅是说在200米仰泳这一个项目，而且他在200混啊400混也都是很有竞争力的。也就是我们能看到，就日本在200混400混上还是相对来说是有一个集团优势的。那这个仰泳这块呢，200仰我们本身确实也不是我们的优势项目，因为随着这个年事渐长，徐嘉余基本上200仰已经不是他的主要项目，他现在焦点还是放在了50和这个100仰这个项目上。我觉得男子可能这几个项目基本上大概率是日本队会是这个比较有竞争力的。那我们来讲呢，那可能在自由泳的这个短距离，那但是可能50或者100也要看这个，主要是100要看潘展乐现在的一个恢复的一个情况吧。
1: 自由泳短距离，我记得杭州亚运会上韩国队好像让大家有点惊喜，是吧？
0: 对，韩国的这个 他的200字。

0: 中国队可能还是更占这个更占优的。
1: 我记得之前啊，日本队有一个持江梨花子，当然他后来因为生病的原因，对吧？上一届杭州亚运会上，他和张雨霏的那个互动还感动了很多人。现在他康复的情况怎么样？日本队现在女子游泳主要靠谁来打头阵？
0: 他现在的情况我还真不是特别的掌握，因为也没有特别看到他这个最近的一些表现。所以我实话讲，就是对于日本女子游泳这块的话的了解程度并不是特别高，因为主要我们在这个方面上确实，竞争优势还是比较大的。所以对他现在这个日本整个女子的情况来讲，我不是了解的没有那么透彻。
1: 整体上来看，因为这次亚运会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先天性的因素是在日本队的主场，对吧？这种情况下，对于中国队来讲，客场作战，需要注意哪些？尤其从我们观赛的角度，你会提醒大家注意什么？
0: 哦，对，因为这次比赛很特殊，因为这次比赛我们叫名古屋亚运会，但是游泳和跳水的比赛呢，还是放在了东京这个，东京举行，也就是2021年当时东京这个奥运会的那个游泳的比赛场馆。因为我了解的情况还是因为当时疫情期间嘛，那个比赛实际上是没有对这个观众开放的，所以很遗憾。然后这次呢，把游泳、跳水焦点的项目放在，因为日本本身对游泳这个项目在日本也是很受欢迎的，然后呢，可能是可以回馈更多的观众。我觉得这个事情对于很多对张雨霏啊，对于我们的这几个奥运冠军来说，对李冰洁啊，他们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相当于他们回到了这样一个这个梦开始的地方，而且可以面向观众，中国的观众啊，日本的观众啊，全世界喜欢游泳的观众，那可能这个感受是不一样的。就是其实游泳比赛，这个我觉得对他们来说倒不太存在说特别多的主场这个因素的一些东西，因为除了主场的优势，就是可能主场观众会给他们很大的欢呼声，这个对于成绩可能会有带动。但是其实以亚运会目前的情况来看呢，中国观众和日本观众，我觉得甚至有可能是平分秋色的，因为现在游泳在我们国家也是非常火，而且很多人已经提前就买票呀，有提前做了这样一个预案，而且能够到现场的这些粉丝战斗力都是非常强的，而且这个场馆对于大多数中国这个很多中国选手，你像张雨霏他们都是去过这个场馆比过这个比赛的，所以虽然当时没有观众，但是整个对于场馆的熟悉程度呀，对于这个泳池的这个一个状况啊，我觉得应该比过和没比过还是会有很大的区别的。其实这个巴黎奥运会的时候，大家能够感受到，因为那个拉德芳斯那个馆，他可能确实会有一些状况，很多选手去了之后，这个明显的不适应，包括成绩啊，包括秦海洋，我们也看到了，刚刚开始的项目里面明显出现了一些这个状况，而且普遍成绩不是很好，可能跟这个场地啊，跟这个包括泳池的深度等等都有关系，可能会有一些这方面考虑。那其实这次的日本亚运会这个场馆，我觉得不存在这个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说，大部分选手都是在这个场馆里经过酒精考验的，所以回到了这样一个相对熟悉的场馆，然后在观众的助威声中去比赛，可能对于成绩会有更好的发挥，所以不太。不用，就是因为游泳这个比赛，它和其他的这个很多项目不太一样。你比如足球，可能足球、篮球，它可能会有一些裁判的判罚呀等等，会影响到选手的情绪啊、状态呀等等，会有可能有些选手会失控啊等等。但游泳这个其实更多的还是靠实力，你绝对实力在了，其实基本上就是正常发挥出自己的水平，那就不会有什么太多的问题，不用特别担心说这个日本主场作战它会有更多的优势出来。我觉得所谓的优势其实可能都是在赛前啊都已经决定了，就我在这项目有绝对的优势，其实在哪比都没关系。
1: 是，虽然是客场，但并不陌生，对吧？我们还是祝中
0: 对
1: 国
0: 的。
1: 游泳队亚运会上好运，也谢谢张斌今晚的连线，谢谢。
0: 好，谢谢主持人。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浇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
2: 三
3: 棵
2: 棵
3: 树
2: 树
3: 马
2: 马
3: 上
2: 上
3: 住，
2: 住
3: 更
2: 更
3: 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的
2: 的
3: 漆
2: 漆
3: 面
2: 面
3: 板。
2: 板。
3: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4: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5: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3: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0: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7: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中国之声决胜时刻。接下来聊聊足球，关注西甲。新赛季的西甲联赛首轮较量，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开赛，阿拉维斯3-0大胜赫塔费，塞维利亚2-1击败巴雷卡诺。相关话题连线老朋友，知名足球评论员朱玉明。朱老师，晚上好，久等了。
8: 哎，方亮你好。
7: 哎，感谢电话连线中国之声决胜时刻。咱们先来说说这两场比赛。光看这个比分，阿拉维斯赢了赫塔费，赫塔费可是主教练波尔达拉斯带队，大家对他期待值很高啊。而且巴雷卡诺上个赛季欧战表现也很突出，但是上来就很干脆利落的都输给了上个赛季相对只能保级的对手，这是一个什么信号吗？新赛季西甲要变天？
8: 应该说这赛季西甲有点抢戏。这个五大联赛大家因为世界杯的这个原因呢，都纷纷的是推迟了揭幕战，但是西甲居然是最早开幕的，但是他也搞了一个区别对待，就是像参加世界杯的国脚比较多的，像皇马、巴萨、马竞这些球队呢，那推迟一周亮相，那反而呢，其他的一些中下游球队呢，你们提前开打，先让全世界呢把目标的这个把这目光的焦点先集中在西甲上，这我觉得可能是西甲联赛的一个复兴之举吧，希望能引起更多的一个关注。另外一个呢，就是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有各自的原因。你像赫塔费呢，我觉得很早吃到一张红牌，那博尔达拉斯的球队呢，其实财政一般，但是这支球队凭借的是顽强的防守，另外一个就是非常好的一个坚决的战术纪律，来去获得和球队的周旋。当然上赛季拿到欧战的资格呢，本身也很奇葩。上赛季其实咱们也讨论过，西甲的中后段球队是大面积淤积，那结果你导致了你说像赫罗纳、马洛卡这样的41分42分居然降级了，然后你算下来，其实他和前面的前六的球队差的分数也不多，这也是西甲上赛季的一个怪象，所以也并不能说，你所谓的这个上半区的球队和身后的球队保级的球队，大家有多少实力差距？我可以说，除了西超，再加上可能异军突起的比利亚雷亚尔、贝蒂斯，其他的球队大家实力都是伯仲之间。那赫塔费的备战呢，乌切。前赛的时候他的重要的一个前锋受了重伤，本身就缺兵少将，又少了一个重要的攻击手，那然后再加上红牌，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到最后时候是有点撑不住了，缴械投降，而且他后面还要打欧战的这个附加赛，所以对于赫塔费来说呢，可能重心要稍稍的往欧战那儿稍微倾斜一下。但是呢，巴雷卡诺呢那场比赛我觉得可能主角应该是裁判。其实开局巴雷卡诺取得领先挺顺利的，但是后面呢裁判吹掉了帕拉松一个进球，然后呢又给了塞维利亚两个点球，所以这比赛呢其实也难怪巴雷卡诺，我看赛后也说对这比赛输得有点不服气，可能遭遇了一些可能主场的裁判的一些不公正的处罚，所以我觉得这两场比赛呢多少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并不是说完全的实力最终决定他拿下了这比赛。
7: 您在说的时候我也在看首轮的这个对阵啊，如果按照这个对阵表的话，北京时间今天晚上11点就是很快，桑坦德竞技要打比利亚雷亚尔，对吧？这是首轮应该很有意思的一场比赛，尤其您刚才点到比利亚

0: 亚雷尔在您看来是有点异军突起的意思。这一轮到那儿，他应该是客场，对吧？打桑坦德竞技，
1: 对，
0: 值得高看一线吗？
1: 嗯，首先呢，这个队呢，上赛季在佩塞利诺的带领下呢，叫窝里横，联赛里面打得很强势，但是呢，欧冠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就平了一场，剩一场没赢。啊，就基本上是属于叫内战内行，外战外行。这个也是马塞利诺，我觉得叫保证一个成绩的下限。啊，我欧战上没什么突破呢，但我给你稳住了一个前四的盘面，我能拿到欧战，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又能得到很重要的财政支持，这对于他球队的经营来说有很大的帮助。但也恰恰是因为可能是不是有点功高震主啊？啊，这个和俱乐部的管理层闹得不欢而散。就是这个巴雷卡诺那主教练，伊尼戈佩雷斯，他来带队，去打这个黄潜，所以我觉得呢，可能有一个重新磨合的问题。马塞利诺带呢是以控球，快速的防反为主，但是呢，佩雷斯的带法呢，因为他师从于伊劳拉，他更多的踢法是采取高位压迫。要对队员的跑动要求是比较高的，所以这对于黄潜来说呢，年龄稍微偏大，他走了一个主力中场，剩下呢人员震动变动呢不是特别大，所以就看看这赛季呢，我觉得黄潜呢，按照现有的实力来说呢，如果战术队员适应的很好，我觉得前四还是有很大希望的，但是可能最大的问题是欧冠怎么样？
0: 嗯，
1: 如果要是欧冠。嗯，提早放弃了，那对于他保四来说还有很大帮助。但如果双线作战，我个人觉得黄潜可能他的板凳厚度应该撑不了，撑不住。但是呢，桑坦德竞技呢，我觉得今天这是比利亚雷尔拿分的一个好机会。这个升班马呢比较强势，夏季呢也花了点钱。但是呢，他在西乙联赛的时候，他是进攻最猛的球队，火力最强。但是他丢球也丢得特别多，我印象中丢了62个吧。就前面能进，后面能丢，但不太有利的是，在转会窗的时候人员的流失，再加上他的伤病，这场比赛可能对于桑坦德来说啊，进攻端可能要陷于哑火，那就是看他的防守了。如果还是在西乙的防守质量，那我觉得这场比赛就算是主场作战，他恐怕在实力上他也踢不过比利亚雷尔。
0: 嗯，我也看了一下大家非常关心的皇马和巴萨的首战，皇马的首战要到23号北京时间凌晨要打客场西班牙人，巴萨首战要打埃尔切，要在一天之后啊。先不管他们首战打谁，展望这个赛季，当然大家每次都讲西甲，主要就看皇马和巴萨谁会，比如说这个赛季大爆冷门，提前放弃，或者谁会一直咬到最后。两个队一直咬到最后的同时都很坚挺的这种情况，其实最近几年比较少见，对吧？如果我们说这个皇马和巴萨，先来说卫冕冠军巴萨的话，整体架构看上去变化不大，但是英格兰来了戈登，德国来了阿德耶米，当然现在还在吵罗德里到底来不来，就是不管来不来吧，怎么看巴萨的这样一个整体的一个具体的一个框架？当然我们也知道弗兰托雷斯好像是去了大巴黎，对吧？
1: 对，这样的话呢，可能巴萨的中锋位置会是一个隐患，有可能啊，不排除没准打无锋了。对于弗里克来说呢，我觉得现在看呢，大家觉得这两个赛季捏合巴萨，我觉得是很稳定的，他的整体战术发挥特点很鲜明，短板也很突出，但是这个短板呢，现在看很少有球队能完全利用它，就是极致的高位，你被打身后。而巴萨在前面的进行的这种高压压制，再加上他的进攻火力，这也是他这两赛季能够拿到西甲冠军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可是你这套打法到了欧冠，你可能就不好使了，因为欧冠不同风格的球队，包括可能不同特点的球员，打你身后的方式也有很多。那再加上可能一些意外的红牌因素，自己的个人的失误，那所以导致呢，可能巴萨这赛季的目标是不是能够争取在联赛稳定拿到冠军的前提下呢，在欧冠上争取走得远。但是现在说的战术最大问题少了中锋莱万。
0: 嗯，
1: 他上赛季呢，莱万呢受制于年龄大了，他有时候费兰托雷斯打围九，打在中间，但是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的时候，这个踢法也不错，得到了一个延续。可是现在这俩人都走了，补的是俩边锋。这俩边锋啊，实际上你说技术有多突出吗？没有。但是呢，他们呢胜在了一个年轻能跑，相当于是给拉菲尼亚、给亚马尔做了更好的一个替补。 就是这俩人其实上赛季你看都有伤了出现。

0: 伤病了。你想想，在多线作战的情况下，这两个人必须要得到合理的轮换。那这俩人呢，年轻能跑，而且能够积极的回来参与防守，所以我觉得在这点上呢，实际上是在边路上了双保险。那巴萨，我个人觉得，其实罗德里的到来不到来啊，不是必需品。
1: 嗯，
0: 因为你看，在西班牙国家队啊，实际上罗德里和佩德里俩人感觉有点不合拍。到后期的时候，西班牙打的时候是佩德里已经是替补了，罗德里打单后腰就足够了。所以也就是说，对于巴萨来说呢，可能觉得这是一个抢购罗德里的好时机，而且罗德里的整个的战术的风格特点呢，更适合他的传控。这样的话，可能能让佩德里啊，包括佩德里上赛季也有一些伤病啊，可能得到一个很好的轮换。但是如果引进的代价太大的话，我觉得这是一个奢侈品，你把它放在板凳上有点暴殄天物，但是巴萨可能唯一的变数就是小蜘蛛，如果要能把阿尔瓦雷斯能够引进的话，其实中锋的位置会得到一个很好的弥补，这是现在巴萨最急缺的。如果要能来的话，我真的觉得，按照英超球迷的话说呢，这个可以提前颁奖了。我真觉得，就以弗里克的这个现在的，整体的战术发挥的稳定性，再加上关键位置的这个补强，或得到一个关键位置的板凳深度的夯实，那巴萨无疑依然是夺冠的最大热门球队。
1: 但是我看今天的新闻说，这个阿尔瓦雷斯全程没有笑脸，已经在马竞训练了，说西蒙尼都不跟他说话，是吧？
0: 对对，这个存在着变数，就是西蒙尼可能想强留，但是呢，阿尔瓦雷斯也认为这是加盟巴萨的一个好机会，因为他去了肯定能保证主力，现在能把费兰托雷斯我觉得都卖了。巴萨我真觉得，你说让谁，让奥尔莫去打围九，或者说让前场的四个边锋轮流上前场，不断的交叉换位，打类似于当年的那不勒斯的死亡几小，这种踢法呢，我觉得可能在某些比赛中临时使用可以，但如果一个赛季你要没有一个像样的中锋，你连皇马我觉得人家都买了一个埃斯皮吧，我记得也买了一个正经的中锋啊，实际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长赛季下来多线作战下来的一个必需品，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还存在变数，就看看后续能不能转会市场有所推进有所发展。但是我觉得敢放费兰托雷斯，巴萨就证明在这个位置肯定要去补人，
1: 但是就不知道补来的是不是彼此之间情投意合，但是现在又被强摁着不让走的小蜘蛛啊，这很意思，很有意思。这连续的下半集还在看，还在等，还得说说皇马，跟巴萨这个流不一样，皇马是买啊，这个迪奥、曼德、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科纳特、贝尔纳多、席埃瓦、威斯皮、维尼修斯，当然这里面有留下的，有各种转会极限操作没花什么钱的，也有花了钱的。但是如果再考虑到穆里尼奥一口气要调教这么多新人，再加上剩下的那也一个比一个的大牌，这一个赛季皇马这磨合得过来吗？
0: 我个人真的是不太看好，我真觉得前面几任你像安杰洛蒂、阿隆索没能解决的问题，你说穆里尼奥来就能解决问题吗？而且呢，现在你看留下了维尼修斯，又有了迪奥曼德，相当于左路和右路都有了恒定的首发球员，那也就是说进一步压缩了姆巴佩在边路的空间，那姆巴佩意味着你的位置角色就固定在中路了。那可能前面几个赛季咱们看姆巴佩也不是一个执着于在中路的这么一个标准的中锋，大家都是想他能够像 C 罗一样能够改造成功，在法国国家队，在世界杯他可能在中锋的位置大家看效率还不错，但是到了西甲，我真是认为可能姆巴佩在中路他能够获得的进攻空间很小，他自己也不愿意去和后卫做贴身肉搏。那穆里尼奥来了就能够强化这一点，把法国国家队的所谓的成功就完全复制到了俱乐部嘛？我觉得我个人是持一个否定态度啊，再加上维金修斯和迪奥曼德，迪奥曼德呢可能资历浅，那需要更多的比方说扮演助攻的角色，维金修斯最终还是决定留下来了，那未来怎么解决？其实你看前两个赛季他和姆巴佩之间的这个问题多少已经显现出来，那穆里尼奥怎么去协调两人呢？在开火权进攻角色的分配上啊，别忘了后头还有贝林厄姆还有巴尔维德这些人怎么去解决，那对这个我觉得这是要交给他的，前面两任都没解决，而且还导致自己下课了。那现在看呢，从穆里尼奥的引援思路来看啊，他应该是皇马咱们认为最应该解决的中场。

0: 罗德里没来，那光有一个避席没用。这是一直以来咱们说的，失去典礼中场之后，皇马最大的问题是中场的控制力不够。那避席说实在的已经老了，我真觉得这可能是门德斯作为老乡啊，这是帮了避席一把。以他的年龄纵身向前，包括可能去更多的扮演核心组织角色，他更多的像个粘合剂球员，但他不是一个节拍大核。那所以我觉得他在西甲的发挥会更差，他的那个身材矮小的灵活性和技术性在西甲球员当中我觉得是同质化最严重的，他显不出他的优势。那这样的话呢，强化了库库雷利亚和邓弗里斯呢，再加上两个边锋，也就是说我解读的思路，未来皇马可能我中场不执着于控制了，我既然没有这样的人，我也没有这样的配备，中场更多的以图阿梅尼拦截防守，同时来一个更多跑动的这个碧奇来去串联边锋中路内部，但是呢更多的依托于快速的打转换。两个边后卫都有很强的进攻能力啊，库库雷利亚，邓弗里斯就不用说了，身体冲击力啊，这个标准的泥头车啊，再加上迪奥曼德和维尼修斯，那也就是说边路打快速转换的时候，边路会成为皇马的重点的进攻思路。但是边路是突破以后自己去完成终结，还是说我要更多的喂饼给姆巴佩？因为你要给姆巴佩的话，你只能给脚下，他的空中争顶能力、争头球的能力几乎没有啊。所以我觉得我是不太看好皇马这赛季的前景，他有可能依然会踢得很挣扎。但是皇马这些人这些实力摆在这儿呢，可能西甲我说了，其实可能贫富分化比较严重，他可能对中下游球队啊，他该赢球还能赢，他可能赢的也不是特漂亮，但是你要说他想去撼动巴萨的这个冠军的霸主地位，我个人觉得我是不看好。
1: 我比较感兴趣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穆里尼奥的球队一向是战术纪律是第一位的，对吧？另外这个防守反击是很讲究的，但是不要忘记今年是世界杯之后的这个赛季，往往会有一个所谓世界杯后遗症，对吧？就是大家会觉得哎呀，可能就是大牌球星的这个上来的身体状况呀，比赛的注意力呀，这个能不能做到特别在讲究战术纪律的问题上一以贯之啊，这有的时候可能头几个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如果刚好和穆里尼奥的这个战术风格在今年这个年份，我们就不说所谓的这个风水话题，就总而言之有点互相冲突的话，他怎么去调？另外把他请来的这个皇马的这些管理层能不能接受这种上来可能比较大的这个波动？
0: 我一直觉得弗罗伦蒂诺把他请来更多的是为了自己能够如愿继续赢得大选，这是一个更很重要的筹码。然后回来以后呢，我记得之前咱们在连线中我也说过，他可能更多的去帮助皇马去清理一下更衣室，然后更多的去稳住这支球队的一个可能队内更多的这种帮派不和谐的这种文化吧。但是呢就是他能不能，他你说你要铁腕吧去解决，那你说姆巴佩自身得到了弗洛伦蒂诺的一个支持，维尼修斯呢肯定闹着一段想走，但显然也得到了某种程度，所以这里面呢可能五子夺嫡也好，六子夺嫡的也好，这问题他怎么解决，必然要会有取舍，有取舍就会有人高兴有人不高兴，那我觉得大不了就是看俱乐部怎么去做决定，那是支持穆里尼奥，那你就只能比方说你让巴尔维德去转会走人啊，所以我觉得那这样的话必须要做牺牲。可是你说从战术打法上，现在就说呢，如果要是成绩好，可能这些问题都能得到一定程度掩盖，但是只要是成绩不好进一步发酵，你想想阿隆索前面带了开局14场还是17场好像就输了一场，前面的成绩非常好，但你后面一旦成绩出现下滑，马上你帅位就不稳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从他这几个赛季在一路的比方说到了从远离英超之后去了意甲又去了土超，其实战术能力上没有提升，反而在往下走，那你说在战术层面怎么用好这些大牌？然后呢你说你过去的所谓的铁腕管理，你的那种管理文化现在在更多的00后球员这一套已经不好使了啊！其实这个在之前他经历了多个俱乐部，包括还有阿里啊这些身上的教训，他已经不好使了。我就不知道穆里尼奥自己有没有去认识到去做一些改变，如果他能改变找到了一些更温和的处理方式啊，你比方说是法治嘛，那大家都能得到均匀的出场时间，不明显出现偏移情况，那 可能先把这支队呢能骂得好，能一起为他效力，但我个人认为很难。就这支队里啊，现在这矛盾是挺多的，而且呢大家又存在着不同的语系的帮派，所以对于穆里尼奥来说，你过去的铁腕有可能是一个双刃剑，管好了那可能真的这支球队哗一下真能可能威胁到巴萨去真正的做到争冠并头齐驱，但是如果管不好真的有可能就是最后一粒鸡毛还是最后以抓内鬼啊，然后最后黯然离场这样的结局。嗯，
1: 但如果变得温柔了，那还是那个 special one， 还是那个特别的那一个吗？对吧？那不是人家的性格，
0: 人变老了以后也可能会变得更加的成熟。
1: 我不信任这个性格决定命运，我决定我认为啊，贝里尼奥可能还更愿意选择那种比较强硬的，哪怕悲壮的，把自己放在那样一个位置上去抗争，这可能才符合他的性格。时间关系，今天可能来不及太展开了。其实本来还想聊聊好不容易回来的拉克鲁尼亚，对吧？哎呀，你看好久没见了
0: 啊，
1: 就不知道这个
0: 拉哥花了不少钱。
1: 是啊，就是当然你说一下子回到贝贝托那个时代不可能，但是有没有可能这个赛季起码先立足？这些话题留到我们西甲开局之后慢慢再展开吧。无论如何，刚开始大家都还有时间，无论是强队还是弱队，祝愿他们新的赛季好运。也谢谢朱老师今晚电话连线中国城决胜时刻。好，各位听众，以上就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管乐奇，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是胡说八道，因为这里是伊朗，守卫者们会打断你的腿。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由伊朗人民提供的3万美元奖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今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休渔，福建、广东、广西等地渔船陆续出港，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为护航渔民出海，中国海警局统筹海上执勤力量，强化海域巡查管控，全力守护开渔平安。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连续37天单日票房过亿，超120部中外影片轮番登场。这个暑期电影市场持续火热，《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三部影片风格迥异，类型互补，合力贡献了暑期档超50%票房。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将于12月新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这将是韩国时隔16年首次重启该工作，预计将追缴至少325亿韩元，约合1.5亿元人民币相关财产。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约合50亿美元，为3年来新低。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今年上新的第三版英汉大词典，除了推出轻装版之外，还首次上线了 APP 版本，实现了纸质工具书与数字化便携查询、动态更新功能的结合。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手板慢打响叮当，表一表英雄好汉武二郎。二武松
1: 到了四月里，
2: 四川省华蓉县城南有一座华蓉山，
3: 高
2: 度
3: 七十米，
2: 绵延不断，
0: 历经沧桑几千春，细说演绎论。

0: 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
1: 能打吗？
2: 学了
1: 啊，学了你就跟着我啊，来吧，预备开始。

0: 来到苗林寻艺，我是主持人苗林。今天我走到了咱们黑龙江省哈尔滨市，这里是黑龙江文联的大楼，一处艺术沙龙的角落。坐在我旁边的就是东北大鼓国家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邱淑华老师。
1: 嗯，
0: 邱老师您好。
1: 您好，您好，苗老师。
0: 刚才也在看啊，您在跟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在交流啊，教学。东北大鼓。
1: 东北大鼓呢是2006年，正式成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在保护传承过程当中呢，这么多年，我们呢也是以师带徒的这种老方式，这是一种。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传承的力度不大嘛，所以我们这儿也是领导啊，也是挖空心思的要把这个东西传下去。包括我们省文联啊、省曲艺协啊，都在做这件事儿啊，还有我们省群众艺术馆。现在呢，就是有在哈市有两所学校，一呢是哈尔滨师范大学，这是大学走进大学校园；还有呢是哈尔滨建工小学。然后呢，也是在从娃娃抓起。建工小学呢，大约是从这个2021年、2022年左右吧。然后呢，进校园效果也特别好。然后我们在2023年就是首届古韵长琴东北大鼓展演的时候，建工小学的小孩们呢也上台了，40个孩子，哎呀，非常棒，表现非常好。
0: 是因为我之前了解的东北大鼓的时候呢，也是听刘兰芳老师提起，之前也是跟刘老师一起录节目啊，但是他是评书嘛，但他跟我说从小学的是东北大鼓，
1: 对对对，
0: 然后后来呢是改说评书，当时他又提到了说，哎，我在东北啊收了好几个徒弟啊，其中有一个徒弟特别棒，叫邱淑华，那是我第一次听到您的名字，然后我就记下来了。我说如果有机会能够这个专访东北大鼓的话，应得找一下邱老师。您和刘老师是什么时候相识认识的？
1: 我应该说哈，就是在很小的时候就听老师的这个岳飞传，然后应该说也是听着老师的岳飞传长大的吧，就是对这个说书艺术哈就特别的喜欢。然后就在我们这当地的啊，就拜了一位就是东北大鼓的这个也是民间的老师啊，这是我的启蒙老师，叫高贵老师。后来呢，就是我这个东北大鼓的老师呢，就是算上刘老师呢，一共就是3位老师。最启蒙的这个是高贵老师，还有呢就是我们黑龙江省群众艺术馆的夏小华老师。刘兰芳老师呢，我们是2019年。然后呢正式拜他，但是我认识他很早，就是在2019年以前，何老师呢在天津宝坻呀，还有就是湖南呢，我和老师都见过面，一直就是非常崇拜，但是根本就没敢想说我能拜他。就是有一次偶然的机会，就是在沈阳音乐学院，那时候呢就是沈阳音乐学院的副教授，就是这个冯志莲冯院长，然后他办了一个就是东北大鼓的这样的一个艺术基金的培训。因为当时呢是2019年嘛，我是2018年就被国家评为国家级代表性传承人，就是东北大鼓嘛。然后当时因为我是作为这个东北大鼓的教师，然后到的这个沈阳音乐学院，然后在学院这块就密切的就是近距离的接触了刘兰芳老师。那个时候就是萌生了一种就是想拜师的这个想法，因为以前呢演出都是刘老师都是评书，然后那次在音乐学院呢，他是亲自来主讲这个东北大鼓，然后呢他是从一板一眼开始讲。因为都知道老师的评书是非常的棒的，但是也知道我们行内人都知道他这个东北大鼓的功底很深呢，因为他的母亲和姨母都是唱这个东北大鼓的嘛，所以刘老师他这个东北大鼓学习的非常早。那时候呢他也是说唱，就是不光是评书啊，评书其实就是把唱去掉了，但是它有这个像我们古书哈，有古书的韵味儿，就是和评书不太一样。评书它是不上韵的，但是它就是跟说话一样，不太上腔上韵。然后那次呢，老师他就是在这个音乐学院讲课，讲东北大鼓，然后我当时突然我就想，我要拜刘兰芳老师为师，我一定要拜他。 虽然那个时候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了，但是我听到哈，就是刘兰芳老师他在台上讲的一板一眼，包括他演唱的时候他那个韵味独到啊。因为东北大鼓呢，应该说沈阳是发祥地，所以最早它不叫东北大鼓，叫奉天大鼓。因为沈阳当时设奉天府，所以叫奉调东北大鼓，奉派。

0: 然后呢叫奉天东北大鼓，最早还叫辽宁大鼓，后来是60年代的时候正式定名为东北大鼓，因为遍布了东北三省了。后来我就是在这个课堂当中，虽然我就觉得哈我是国家级传承人，但是呢我们是下江派东北大鼓，那作为一个传承人必须要掌握就是这个东北大鼓它的核心的唱腔，那核心的唱腔也叫正宗的东北大鼓唱腔是什么，就是凤调东北大鼓。因为我的老师呢刘兰芳老师，他继承的就是纯纯的凤调。哎呀，当时他就说你要是想跟我学，那你必须得学会我三个唱段。然后后来呢我说老师那个我要唱他的啥，我就找到了马跳檀溪，还有红枣情，还有刑场婚礼，因为这三个段子是老师的代表作嘛，然后我就偷偷的下定决心了。
1: 对，能看出来您这也非常的真诚啊，而且呢也是想把这个东北大鼓发扬光大。在您的叙述故事过程当中呢，其实您也讲到了东北大鼓的一些流派，包括它的发源地，那它大概有多少年历史了呢？
0: 东北大鼓流传至今大约有近300年的历史了。这个它的表演形式呢就是一个人，最早就是一个人击鼓演唱，然后呢就是有一位三弦老师伴奏，就是基本是这样的。
1: 300多年历史啊。但您也提到了您自己一开始学的是下江派。
0: 对、
1: 啊、那它大概有多少种不同的流派呢？
0: 东北大鼓呢它有近300年的历史，然后呢在流传的过程当中呢也形成了很多流派。你比如说它叫奉天大鼓嘛，它就是以沈阳为中心的，然后还有就是南城派呢是以辽阳为中心，西城派是以锦州为中心的，东城派呢是以吉林就是吉林的东北大鼓，但是吉林的东北大鼓呢它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是以德惠为中心，然后呢北派呢就是以这个梨树啊长春以北为中心，它这个呢总称叫东城派，然后呢以黑龙江这边呢叫江北派，也叫下江派，然后这个派别呢也分南派和北派，南派呢就是以就是哈尔滨就是松花江上游，然后比如说拉林呐、山河屯呐、五常啊这个地方呢叫南派，北派呢就以哈尔滨和伊春、齐齐哈尔为中心的，这样呢就是产生了五大流派。哇，
1: 那您属于下江派的南还是北啊？
0: 我现在呢地处就是哈尔滨中心啊，所以说呢这一派的东北大鼓呢既涵盖了南派，也涵盖了北派。
1: 就是
0: 这是一大派别，
1: 就是南北兼容。
0: 对，兼容的。
1: 那每个派别是不是打法上就是鼓板的打法，敲鼓的这个鼓点上，包括唱腔它都是不一样的？
0: 对，这个因为每个流派嘛，它为什么定流派呢，就是它的演唱风格不一样。有的呢风格呢它就是金戈铁马的，适合演唱，你像咱们凤调东北大鼓哈，它也不一样，它既适合演唱这个金戈铁马的，像三国段，我们知道最早的是霍寿堂老师，他有这个，他就是凤调大鼓的这个代表人物，然后有火车头之称，然后还有刘问霞呀、朱喜珍呐、还有就是我老师啊，他的母亲呐、就是这一派别的，他们呢有的唱红楼，唱的特别的棒，特别的多。红楼是啥呢？就是才子佳人的，非常婉约的。你像刘问霞呀、朱喜珍呐、但是呢，有火车头之称。为什么叫火车头呢？因为他唱的唱腔高亢嘹亮，高亢嘹亮，非常富有激情，然后呢，也是高腔大嗓。所以说，那个霍寿堂老师在东北大鼓界的影响还是非常大的，就是据我感觉哈。就是我个人吧，感觉他比这个刘问霞和朱喜珍还要有这个影响力。他呢就是主唱就是三国段，你比如说像华容道啊、草船借箭呐、还有这个古城会呀、就是等等吧，就是这些什么战长沙呀，这些大概都有二十几个唱段吧，就是三国段，特别棒。 而且霍老师他的唱腔呢，他也不是千篇一律啊。你就讲哈，我们的板式为什么说他派别有的独到呢？这个板式都是从这块儿找出来的。我们这个板式分黑红顶撞撇，什么叫黑呢？黑板呢，一般呢就是从眼上起，这个叫黑板，从眼上起。哎，你比如说像凤二板，它的那个这个就是剁的板吧，它一般的时候呢，它就是从这个眼上起的也有，从这个板上起的也有，从眼上起呢叫黑板，从板上起的这叫红板。哎，就说唱到眼上落到板上，就是唱到这个眼上就是眼，然后呢落到这个板上，就是唱到眼上是啥意思？就是一般的时候呢，我们是像杨板式，它是四四拍节的，四四拍节就叫三眼一板，怎么给它量这个节奏呢？头眼、中眼、末眼，拍一下就板，所以呢，教学生的时候也是这样，头眼、中眼、末眼板，哎，这样是三眼一板，所以说为什么分出黑红顶撞撇呢？撇板是啥？板后吐字，也就是叫后半拍，哎，后半拍唱字
1: 就是反拍，
0: 哎，对，所以说，但是这里边有一个撞板，这个撞板那挺有意思。你看这黑红顶板呢是，哎，顶在板上，嘘寒问，几扫一笔回里走，噔咯里咯里咯咚。这会儿啊，这一句有顶板，来在了这个西湖断桥，他细看根有噔个里个地个里个咚，这个细看的细就是顶板了，细看根有，这个有就是板后吐字了，所以说黑板红板顶板都得有。
1: 哎呦，那得敲敲黑板，把这些板都得记下来啊，对吧？
0: 对。
1: 但是三眼一板其实和京韵大鼓是一样的，对吧？刚才您这么一亮嗓，我觉得那个东北味儿就马上扑面而来了。就您没有来到东北，听到东北大鼓，就仿佛我就在这个黑土地上了啊，而且有那个靠山调的感觉呢。是吧？是有靠山调的味儿。
0: 我们这个曲牌子很丰富啊，有20多种。主要曲牌就得有10几种，就是总唱的啊。就是比如说你这一部大书里头，我们基本上唱的多的就是这几个主要的曲牌。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这个靠山调。
1: 还真有靠山调。
0: 有靠山调。而且有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我唱一个慢靠山啊。

0: 不断的相思，割不断的情啊，噔个噔个立个动，哎，他就是这样两句一反，这叫慢靠山。
1: 哦，
0: 我刚才说那个快靠山呢，快靠山速度比它快，但是呢感觉就不一样了。乡爷您本是大个里根东，我说这三弦啊，这个大个里堵缝啊，五更生大个里根东，偏赶上阴天没有星星，大个里根东，太老夫人大个里根东，把五亲大个里根东，偏赶上阴天他还没点灯，大个里根东，床底下放着那个磨合弹，大个里根东，接生婆在家在那里根东染插情，大个里根东。哎，他是这样的啊，就快靠山，他没有弦儿哈，就像他感觉堵不上这个接不上气儿，很不好受。如果要有弦儿的话，我给你一唱，那感觉就出来了。
1: 就算没有弦儿，但是刚才邱老师这么一亮嗓，因为这还不是您本身的这个音高，您表演的时候肯定比这要高很多，就已经给人一种哇，就特别有意思，特别想听下去。而且这只是东北大鼓这么一个小小曲牌当中的三分之一，对吧？快靠山、慢靠山、中靠山，对吧？所以这个曲牌是非常丰富的。也就是说，要想掌握东北大鼓这一门曲艺，

0: 其实要花很长时间。
1: 对，
0: 您大概花了多久就能把这二三十个曲牌都能够唱下来呢？
1: 就是我没学的时候哈，就是这些小曲小调我就都会唱了。嘚儿啷哒噔哒哒啷哒，哒个一个噔啊，嘚儿哒啷哒，就这些小调哈就都会了啊。所以就是我感觉到学唱腔我还真没费劲。我大约学了一共是19天的时候，我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0: 哦，19天就会唱一个段子了？
1: 对对。
0: 多长的段子？
1: 这个唱段大约得有12分钟左右吧。
0: 哦，中篇。
1: 对对，它这个小段里头呢，包括什么呢？两大口啊，凤口啊。这个软口啊，就是眉清，还有靠山呐、小四平啊，就是这些个唱腔，基本上这就5种了啊，就都得会了。
0: 哇，那您是为什么会接触到东北大鼓的？
1: 这个哈，得跟我从这个农村长大的这个有关系，就是接触的很早。那个时候村子里哈还是大集体的生活呢，就生产队。那时候生产队5间大房子，就是土房啊，土坯的房子。我记得哈，我那个时候刚刚就是还不太记事儿呢，然后就是村子里就来这个叔叔的，唱皮影戏的。我老家在黑龙江省五常市，兴盛乡新家村沟余家屯儿。来这个大家都往那看，5间那大房子里边，哎，就有一个年龄很大的一个人，就坐在一个桌子后边。他那时候不化妆，就一个小老头，很不起眼的。然后旁边呢，我现在知道了啊，他是伴奏的。完了有一个小书鼓，有个桌子，上边呢放的这些板啊、手绢啊、扇子呀、什么的。完了之后，我妈就把我抱在怀里了，然后就听，就小时候3岁了，我就能听书。后来呢，等到6、7岁的时候，干脆了哈，就跟我父亲和母亲，还有我祖父，他们都喜欢听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那个时候是叔叔先生，他们是这个地方演半个月，那个地方再演半个月，然后甚至有的地方都待到1个月2个月，就是农闲的时候哈，然后就跟他们听书，我就接触的很早。就是大约就是6、7岁、7、8岁的时候，那是完全的就喜欢上了，
0: 相当于开了蒙了、
1: 对对对对。
0: 那什么时候正式系统的学习呢？就是我想学这个是什么时候？
1: 我大约是9岁的时候。因为这个启蒙老师嘛，也是到我们那个地方去说书，然后呢，这个老师很厉害啊，就是他属于就是民间的这一块吧，应该说也是一位佼佼者。
0: 男的女的？
1: 男的。
0: 男的。
1: 他不光是会说和唱，而且他3弦弹得特别好。因为在那个时代哈，如果说3弦你离开他是弹不了的。
0: 高老师
1: 啊？对，高老师。他给那个我们五常的刘淑清，他最早录音的就是在这个电台，然后弹了四个唱段。就是最具代表的就是游湖借伞，还有这个寒营见娘嘛，那个还有红湖赤卫队的这个主题曲。他一共弹了4个，现在还有。
0: 那您是怎么想到就是我要跟他学的呢？
1: 最早的时候还有一位，就是在我这个老师之前还有一位老师，他姓蒋，叫蒋维芳，他唱的也特别好，而且呢他善于说这个短打书。短打书就是什么呢？就是
0: 三侠五义
1: 啊。对。他说的就是公案类的。
0: 公案的
1: 啊，比如说施公案呐、什么什么这个
0: 包公案、
1: 对对对、他说这个书里边有黄天霸呀，就短打书。短打书是什么？他就比这个马上的书精神。因为他这里边扣子比较花花，所以说这个部下的书哈，他就比马上的书热闹，所以说老百姓爱听，他就很厉害。然后呢，最早那时候想跟他学了，那时候太小了，6、7岁，然后人家不收啊，说你太小了，你还得念书，然后那个你还不懂事儿呢，那意思哈、人家老师不收。然后等那个时候我9岁了，就已经念小学了，念到3年级了左右了。然后这个高老师他一看我太有天赋了，就是我跟他刚一学的时候，我一张嘴就给他吓一跳，
0: 就有
1: 一张嘴就有，而且小曲小调我全会唱。我就给他唱
0: 词儿也能记住。
1: 然后他说的，哎呀，因为看二人转嘛，那时候他就他说这个孩子真有天赋。而且我父亲吧，老党员，村干部，所以呢就是跟这个叔叔先生接触的比较多。因为一看呢我这个老师呢弹唱两面，哎呀，大高个，形象也特别好，很高雅，而且说书叫先生，我父亲就特别喜欢让我学这个。 所以呢，当时父母就很支持，支持我学这个，就跟这个高老师开始学的。
0: 哎呦，那跟他学了多久？
1: 哎呀，学了很长时间呢，大概得有这么十来年吧。
0: 十来年啊？
1: 对，对，十来年。我正式登台演出，是13岁吧，而且我演出的时候我就会唱片了。
0: 那您跟他学的第一个节目是什么？还记得吗？
1: 就是我刚才说那19天，我就会唱这个，唱一个小段叫《大实话》。哎，人生在世凭良心，才分君子和小人。人不保心，木不保寸，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知道为什么学这个拿这个开蒙呢？因为这个唱段呢，它是劝人的，哎，就是劝人方，也叫劝善，孔子劝善也叫大实话。所以说老师呢，他有意是啥？就是你学艺，你要先学做人，先学做德，然后呢拿这个段子启蒙，就是这里边有很多的做人的道理啊，就是人之初性本善嘛，人生下来的时候人都是善良的，直到现在哈，就是教我的学生我还是这样，学艺先学做德，先学做人，这是我们这个曲艺这行的永远都不能变的。
0: 那您能不能简单唱这么一小段大实话？
1: 唱一下这个小四平吧。因为那个小四平他，你还是前面有的我都示范过，你听过了哈。这里边呢有两大口，有凤口，还有这个小四平。人不保心，木不保寸，打个跌个咚，人性相近习相远，善恶才分，当打个跌个跌个咚，行善人如同那春园茅草，腾个儿里个儿里个儿腾，虽不见其长，日其深，腾个儿里个儿里个儿里个儿腾，做恶人如同那磨刀石头一个样，腾个儿里个儿里个儿腾，虽不见其少，日损几分，打个里个滴个里个咚，孩儿长大能不能守住本分，打个里个里个咚，这也得看大人练习本身，打个里个滴个里个咚，你大人要是多积德，不作损，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咚，必然得出些个孝子贤孙，大个儿里个儿里个儿里个儿咚，你老人出啥事儿，要是把那良心丧尽，嘚儿里嘚儿里嘚儿咚，儿和女再多难出证人，嘚儿里嘚儿里嘚儿里嘚儿咚。
0: 哇，
1: 差不多就是这样吧，后边还有一大段了。
0: 真好，真好，真好，真好。就听您唱啊，就是真的就是有那个味道。就是有那个韵味儿，我觉得一方面呢是听声音听旋律，另外一方面曲艺啊还是听这个味儿，这个味儿真的非常的纯正，也很醇厚，
1: 就是没有弦儿，要是有弦儿的话啊，带一带了能好一点了。
0: 哎呦，这不是好一点，我觉得这已经非常好了。您这个太谦虚了啊。所以那个时候就19天就学会了第一段东北大鼓，大实话，然后就开始跟他学所有的一些传统段子，
1: 对，
0: 像一些这个袍带的也有，短打的也有，
1: 对，都有。而且我这个启蒙老师哈，他是弹唱两面嘛，我呢开始学的时候也是学的两面，然后既学唱又学说，然后学弹， 就是都是同时进行的。
0: 三弦您也会？
1: 三弦我也会。
0: 哇，
1: 而且我学伴奏的时候我也特别的快，我就学了22天我就给我这老师伴奏了。
0: 22天

0: 满录，我就是22天，我就给我老师伴奏了。
1: 轮也行了。
0: 对呀、啊，就是三弦这个搓嘛。啊，
1: 嗯，也行了。
0: 啊，都行了就。
1: 哇，这也太快了吧！这个，嗯，
0: 确实是三弦学的太快了。我老师说了，他说你学这个弹呢，比你唱还快了。
1: 嗯，哦，那确实您就是天生是干这个的，嗯、天生是吃这碗饭的。
0: 就是喜欢呐、啊，就是干什么也没有觉得也没有干这个好，嗯，就是这么。后来呢，就是觉得什么有点难了呢，就说书有点难啊。哦，
1: 说难了吧？
0: 说太难了。
1: 为什么？嗯。
0: 他有人物啊，这里边说书他这有套路啊，就是这个套路你不懂，你站那块你根本就张不开嘴。你像咱们上学的时候哈、啊，你不得把这个课文背下来，你才能会站那块给背吗？那不都是背的吗？这个东西他不让你背呀、啊，然后你抓词儿，你上哪儿抓去呀、啊？就这个真是急哭了，当时，这个感觉到有点难了。
1: 哦，反而这个说对于您来说是一个难关，
0: 真是难度很大。
1: 哦，当时您觉得是学到哪儿了、嗯？突然觉得，哎呦，这个说好难啊！嗯，
0: 就是说大书哈，嗯，比如说唱小段儿啊，嗯，然后呢，因为老师当时哈，他是什么呢？他就是社会上实践，嗯，因为他在茶馆演出啊，有的时候也下乡，嗯，啊，那个时候年代哈、啊，他就师傅带徒弟带过来，嗯，他不像现在。你像我后来哈，我考进中国北方曲艺学校了。
1: 哦，您在天津？哎，
0: 对，我在天津上学的时候，人家学院派是怎么教学呢？人家都是拿出一个段子，哎，你先背下来，你把这个段子背下来之后，然后呢，你站到那会儿，老师得告诉你呀、啊，手啊、眼呐、啊、身法步什么的，人家一点一点教你这是怎么使啊，这活怎么使，他是这么的。那个民间的老师不一样了。就师傅带徒弟，我就这说，你就这听，听完了你会了你就说，你不会了你就憋，嗯，就这样愣憋出来的。后来有一天哈，这个老师，就是我说的这书啊，叫《万历奇侠》嘛，就跟我这启蒙老师学的。这个书呢是马上步下长拳短打都有，哦，花袍带，
1: 花袍带啊，
0: 花袍带的书是啥呢？就是。马上作战也有，部下作战也有，嗯，所以说就是他这个还有这个什么明笔、暗笔、惊人笔、倒笔啊，这些
1: 倒插笔
0: 啊，倒插笔这、嗯、七笔插言才为书，嗯，然后师傅教的时候他是这么告诉了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是明笔、暗笔呀、啊、伏笔、记笔呀、啊、垫笔呀、啊、倒笔呀、啊，这经这根本就不明白、啊、嗯，就是脑袋一团懵。后来老师他说你站着会儿就给我说，我就半个小时愣没张开嘴，一个字儿没说，一个字儿没说出来，急哭了。就是说觉得太难了，啊。后来师傅就想招了，你怎么办呢？那你，啊，我这书，他这么教了，他说我这书啊都有谁，我这一段书里头这人名都有谁，你先我先给你讲一遍，然后你就像记那个啥，现在知道了。老师告诉我，这叫记啥呢？记大道子。嗯嗯。其实呢，就是啥？就是故事梗概。
1: 就是梁子，就是提纲。
0: 就是梁子。嗯。提纲。嗯。然后现在知道了，啊，我讲啊，然后你就记，然后我就开始记，他这儿讲我就这会儿记，哎，把这故事梗概记下来了。其实现在有很多哈，就像我们这个东北大鼓的演员，还只会唱唱段，他不会说长篇。确实，这里头他是有方法的。啊，但是就这方法，老师要不教你，你就是不会说。嗯，哎，我们叫什么？在这透露一点啊，跟您透露一点，这叫开书门。嗯嗯嗯。哎，这个书门你要不开的话，打死你也说不了。嗯。啊，因为这真不是背的，他背不了，太多了。
1: 那您当时有没有背一些开脸啊、字儿啊？
0: 那肯定得背。嗯。你比如说山名、地名、人名，嗯，这个都得背。高就高，矮就矮，横挑黄河，竖跳海，万丈高楼用脚踩，踩瓮谷不响，踩灰堆不冒烟，新街包的大豆腐跑了7749圈，不倒愣还不掉边儿。嗯，就这个叫串口，就我们就都得背。嗯，贯口那就不用说了，人物开脸、人物赞呐、盔甲副子那、那都得背。嗯，你像这个打小学艺的、会大书的，这就得会这个。嗯，你不会这个就不行了，那就一张嘴就来。
1: 哎，很有意思。我突然觉得，就是东北大鼓，其实西河也一样啊。包括这个，因为这个西河也是有点说啊。
0: 对。
1: 但是东北大鼓其实说，我觉得占的比例可能更大吧。
0: 更大。我们这个里的哈，其实东北大鼓啊，它是古书界里头应该说是大曲。

0: 包括西河大鼓，它都是大曲种，都是以说为主。我们这行叫啥？说是骨头，唱是肉。要不为什么说你光唱几个段子，你不能叫东北大鼓先生，你不是东北大鼓演员。金段子不如银腕子，就是说你段子唱的呀再好，你不会唱片大叔，人家不承认你，内行人不承认你。
1: 对，
0: 哎，是这么回事。
1: 说是灵魂啊，说是灵魂。
0: 说是灵魂。
1: 哎，您当时都学了哪些传统的长篇？
0: 我长篇大叔呢，跟我老师学的这个王公案，侠义忠保国，就是这个万里奇侠，哎，学的这些个大叔。对，
1: 现在还
0: 现在我现在已经有20几年不在舞台上说书了。因为我是2003年考上的中国北方曲艺学校。我到学校了之后哈，因为年龄就比我们同龄界的吧，就比他们年龄都大。因为我不是应届生了，我都28了，我才考上的那学校。然后到学校之后，应该说就是北方曲校培养的重点的培养对象。我一个人开了三个专业：东北大鼓、西河大鼓，还有评书。我这几个老师，我估计您都认识。评书的老师呢是王文玉老师。还有就是
1: 说相声的，哎，
0: 对对对，
1: 王老师。
0: 王老师。然后他也兼评书，还有就是你像关永超老师啊，还有王静老师、宋丹红老师。
1: 关永超老师那时候就在那，
0: 都是他开蒙的，都是王明玉老师给开的蒙。
1: 您和关老师是
0: 我跟他不是一届的，
1: 不一届，
0: 不是一届的。
1: 那当时西河是跟谁学的呀？
0: 西河是和郝秀杰老师。
1: 哎呦，那是大家。
0: 对，然后东北大鼓呢，就是以这个专业进来了，但是呢，还给我东北这个老师开工资，就取笑。然后东北的这个叫夏小华老师，他是省群众艺术馆的嘛，然后不后拜的他嘛，然后我还多亏我这个老师，要不然我还不能上天津取笑，不知道啊，是取笑来招生，招到我们省群众艺术馆。那时候是谁来的呢？刘庆平老师，还有张子修老师。张子修老师你知道，给骆玉笙老师伴奏的，
1: 对对啊。
0: 然后还有一位老师，他叫什么来着，我现在不记得了啊。然后这三位老师来招生，然后这是我们夏老师给我推荐到这儿了。我已经20多年不说书了。前段时间保护中心嘛，有一个记录性工程，记录了我21个唱段，然后一部中篇，一部长篇。哎呦，叫赵子龙嘛。
1: 赵子龙
0: 啊，对 对
1: 赵云呐。
0: 赵云，赵子龙叫长坂雄风。为啥说这部书呢？因为我当时我还跟他们说呢，我有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呢，就是我还是袁派评书弟子。
1: 您还是袁先生那边？那您拜的是袁田老师还是？
0: 袁田老师。
1: 就拜的袁田老师。
0: 对对对，而且我是掌门大弟子。
1: 袁田老师得跟大家说一下，是袁国成老师的女儿啊。
0: 对对对，然后就是从这个继承的角度，我说的这部赵子龙，因为我喜欢的这个人物，也喜欢袁派评书，就是袁先生这部经典之作吧。然后从继承这个角度，然后才说的这个长坂雄风赵子龙40回。然后我把东北大鼓的唱腔嫁接到这个写的唱词啊，然后嫁接到这个赵子龙这部书里头了，然后就变成了既有说又有唱。
1: 哇，这个挺好的哎！
0: 因为我真是我这么多年哈，我自从整理这个书已经有10来年了，但是呢，从来没搬上舞台。这次他们录制，我把这个书搬上舞台了，哎呀，我自己都感觉好啊！哎呦啊，真的，苗老师，我就是说过这么多部书，哎呀，就是为啥？因为袁先生这词太好了，这个部书也得到我的老师袁田老师的亲自指点啊。就是在整理的过程当中，他说小秋这块你应该放这个，放那个，他也亲自指点。包括我这个唱腔也得到我的老师刘兰芳老师，得到他的指点。
1: 您这可以啊，又有这个刘兰芳老师加持，又有这个袁破成老师那边的加持。
0: 是，然后才说的这部书。就是在这个东北大鼓传承上，我有很多很多的想法。然后呢，通过这几年，我来做这个非遗传承主抓这项工作的时候，完了我就想哈，一定要把这些想法一一的实现。比如说哈，有几件事情吧，就像这个东北大鼓普查这项工作。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不是发展的不好，是继承的不够。我觉得要是想继承好，把这老先生们的这些记忆拿过来，还是要2011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做了一项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就是抢救我们山河屯有一位老艺人，他是我的大师爷。因为我的师承关系嘛，比较那啥嘛，多嘛，线路比较多。一个是夏老师这一条线，还有一条线就是我的启蒙老师
1: 高老师，
0: 高老师这一条线。然后这个大师爷呢，就是高老师这条线上的。他呢，为啥我唱的东北大鼓呢？是下江派东北大鼓呢？因为我这个大师爷和我的这个亲师爷，他们传承的都是黑龙江的大鼓。他这是才是真真正正的下江派，就是江北派大鼓。因为他是山河屯的山河人。然后这个大师爷呢，他当时已经有78岁了。
1: 叫什么？
0: 叫韩永田。他也是咱们曲艺志上记录下来的。就是曲艺志是黑龙江卷上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唱得非常棒，而且他有一部书叫《乐堂演义》，已经要失传了，已经失传了。完了，当时我就是为了抢录他这部书，带着这个摄制组，完了去到山河屯。那时候夏老师还健在，但是这件事情是我提出来的。然后提出来之后呢，夏老师跟我一起去的。到那儿之后，老爷子就已经78岁了，然后老师当时他还没退休呢嘛，完把摄制组留下了，然后我留下了。就一边录的时候，老爷子就得给量血压，他就已经就是身体很那啥，年龄大了。
1: 录了多久？
0: 我在那块儿一共录了11天，抢了6个唱段，10回书。
1: 哎呦！
0: 完了转年呢，就是我调刚调回来的11年的11月，然后就抢了这么多东西。第二年省里又把我派走了，派到中戏去进修，学那个戏剧编导，然后呢，
1: 中央戏剧学院
0: 戏剧学院。我去那儿一年呢，把这事儿就搁浅了，搁浅了之后就没人去了，没人去录去了。完了到13年的时候，夏老师也病了，然后这个老爷子呢是14年的大年30他走的。然后呢14年的3月份夏老师也走了。完那个时候我的启蒙老师还健在，那时候他也奔70了。他现在已经没了。然后我当时哈就是有一个决定，我当时在想就是挖掘抢救，一定要抢救。因为我看到大师也走了，夏老师也走了，而且他们都没留下了东西，你说可惜不？然后当时我就是在夏老师生病期间，然后大师爷不先去世的嘛，而且同年同时吉林榆树有一个老艺人非常优秀，他也走了，也是肺癌，叫王淑媛。唱得太好了。然后呢我当时就决定哈，我也不跟谁打招呼了，我就自己拿着一个自己的小摄像机，我就跑到榆树，我先把我老师的这个就是启蒙老师这个三弦点儿我先录下来了，就完全的采录下来了。就是所有的点录，现在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哎呦，
0: 只有我有。
1: 那您做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
0: 那个时候我老师手还不抖呢，他还能弹。但是我采录他的时候是2014年的2月份吧，把我这个老师所有的三弦点儿，就现在别人也不知道。我是咋想的呢？我先录下来，先抢救了下来再说。然后我现在哈下定决心。等我把手头的这些工作做完了之后，下一步我就得把他这个三弦拿过来，因为我老师当时教我的就只教了一种弹法，像你比如说眉清顺口啊，他都有10几种弹法，我把这10几种全都录下来了。就没有人有，只有我有。
1: 那也就是说现在其实也没有什么三弦师他会这些弹法。
0: 没有了，没有人会了。就是他这个，因为他有几个三弦的弟子学的全是就是1种或者2种，没有人像会他那么多种，他弹的太好了。就是吉林哈，那时候有一个作曲家叫那秉辰老师，就评价我这个老师的三弦哈，娇嫩脆水，就这4个字，他这个那秉辰老师写了一部就是很多篇论文。就是为了写这个。然后当时哎呀灵机一动，然后就给他全都录下来了。
1: 是因为现在中国曲协也在做曲艺大普查呀。
0: 对，前段时间呢，因为咱们那个省曲协也是开会，我当时也参加了。然后咱们中国曲协呢是想就是把东北大鼓和这个二人转作为重点的来进行记录。但是呢我这个东北大鼓这一块吧，我就 比他们提出来的时候要早一点了。
1: 嗯，早了得有
0: 好几个
1: 十年了。
0: 对，十年了。然后那时候我在双城普查，嗯，然后在五常，还有这个伊春，还有这个宾县吧，这几个地方。那个时候普查的时候，五常和双城两地还能有。

0: 有20多老艺人，但是能上台的太少了，有的基本上就不能唱了，就是这种情况。
1: 同时您还承担了教学的工作啊，就是来到了哈尔滨师范大学。那是哪一年啊？
0: 师范大学呢，它也是很早，2010年之前就是东北大鼓已经进校园了。然后但是呢，那个时候做的还没有现在做的这么，就是哎，这么怎么说呢，做的这么好。因为现在呢，就是他们的副主任哈，就傅翠萍老师，还有就像李娜老师，然后他们呢就是非常重视这个进校园的这个活动，然后一直呢就来抓，一届一届的抓，孩子们也过来了，可以问问他们。
1: 那咱们接下来呢就请咱们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代表一起呢来聊一聊咱们的东北大鼓，欢迎。
2: 中国之声，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4: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6: 我们论文数据它是来自这种田间，来自于麦穗，农民多收一点粮食，这都是对我们最大的一种动力。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对话艺术名家，聆听传奇人生，聊文化大戏，学八方才艺，这里是苗林学艺。跟大家打个招呼，做个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我叫张孝慈。
2: 大家好，我叫黄再旭，是来自哈尔滨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音乐教育专业非遗传承专业的一名学生。
0: 欢迎两位啊。看起来都很年轻，00后。零几的？
1: 我是06的。
2: 我是07的。
0: 什么时候开始接触东北大鼓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1: 我是在开学，就是2025年9月1号正式加入这个课程，然后才接触的这个课。
0: 学了之后感觉怎么样？
1: 学的时候感觉就是很受益匪浅嘛，因为我从来没有接触过这门课程，然后也是邱老师就是带着我们，然后感觉非常
0: 开心。
1: 对对对，是。
0: 小黄跟邱老师学多久了？
2: 我也差不多学了1年左右，也是去年9月份刚进入大学的时候开始学的这个专业。
0: 那听你口音就是东北的，哪儿的？
2: 我是齐齐哈尔的。
0: 之前了解过东北大鼓？
2: 之前我也没了解过这个技能。
0: 技能？你都把它当成个技能？那你了解了这个技能之后，有没有想学这个技能呢？
2: 刚接触的时候确实就是对这个方面非常感兴趣，也是特别想学。慢慢接触下来，发现这玩意儿呢特别有意思，体会那种不同的唱腔啊之类的。
0: 你觉得难吗？
2: 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挺难的，因为我那个声乐这方面比较欠缺嘛。然后但是喜欢这个东西
0: 啊。喜欢。那你能不能唱一两句？因为今天来的学生当中只有你一个男生啊。
3: 他唱上句，你唱下句。
0: 对，你俩来。
3: 他天下美景游一游，你唱最美不过苏杭州。来吧，那我就带着你们俩啊。来，预备起。天

0: 善事，好，
1: 挺好挺好。
0: 嗯
1: 啊，小黄这个
0: 都唱起来就不容易。
1: 对对，就挺难的。嗯、实话实说，真挺难的。今天这个机会难得。
0: 嗯
1: 嗯，邱老师能不能也简单教我一下东北大鼓？
0: 那你也唱《天下美景》啊？
1: 行，可以。
0: 咱们唱《一掷一亮鼓来流》吧。
1: 行，
0: 草船借箭、
1: 嗯，
0: 来吧。
1: 嗯
0: 嗯，一掷那、这个四四拍的啊，嗯、一掷一乱。安当个里个咚，
1: 哇，好难啊！这个
0: 确实难、
1: 啊，
0: 这个是东北大鼓的起始唱腔，
1: 啊、
0: 字少腔多，特别难唱。
1: 一掷是什么意思？
0: 一掷一乱，鼓来流。
1: 哦，
0: 就是一就是一二三四那个一，
1: 掷、
0: 啊、一掷一乱就是。
1: 嗯、行，来你
0: 鼓来流啊、
1: 嗯！
0: 争名夺利几时休？
1: 嗯，
0: 您呢能把这前半句学会了就不错了 啊！
1: 您教我一下。
0: 一掷。
1: 一掷，
0: 哎，这说话挺有那意思的啊！
1: 一，
0: 对了，乱安，
1: 乱安，我的
0: 天！哎呦我天，
1: 真乱！
0: 你们那个地够好的了啊！
1: 太难了，这个，它比那个感觉比京剧要难。
0: 你知道您唱的时候我有什么感觉？
1: 嗯，
0: 有点像京剧了，有点像京剧了，字儿咬得特别狠。实际上曲艺的字儿也是需要狠点咬着的啊，因为我们讲究是咬字如啄虎。
1: 就跟啄虎，
0: 哎，啄虎就跟啄老虎一样，
1: 哦、
0: 哎，跟你评书贯口是一样的啊、
1: 嗯，
0: 就是字儿砸下去要瓷实，
1: 嗯，
0: 特别是唱，讲究的是字头、字腹和字尾，
1: 嗯，
0: 最后归韵，哎，
1: 哎呀，就刚才学的那么一句话，就能感觉出来，东北大鼓确实太难了，
0: 嗯、
1: 这个不像东北一些小调，
0: 嗯、
1: 哎，你听一下它的指给，
0: 对对对，嗯。
1: 所以，嗯，邱老师很不容易，从小打下了这样的娃娃腿基本功，然后呢，又经过了三位名师的这个学习，自己又是博采众长，海纳百川，然后字正腔圆，韵气酣畅，韵味醇厚，而且格调新颖，能够做到以声代情，又能以情来会声，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的，又能说又能唱，说得又好。唱的又棒，这个特别特别难得。而且您也说到了，首先三弦您还会弹，又说又唱又弹，自己一个人就全部包干了啊啊！再加上现在呢，可能东北大鼓也没几个，实话实说，没几个艺术家他能够完成这样的长篇大段。同时，我相信在您的带领之下，东北大鼓一定会开枝散叶。绵延更续，而且我觉得东北大鼓它是有东北味儿的，所以如果您来到东北，无论是来到黑龙江也好，吉林也好，辽宁也好，其实不仅仅要听所谓的那些东北的地方戏曲、小调，对吧？这是一方面，但其实另一个根也在东北大鼓这儿。啊，听了东北大鼓，可能，哎，你无论在哪儿，都是来到了东北，这也是纯正的。东北味儿，谢谢邱老师，谢谢。
0: 哎，谢谢苗老师
1: 啊、也谢谢两位哈尔滨师范大学的学生，谢谢谢谢。
0: 都知道哈，秦琼秦叔宝曾经当街卖过马
1: 啊。
0: 其实呢，还有一个人当街卖马，谁呀？赵云赵子龙。啊，赵子龙在哪儿卖过马呢？就是当时的河北省巨鹿郡一带。啊，河北省巨鹿郡一带有一个大市场叫太平桥，这个在北面这个地方商贾云集，可以说是车水马龙，特别的繁华。赵子龙啊，就在这个地方卖过马，啊，且不说他为什么卖马，就说这一天。

0: 呐，在太平桥这个地界儿，里三层外三层，围的是风雨。
1: 深深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卜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狼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2: 各位听众，这里是中波117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祝各位晚安。

0: 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中波11700千赫，短波3900千赫，调频99.9兆赫，现在开始播音。从清晨到深夜，我们陪您行走每一段奋斗的路程。从现在到未来，我们为您收藏每一个光阴的故事。世界越来越大，让我们靠得再近一点。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节目导航。
1: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您关注收听中波11700，短波3900，调频99.9，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为您准备的全天精彩节目。5:30，开始曲预告节目。5:35，您听到的是最美时光。6:30，为您转播中央台新闻和报纸摘要。7:00，为您转播内蒙古早间新闻联播。7:30，经典在流行。8:00，为您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8:15，为您重播奇事新闻。8:30，您收听到的是千千聆听。9:00，直播呼伦贝尔。10:00，您收听到的是经典广播剧展播。10:30，聆听记。11:00，您收听到的是唱说南北重播。12:00，999音乐榜样。13:00，直播呼伦贝尔重播。14:00，您收听到的是边走边听。15:00，唱说南北。16:00，您收听到的是成长路上。17:00，您收听到的节目是999尖峰音乐。18:00，为您首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18:15，为您首播奇事新闻。18: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全区新闻联播。19:30，您收听到的是寻梦光影间。20:00，您收听到的是999尖峰音乐。21:00，重播呼伦贝尔新闻联播。21:15，重播奇事新闻。21:30，聆听记重播。22:00，转播中国之声。23:58，全天播音结束。接下来您收听到的节目是《最美时光》。

文光正好，歌声悠扬，用旋律唤醒惺忪的眼眸，用音符收藏岁月的温柔。早安，为一个热爱生活的你。城市未醒，音乐先行，叫醒耳朵的不只是闹钟，还有最美时光的专属旋律。最美时光，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

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陪你开启清晨的最美时光，让音乐为你注入能量，一天的美好从清晨的旋律开始。愿你的清晨有音乐，有暖阳，有好心情。

这是来自魏佳艺的一首《劝你》，同样是魏佳艺般的风格。魏佳艺呢，背井离乡，在外漂泊着，为别人眼中飘渺的梦想呢，坚持着，忍耐着。如今每一次发新歌，我们都能够听到的是魏佳艺对于生活的那种坚定和信心。新歌也越来越有魏佳艺的特色。魏佳艺呢，之前是失去了一个声音，同样得到了另外一个声音。在还有人感慨命运不公、时运不济的时候，他只是笑笑说感谢老天的眷顾，然后继续头也不回地在音乐的道路上继续地走下去。我们再来听到郁可唯《空空的》。

刚刚这首歌呢，这是来自金莎的他不爱我。作为歌手呢，金莎早期呢是那种轻快悦耳的甜美音调，后来呢开始慢慢的转型为唱作型的女歌手，由唱到写，金莎呢也是描绘出了自己的那种心绪和情感。那么在歌曲的 MV 当中呢，多年的影视表演经验以及功底，也让金莎对于字句呢有着极强的控制力，也充满了戏剧的张力。所以在这方面呢，演员的身份对于金莎来讲，已经不再是行走江湖的名片，而更多的是一种艺术的协调。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刘家的《一个人走》。

这是来自陈珊妮的你是我的酒。说到陈珊妮呢，这是一位拥有着创作歌手、唱片制作人、画家、摄影师等多重身份的歌手，她是一位音乐才女，她具有很独特的音乐天赋和创作才华。陈珊妮呢，有着华丽大气而且洒脱的做派，她用音乐战胜了包装的态度，并加以暴力美、诗意美、欲望美、纯情美的融合。陈珊妮的说话很直接，不拐弯抹角，甚至呢有些不留余地。陈珊妮的内心呢，最坚持的就是做自己，当然也包括对于音乐的创作。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周兴哲的《你不属于我》。

这首歌来自李翊君的《漂洋过海来看你》。我们再来听到下面这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李香兰》。

好了，朋友们，看看时间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要和您说再会了，还是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北方，最温暖。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心为媒，传天下。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1: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0: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1: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0: 有柳寒烟眉弄影之深美宏约，
1: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0: 长亭杨柳细雨，
1: 明月梧桐归鸟，
0: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1: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0: 字字珠玑
1: 唇齿留香，
0: 遇见唐诗宋词，
1: 爱上中国文字。
2: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3: 好重啊，我帮你。
4: 德在传递。
3: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5: 跳绳技术
6: 准备，
3: 体在跃动。
7: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8: 美在旋转。
9: 大扫除啦，
10: 我来拖地，
11: 我擦黑板。
3: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呼伦贝尔市融媒文化发展有限公司2026年度招商现火热进行中，不管是广告投放、信息发布、商业项目、特色活动，还是冠名推广、城市服务，都能精准触达目标客群，为合作伙伴提供一站。
13: 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孙杰，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五，北京晴转雷阵雨，31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2: 朱镕基同志遗体明天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南海海域、东海部分海域开渔，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浙江杭州打通耿组办不成事窗口专解群众急难筹盼。
1: 多家日本媒体表示，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要警惕其回归战前倾向。
2: 伊朗称美军已被驱逐，不得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海湾盟友对美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共建一带一路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提出的第一个全球性大规模全方位国际经济合作倡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战略自信，保持战略定力，勇于担当作为，开创共建一带一路更加光明的未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各领域务实合作，不断拓展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赢发展新空间，打造惠及世界的幸福路。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昨天，一列搭载40个标准集装箱货物的中亚铁工联运班列从天津国际陆港缓缓启动，驶向新疆塔城，随后货物将转。

0: 公路运输到巴克图口岸出境，前往哈萨克斯坦三座目的地城市。天津国际陆港有限公司综合管理部经理夏媛媛介绍，今年七月，天津国际陆港首次发运铁公联运班列，目前以每月两列的固定频次实现常态化开行。
1: 通过我们这种铁路运输长途干线加公路门到门的境外配送的方式，能够辐射中亚更大的区域。新通道作为深化“一带一路”互联互通的重要途径，使我们中国的企业与中亚国家经贸的往来、产业协作与民生物资流通更加顺畅。
0: 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目前开行量已突破13万列，运送货值超5200亿美元，成为丝绸之路经济带上驰而不息的钢铁驼队，为深化欧亚互联互通提供坚实支撑。国铁集团货运部兼物流中心主任吴兆新：
2: 中欧班列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的全境，在中国境外呢，形成了北中南三线并行的多元通道格局，畅通高效，多项延伸海陆互联的中欧班列境外通道网络格局日趋完善。
0: 共建一带一路不是中国一家的独奏，而是共建国家的合唱。2023年10月，习近平主席在第三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上强调，
3: 共建一带一路坚持共商共建共享，跨越不同文明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差异，开辟了各国交往的新路径，搭建起国际合作的新框架，汇集着人类共同发展的最大公约数。
0: 目前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内陆地区从后卫变成前锋，沿海地区开放发展更上一层楼，中国市场同世界市场的联系更加紧密。今年上半年，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战略对接，在经贸合作、互联互通等方面不断取得新进展。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蒋毅：
4: 经贸合作方面，与共建国家货物进出口总额达到12.97万亿元，同比增长14.8%，占外贸总额的50.9%。共建“一带一路”投资合作持续向高科技、绿色低碳等领域延伸。互联互通方面，匈塞铁路匈牙利段开通货运，中吉乌铁路全线开工。
0: 规则标准软联通方面，我国持续推动与共建国家标准互认、规则对接、制度互通。菌草技术、杂交水稻等一个个小而美的民生项目持续惠及更多共建国家。从中国倡议走向国际实践，从大写意转向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已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面向未来，中国将继续做共建一带一路各方的可靠伙伴，共同推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行稳致远，让这条汇集世界的幸福路越走越宽广。
3: 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一茬接着一茬干，勇于战胜各种风险挑战，坚定不移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
5: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今天上午10点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
6: 本台消

0: 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明天将下半旗致哀。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目前神舟23号乘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已在轨驻留80多天，空间科学实试验、在轨训练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综合报道。
3: 在轨脑电测试、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等同步完成，分别探究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和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围绕骨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乘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乘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乘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他们还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
0: 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福气秋鱼昨天中午12点正式结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千帆竞发，产销融合，激活海洋经济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中午12点，随着一声令下，福建漳州东山县的大澳、澳角等各大渔港瞬间沸腾，全县666艘渔船有序驶离码头，奔赴万顷碧波，开启新一轮捕捞作业。船东陈坤泉：
5: 这是很激动啊，希望大家出海啦，反正都顺顺利利、平平安安的满载而归。
4: 盛大的开海盛况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观看，近距离感受千帆出海的壮阔场面。
5: 船面非常壮观，非常壮观。
6: 第一次看我也是啊，很壮观。
4: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电商直播带货专区，邀请多个直播团队同步开展渔港海上溯源直播活动，打通线上销售渠道，助力东山海产走向市场。
7: 汽笛齐鸣，浪花翻涌，在广东阳江3400多艘渔船鸣笛起航，奔赴南海渔场。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内800多艘渔船缓缓拔锚，船桅林立，船只排着有序队列，依次驶出渔港主航道。经过休渔期，检修船体，修补渔网，加满燃油冰货，北斗、雷达、声呐探鱼仪等船载设备全部调试完毕，渔船向着南海各作业海域进发。阳江渔民杨雄：
8: 我们的期待的出航的都是满载而归了啊，希望那个鱼多多，大家都开心了。
7: 当地近海渔船最快1-2天内就将带回首批渔货，开渔首周，阳江预计将有2000余艘渔船返港，渔货量可达30000吨。阳江市副市长关天表介绍，渔货通过冷链物流运往全国各地，当地同步发展深远海养殖、水产育殖加工，延伸海洋渔业产业链，助力渔民增产增收。
9: 我们目前已经构建起了集散、加工、分销全链路的流通体系，真正实现从蓝色浪尖到百姓舌尖的无缝衔接。
10: 在广西防城港市企沙渔港，随着洪亮汽笛长鸣，1100多艘渔船依次拔锚列队出港，驶向蔚蓝的北部湾。防城港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开渔行动，全方位做好开海期间水上交通保障工作。防城港海事局副局长李亮：
11: 为了保障水上交通安全，我们还对企沙渔港及周边水域实施了临时的水上交通管制，派出了3艘海巡执法艇到高风险水域开展现场巡航和现场驻守工作，以保障渔船安全有序进出港。

0: 能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家国家级、45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1: 走进安徽铜陵潼关区西湖镇农林村的茉莉小镇，碧空如洗，湖水澄澈，白色栈桥、岸边木屋等元素让人眼前一亮。西湖镇镇长刘军介绍，这里曾因长期采石作业造成山体裸露、废渣堆积、水系淤堵，给当地留下了突出的生态遗留问题。
2: 我们以废弃矿坑生态修复为起点，把昔日的采石场变成了碧绿矿湖、岩壁飞瀑的生态景观，租金休闲餐饮、水上运动、露营亲子等轻量化乡村业态，美化人居环境，实现生态修复、乡村提质、群众增收三方共赢。
1: 十四五期间，自然资源部协同财政部部署实施68个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生态修复示范工程，带动全国完成历史遗留矿山修复治理面积335万亩，超额完成十四五时期修复治理目标任务19.6%。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司长黄学雄介绍，这是我国一方面推进历史遗留废弃矿区生态修复，加快消化存量，另一方面加强生产矿山生态修复全链条管理，坚决遏制增量而结出的硕果。
3: 自然资源部将持续加强矿区生态修复，强化生产矿山生态修复监督管理，加大历史遗留废弃矿山的生态修复力度，全面推进绿色矿山建设，加快推进绿色矿业低碳转型，为促进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允许利用，建设美丽中国做出积极的贡献。
4: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在浙江杭州的政务服务中心，一个名为办不成事的窗口正成为群众和企业解决难题的绿色通道。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办不成事窗口如何办成事。采制总台记者李欣、张国亮。
6: 2025年2月，杭州市富阳区新登镇的袁正权走进了这个窗口。1994年，他所在的供销社通过职工集资建房，20户职工住进了新房子。但由于当年土地政策不完善，审批资料不全，8户人家始终没拿到不动产权证，这一搁就是30年。
7: 94年立项，95年年底交付的，这里面有多种情况。这个由于相关的土地政策的变化，一直就搁在那里。
6: 袁正权老人反映的问题被窗口转交给了不动产登记工作室，要办理30年前的房产，靠单一部门很难实现，必须启动一整套的协同机制。杭州市富阳区行政服务中心副主任曹超群介绍，
8: 各个部门的话，它是需要去牵头协调了。就比如说不动产工作室，它可能涉及到住建、税务，如果这个事项涉及到多个部门，也需要由不动产，和我们城管办共同去联合发起，去召开各个部门去进行现场的一个分析研判。
6: 这些复杂的问题都在联席会议上逐户研判、逐项突破。经过3个多月的努力，符合标准的住户全部拿到了不动产权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新业态、新模式带来的新问题，往往比历史旧账更难办。2025年底，杭州一家科技企业的负责人谢伟带着一个新题走进了杭州市萧山区政务服务中心。
9: 企业呢研发了一款无人机旅拍的产品。我们企业在落实空域审批的过程当中，遇到了找不到门，就是具体落实该怎么办，我们都是比较茫然。
6: 接到诉求后，杭州市萧山区办不成事窗口立即启动了跨部门协调机制。问题涉及公安、发改、文旅等多个单位，以往谁也没有牵头办过。现在萧山区省管办作为召集人，把9个相关部门拉到一起共同会商。杭州市萧山区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贾琪介绍，
10: 不光涉及到办事，也涉及到公安的这个低空领域的审批，涉及到发改的国防战备动员，还涉及到文旅部门。所以呢，我们把这些部门都叫到一起，共同来商量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
6: 从群众口中的办不成，到窗口承诺的办得成，杭州用121个窗口和一套从一件事到一类事的机制，证明政务服务改革的终点不是窗口越来越热闹，而是办不成的事越来越少，群众跑腿的次数越来越少。 杭州市行政审批服务管理办公室副主任陈玉林介绍，
11: 对一些问题啊，能形成一些经验的总结，对我们的一些流程优化，然后进行一个总结和提升，最终把解决一件事变成了解决一类事。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昨天突破10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三部影片暂列今年暑期档票房前三。截至今晨，《欢迎来龙餐馆》总票房已超9.2亿元，暂列暑期档票房榜第四名。
0: 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日前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
5: 据中国海事局网站消息，大连海事局发布航行警告，昨天16点到30号16点，渤海海峡、黄海北部部分海域执行军事任务，禁止驶入。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决赛中，中国选手王曼昱4-2战胜队友王艺迪，获得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帅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5: 本台消息，伊朗陆军总司令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此外，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万美元奖励。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当天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前一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黎巴嫩公共卫生部当天称，3月2号到8月16号期间，以色列在黎巴嫩发动的持续不断的空袭和袭击，已造成4346人死亡，12301人受伤。据美国方面消息，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美国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了解，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方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
5: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是俄罗斯重要军工企业，生产用于飓风、龙卷风和龙卷风 S 多管火箭炮弹药的固体火箭燃料。
0: 印尼国家抗灾署16号表示，印尼7.7级地震已造成53人遇难，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记录到995次余震。
5: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点，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0: 巴西里约热内卢州消防部门16号确认，当天凌晨，该州彼得罗波利斯市附近发生一起旅游大巴翻车事故，已造成至少10人死亡。
5: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12: 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7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7月以来中国经济依然保持稳定增长，结构性亮点突出，重要经济数据民生指标又将呈现出怎样的特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将为您报道。本周三，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届时将有哪些前沿技术和有趣应用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现场报道。
13: 今年展览划分了智创、智和、智造、智趣4大主题馆，大会现场首次打造了机器人消费街，还将发起全球机器人应用探索计划，我将会去现场为您一一揭晓答案。
12: 本周六22号，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在北京开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将在现场为您带来实时赛况。
14: 本届运动会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共有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数量较首届增长了138%，机器人的数量呢更是翻了2番，新增了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机器人呢将向着更高、更快、更强发起挑战。
12: 本周四，最新1年期和5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为您关注。
15: 目前市场密切关注本次报价结果，观察利率政策如何更好服务实体经济，报价落地之后也将为后续信贷走向提供重要参考信号。
12: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18号，随着美伊谅解备忘录中规定的60天谈判期截止时间的到来，伊朗局势下一步走向受到更多关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将为您关注。
16: 本周中东局势的核心看点仍是美伊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对峙僵局，外界预计短期内难有突破，但局部博弈可能加剧，有关中东局势的变化我和同事将持续关注。
12: 北京时间本周四20号凌晨，美联储将公布7月货币政策会议纪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将带来最新消息。
17: 在美联储7月的货币政策会议上，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12名成员中有3名成员在投票中反对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他们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份即将公布的会议纪要将进一步释放哪些信号？我和的同事都将带来相关报道。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8: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9: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8: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0: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8: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2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1: 内蒙古广播电视台，
0: 早间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7号星期一，农历7月初5，呼和浩特阴转多云，28度到16度，欢迎收听早间新闻联播。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内蒙古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为导向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让山河披绿，油绿生金；
1: 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
2: 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京蒙宣讲交流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
1: 法典里的绿色账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
2: 聚焦十六运，从1183到809，自治区十六运竞技项目转向金而砖；
1: 以家为桥，中蒙共叙邻里情；
2: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马鞍山下石榴红，一户农家守护7年民族团结暖光。
1: 请听详细内容。
2: 内蒙古立足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依托国家立法和地方法规的双重法治保障，山河披绿，油绿生金。请听报道。仲夏时节，在三北工程攻坚战科尔沁、浑善达克沙地歼灭战核心区，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富裕村北部全长35.8公里的中科羊草产业路尾部工程正加紧施工。通辽市开鲁县交通运输局局长陈东娜：
3: 持续深耕以路治沙模式，不断完善沙区路网体系建设，推动生态效益、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2: 今年以来，内蒙古扎实推进三北工程六期等重点生态工程落地见效，截至7月底，全区完成生态建设任务2123.68万亩。自治区林业和草原局治沙造林处刘普洲：
4: 围绕三大标志性战役，聚焦重点攻坚区域，全链条、全流程严把质量关口，确保造一片活一片成一片。
2: 广袤草原是镌刻在内蒙古大地上鲜明的生态标识。2024年内蒙古启动解决草原过牧问题试点工作，17个试点期限草畜平衡指数由23.9%降至10%以下。锡林郭勒盟泰普寺旗贡宝拉格苏木综合行政执法队队长色叶纳木尔：
5: 常态化普及修禁牧政策法规，不断提升牧民守法意识和生态保护自觉，动态掌握各咔嚓牧户出栏数据，持续巩固生态保护工作成效。
2: 从高空俯瞰内蒙古大地，辽阔草原铺展天际，大兴安岭、阴山、贺兰山三大山脉串联起超25万平方公里连片森林。青山绿树下，兴安盟扎赖特旗巴达尔湖镇保日索格中药材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连片张子松郁郁葱葱，林下的苍树、赤芍等药材长势喜人。目前合作社带动260户农牧民参与种植，户均年增收超1万元。2025年全区林草产业总产值达到1120亿元，今年预计将提高到1240亿元以上。目前全区 CCER 造林碳汇项目已储备26个。
1: 内蒙古台消息，8月14号到16号，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在呼伦贝尔市调研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秋季森林草原防灭火、生态环境保护等工作。包刚深入谢尔塔拉农牧场、海拉尔区奋斗镇友联村，实地查看农业生产、高标准农田建设和农村集体三资管理等情况，强调要以钉钉子精神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较真碰硬解决高标准农田规划、招标、建设、验收、管护等环节存在的问题，确保建一块成一块。要规范农村集体三资管理，厘清集体家底，做到账实相符、账务公开，让群众更加有形有感地体会到整治成效。包刚来到内蒙古森工集团丰天林草公司防灭火指挥中心， 强调要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扛起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的政治责任，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林下经济，着力发展森林、旅游、康养等产业，让职工群众守着绿水青山就能过上好日子。要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积极探索开展碳汇交易，让碳汇产品成为林区的绿色存折。当前正处于林区防火期，鲍刚通过视频连线林区防火瞭望塔和检查站，强调要备足配齐防灭火物资和装备，抓实扑火队伍培训演练，持续提升火情监测预警、快速响应和处置能力，守护好群众生命财产和大兴安岭生态安全。在辉河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鲍刚要求认真贯彻好生态环境法典，细化湿地管护制度，加大对湿地、草甸草原、沙地樟子松、珍禽的保护力度，加快搭建天空地一体化智慧监测网络，系统归集水文、植被、野生动物等生态本底数据，强化科学研究，为美丽中国建设做出内蒙古贡献。鲍刚还来到牙克石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全季冰雪试验基地项目建设现场，凤凰山寒地汽车测试基地调研，鼓励当地用冷资源撬动热产业，大力引进汽车测试上下游关联企业，带动冰雪装备制造、车辆维修、文旅会展等领域协同互促，构建具有地方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内蒙古台消息，8月14号，自治区党委讲师团联合北京市委讲师团在呼和浩特新城区脑包村举办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精猛宣讲交流活动。宣讲交流现场，来自北京市百姓宣讲市级示范团和自治区理论学习轻骑兵宣讲小分队的四名宣讲员，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主题，通过一系列真实感人、鲜活生动的故事，引导基层干部群众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成效体现在立足本职、践行初心使命上，体现在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的自觉行动中。
1: 2025年11月，呼伦贝尔市通过生态产品总值核算，亮出7002.3亿元的生态资产。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生态保护补偿机制有法可依，这笔超7000亿元的绿色账本正加速转化为面向未来的发展资本。系列报道《法典里的绿色账本》，今天请听7002.3亿元不只是一份成绩单。由内蒙古台记者赵欢采制。
6: 2025年11月23号，呼伦贝尔市生态产品总值这一批核算成果正式发布，全市森林、湿地、草地、农田四大领域生态产品总值达7002.3亿元。此次这一批核算，让呼伦贝尔的生态资源第一次从隐形财富变成了显性资产。摸清绿色家底之后，更关键的是如何变现。今年1月，新巴尔虎右旗科尔伦苏木芒莱嘎查的草原碳普惠项目给出一个可操作的答案。芒莱嘎查集体经济组织的58.56万亩集体草场，经专业机构核算，项目20年计入期内预计可产生碳汇量累计约8万吨，年均约0.4万吨。首期签发的0.8万吨碳汇量由金山矿业以每吨65.95元的价格完成交易，收益全部反哺牧民。家里3500亩草场被纳入项目的牧民保利德巴特尔分到2100元碳汇收益。保利德巴特尔：
7: 给钱了肯定就是开心呗，我们保护草场保护好了，它的系数就多了呗。
6: 这一批核算让生态价值看得见，碳汇交易让保护收益摸得着，而真正让这一切有保障的是今年8月15号正式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法典第111条确立了生态保护补偿的三种补偿机制：财政纵向补偿、地区间横向补偿、市场机制补偿。第693条明确国家建立生态产品价值评价机制，完善价值核算办法。两条条文上下衔接，让碳汇交易有了法律保障，让这一批核算有了制度依托。内蒙古社会科学编辑部主任郭俊：
8: 来明确了生态补偿和收益分配规则，厘清了集体牧民的一个权益边界，为碳汇收益 分好钱筑牢了法律基础，进一步推动生态价值实现机制的规范化运行。
6: 目前呼伦贝尔市近13.5万亩 CCER 造林项目完成公示，预计减排117万吨二氧化碳当量，通过开展草原碳汇试点，以实现草原碳普惠交易近53万元。呼伦贝尔市碳汇交易协调服务中心副主任纳双星：
9: 立足资源实际，巩固提升林草湿碳汇能力，逐步推进碳汇计量监测体系建设，有序推动碳汇产品开发储备，努力拓宽碳汇价值实现路径，加快推动我市森林草原湿地生态保护和价值转化工作。
2: 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各项比赛进入尾声，本届运动会竞技组比赛从上届的1183个小项减到809项，删减300多个，从大而全迈向精而专。我区竞技体育更加聚焦高质量发展和后备人才培养。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单继梅、刘军，包头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李亚平的报道。
10: 15号自治区16运网球比赛和田径场地赛项目分别迎来收官之战。作为本次全运会的压轴项目，田径赛场吸引了上千名运动健儿同场竞技，女子标枪、100米等多个项目打破纪录。自治区16运田径场地赛赛事总管宋娜：
11: 田径场地赛有142个小项，我们甲组的是年龄最大的，还是技术动作包括成绩还是最优异的。这次的比赛我们主要是为自区选拔田径的一个苗子，为自区田径的梯队建设做贡献。
10: 本届运动会有全区12个门市的12000多名运动员先后参赛，在各自赛场上展开激烈角逐。竞技组普遍设置甲乙丙3个年龄组别，重点补强三大球后备人才储备，新增三大球丙组小项。这意味着从十几岁的少年到即将步入青年的运动员都有属于自己的舞台。
9: 自治区16运执行委员会竞赛组织部部长、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张志：
12: 从全国全区择优选调骨干裁判员2013名，一级及以上裁判员占比60%，建立赛前、赛中、赛后三级联动工作机制，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近7000人，充分展现出我区群众体育蓬勃发展、竞技体育人才梯队持续壮大的良好态势。
9: 本届运动会赛事项目设置对标奥运会、全运会正式竞赛项目，各项比赛不设立金牌榜、奖牌榜和积分榜，让赛场回归竞技本质。自治区16运新安门队队员金友来：

0: 接触羽毛球一年多吧，就是敢打敢拼，抱着球不落地永不放弃的心态对待这次比赛。
1: 通辽市体育局副局长白巴特尔
2: 把我们准备了四年，筹备了四年最好的成绩吧，展现到这次包头的全会当中，然后完成这个我们既定的目标和任务。
3: 8月12号，由自治区妇联联合蒙古国妇女联盟共同举行的中蒙两国家庭互访座谈会在呼和浩特举行，两国家庭代表共聚一堂，畅叙邻里友情，共话妇女儿童事业发展，夯实中蒙民间交往根基。请听内蒙古台记者赵欢的报道。
4: 座谈会上，中蒙家庭代表围绕家风传承、家庭教育、儿童成长等话题展开深入交流，还轮番登台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才艺，中国传统武术、斗空竹、民乐表演、蒙古国舞蹈等。同时，双方家庭互赠了承载情谊的文创礼物。中方家庭代表云学峰
5: 由衷的期待我们的蒙古朋友多来咱们内蒙古多走走多看一看，沉浸式的感受内蒙古草原的生态之美、人文之美和发展之美。
4: 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发展机遇，立足内蒙古国家向北开放重要桥头堡战略定位，自治区妇联与蒙古国妇女联盟签订妇女儿童发展合作备忘录，四年来已有59个中方家庭、168人实现跨境互访。今年8月初，我国十组家庭赴蒙古国交流访问，未来几天十组回访的蒙古国家庭将在内蒙古妇女儿童公园、内蒙古博物院、老包村文化旅游区参观调研，沉浸式感受内蒙古民族风情与蓬勃向上的发展热潮。自治区妇联副主席寿兰兰：
6: 沉浸式体验新时代中国家庭的幸福生活和文化传承，以家庭小和睦汇聚两国邻里大友好，
7: 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走深走实。
8: 赤峰市喀拉沁旗马鞍山村村民张国立以小家之力带动乡风文明，以实干奋斗践行初心使命，续写着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家风传承的新时代篇章。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志刚、赤峰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端木的报道。
9: 几天的连续降雨让地里的活耽搁了，眼下张国立正忙着和老伴儿给山葡萄打岔，刺芽被一个一个摘下来，这样山葡萄的产量和质量才能跟上去。山间葡萄架下，阳光洒在他们的脸上，幸福感满满。张国立：
10: 我们已经忙10多天了，今年雨水好，预计产量也不错。
9: 张国立家11口人，融合汉、蒙古、满3个民族，是一个多民族共居共荣共乐的大家庭。作为家里的主心骨，张国立与妻子赵国霞相守相伴，勤俭持家。言传身教下，两个儿子先后光荣参军，儿媳们贤惠孝顺，小院里的日子过得暖意融融。在他们的影响下，马鞍山村形成了民族团结友爱的良好氛围。作为朴实的农民，张国立和老伴儿也是村里家喻户晓的红色讲解员。7年来，老两口始终随来随讲，热忱接待，累计接待各族干部群众20多万人次，团体2000多批次。马鞍山村驻村第一书记吴小亮：
11: 他为我们马鞍山村做了一个榜样，在他的带动下，马鞍山村的社会风气越来越好。
3: 8月15号晚，天边草原苍狼之音2026乌拉盖音乐季在锡林郭勒盟乌拉盖草原的璀璨夜色中完美收官。多元的潮流音乐与草原的自然风光深度交融，为广大游客和乐迷献上了一场持续半个月的文旅盛宴。请听内蒙古台记者张东杰、锡林郭勒盟融媒体中心记者郭小娟的报道。
6: 夜幕降临后，乌拉盖草原清新通透，搭配璀璨的舞台灯光，造就了绝佳的演出氛围。额尔古纳乐队倾情演绎《鸿雁》《莫尼山》等国民草原金曲，尽显草原音乐的辽阔与温柔。额尔古纳乐队主唱呼和：
12: 这次这个乌拉盖草原这个音乐节，我也看到好多这个游客朋友们，给他们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吧。然后我们一起蹦一个草原迪。
6: 歌手莫日根：
13: 我这次呢准备了4首歌，还有一首是全新的一首歌。

0: 还没有发布的，很有氛围的一首歌。
1: 本次音乐季活动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乌拉盖管理区、乌拉盖管理区天边草原旅游集团有限公司联合打造，是2026年乌拉盖管理区重点打造的标杆文旅 IP。音乐季于8月1号、2号奉上多场高质量音乐演出。8月7号，内蒙古卫视群众音乐节目《歌从草原来》加盟助阵，持续放大草原音乐热度。15号收官之夜，著名歌手庞龙献唱多首国民金曲，引得乐迷集体合唱。歌手庞龙。
2: 听音乐节会感觉很辽阔吧，就是一望无际的一个感觉，你会唱的会更开心，所以希望有机会多来内蒙给大家唱歌。
3: 8月15号晚，东北超联赛常规赛第七轮全面打响，8支队伍争夺4强名额。最终，呼和浩特队客场0-4不敌大连队，通辽队主场1-1战平延边队。
4: 早间新闻联播，编辑侯爱文，歌曼张海涛，播音立波鹏飞。好听好看，
5: 声声相关，诚意相伴。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各地收听频率。海拉尔 FM 99.9，满洲里 FM 91.1，扎兰屯 FM 105.9，拉布大林 FM 103.0，根河 FM 103.1，纳基屯 FM 107.9，尼尔基 FM 94.6，大杨树 FM 105.3，阿木古朗 FM 107.3，阿拉坦额摩勒 FM 94.5，阿里河 FM 102.8。莫尔道嘎 FM 100.7，图里河 FM 106.7，库多尔 FM 89.4，乌尔齐汉 FM 100.8，缅都河 FM 88.0，博克图 FM 95.0，巴林 FM 101.5，满归 FM 105.1，德尔布尔 FM 103.6，克伊河 FM 95.5，干河 FM 98.4，市维 FM 97.6。黑山头 FM 90.4，柴河 FM 101.1，南路 FM 87.6，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新视野，新世界。
6: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7: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8: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7: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9: 绿萝旁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7: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0: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11: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12: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9: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3: 外出装上自带杯，
14: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2: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5: 讲文明，懂礼貌，小小少年要知道。我们应该知道什么呀？
16: 敬长辈，尊师长，助人为乐不可少。出门在外呢，

0: 衣冠整洁出门去，礼让他人讲秩序，大方得体，彬彬有礼，公共场所轻声语。那回到家呢，排排坐吃果果，爸爸妈妈最疼我，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勤劳的孩子快乐多。要是出去玩呢，垃圾不能扔地下，美丽的环境靠大家，勤俭节约不浪费，生态资源最珍贵，自律真诚，还要尊敬他人，做个文明有礼的小学生。
1: 胡伦贝尔是融媒体中心您的专属营销伙伴，我们拥有专业的数据团队，深入分析受众喜好，针对旅游、民宿、特产等不同领域，为您量身定制广告方案。无论是想吸引游客领略呼伦贝尔的壮美，还是推广本地特色商品，我们都能精确瞄准目标客户，让您的每一分广告投入都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收益，使品牌在目标市场中脱颖而出。咨询电话0470312034。
2: 同学们，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人类生存面临的最大威胁是什么？
3: 是战争，二战造成的死亡人数就超过7000万。
4: 是饥饿，全球超过8亿人还处于饥饿状态。
5: 瘟疫和环境污染也很可怕。
2: 其实除了这些，还有一种我们熟视无睹的生存威胁。
6: 是什么？
2: 是吸烟。吸烟被世界卫生组织称为人类的第五种威胁，每年导致超过800万人死亡。
1: 你指尖夹着的是自己和他人的生命，让我们对烟草说不。诚信是什么？
7: 诚信是两根小手指拉过钩就永远不反悔，
8: 100年不死变。诚信是乘坐地铁时那张有效的单程票。
1: 诚信是一张精致的信用卡，是不能透支的诺言。诚信是一本厚厚的日记，是不容玷污的人生记录。见于言而出于心，发于声而见于行，诚实是美德，信用是生命。
8: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9: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8: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9: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8: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9: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10: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8: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0: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11: 呼伦贝尔日报社出版印务中心，省级定点印刷单位，内蒙古日报定点代印机构，秉持高效、精准、卓越理念，主营书刊、报刊、画册、期刊、会议文件、国内信封及商业彩色印刷等业务，专业品质值得信赖。咨询电话0470312-0205。

0: 神，经典在流行，让好音乐常伴你左右。
1: 还记得吗？那首歌轻轻唱。
2: 嘿，各位早上好，欢迎收听全新一期的《经典在流行》，我是主持人严军。那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带给各位的一定是这些让你听起来耳朵舒适、心里暖暖的歌。首先我们听到的是由阿里郎带来的这首《茉莉花》。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99.9，中国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99.9 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

有没有一段旋律，隔了很多年再听见，还会跟着轻轻哼起来？呼伦贝尔汉语综合广播 FM 九十九点九，中波1170，短波3900，经典在流行。打捞蒙尘的好旋律，重启藏在音符里的旧时光。欢迎锁定频率 FM 九十九点九，好歌就位，好歌就位，就位。欢迎打卡，欢迎打卡贝尔最潮音乐广场，音乐广场999音乐榜呀，音乐榜呀。挖热单，挖热单，宝藏，捞宝藏，把最走心的音乐送进你的耳朵。爱音乐的你，快来接招！欢迎打卡呼伦贝尔最潮音乐广场，999音乐榜样。

0: 您好，听众朋友，今天是8月17号，农历7月初5，星期一，欢迎收听呼伦贝尔新闻联播。
1: 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0: 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呼伦贝尔举办；
1: 评论，牢记国之大者，呼伦贝尔守护好这片绿水青山；
0: 新闻深呼吸，坚持生态优先，赋能绿色发展，呼伦贝尔筑牢生态安全屏障。
1: 以下请听详细内容。
0: 8月15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施行首日，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在内蒙古呼伦贝尔举办，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家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周海兵讲话，自然资源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周兴，生态环境部党组成员、副部长、国家和安全局局长董宝彤出席，中央宣传部、全国人大环资委、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最高人民法院等26个部门、有关研究机构、行业协会、基层和国际组织代表参加活动，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和公正转型特别顾问塞尔温哈特发表视频致辞。2026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由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和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共同举办。主场活动上，国家发展改革委环资司解读循环经济相关政策，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最高人民检察院、共青团中央、工业和信息化部、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水利部、国家林草局和内蒙古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分别解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相关法律政策，发布本领域或本地区生态文明建设成果，充分展现美丽中国建设成就。有关行业协会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绿色低碳行动倡议，呼伦贝尔市委书记杜慧良发布2026年全国生态日呼伦贝尔倡议，动员社会各方面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携手共建美丽家园。基层代表、地方代表、国际组织代表分别围绕生态文明建设基层故事、生态文明建设经验、中国生态文明建设和绿色发展理念的国际意义等主题进行交流分享。主场活动还设置生态文明建设成效和生态产品推介展示专区，集中展示各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经验做法和成效，推介展示各地区代表性生态产品。当天，各地围绕活动主题开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全国生态日活动，宣传阐释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学习贯彻生态环境法典，加强生态文明宣传教育，普及推广绿色低碳生活方式，推动形成全社会崇尚生态文明的良好风尚。呼伦贝尔市融媒体中心记者王然、王子阳、邢磊、杜金旭、封天宇报道。
1: 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如约而至，今年全国生态日主场活动落地呼伦贝尔市，主题为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生动诠释了新时代协同推进高水平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深刻内涵。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内蒙古的生态建设，要求我们坚定不移走以生态优先、绿色发展